0: 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精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9号星期日，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8月9号早上5点发布了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9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9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全市呢早晚比较凉，请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着凉感冒。凌晨到早晨时段呢风力比较小啊，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车辆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1: 让我往心里用心品味你。
0: 那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侯宇，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侯宇。
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设备故障，鸡虎高速黑台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养护施工，部分封闭的高速有海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海通高速蓟县站至双鸭山站去往桐江方向封闭，贺大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楼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站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站匝道封闭，贺海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司机朋友们，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D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畅游，主持人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1: 往心里微笑哭泣，好心会有你。
0: 好，来选今天最后一位幸运听众啊，就是我们的视频号上那位哈啊，哈星星啊，我看到这边是哈星星啊，哈这位朋友，你把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给你10分钟的时间，8:15之前把两个人的名字，明天晚上去看演出啊，必须得是明天晚上能去看演出，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你是在视频号上留言，不要在那个上面发啊，你要在那上发大家都能看得到，你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8:15之前发送过来，你要8:15之前发送不过来的话我们就换人了啊。没有得到票的朋友大家也不要紧啊，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给大家这个发放这个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明天我们的节目啊，有量呢会在17点到18点的温暖回家路当中陪伴大家。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呢，我会选两位幸运听众啊，晚上呢我们会选两位幸运听众，早上节目呢选3位幸运听众。那没有得到票的朋友可以在明天晚上的时候继续来进行互动啊。那个哈那位朋友啊，在8:15之前把两个明天去看演出的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不要在视频号界面上发啊，别人都看得到。

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了深入防范化解暑期、汛期、旅游旺季叠加带来的各类交通安全隐患，坚决压降道路交通事故，筑牢全省道路安全防线，黑龙江省公安厅、教育厅、住建厅、交通运输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气象局七部门联合印发方案，即日起到9月30号，在黑龙江省统一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多部门联动，全领域治理，全时段管控，全力的守护群众夏日出行安全。首先呢，重点整治区域包括高速公路、隧道、临水临崖、长下坡、互通出入口以及服务区、旅游专线、恶劣天气高影响的路段。普通国省道呢，包括平交路口、急转陡坡，还有城乡结合部、砂石料厂以及工业园区周边货运集中的路段。城市道路包括商圈夜市、餐饮聚集区以及校园周边施工路段、易积水低洼点位。农村路段呢，包括乡镇集市、田间地头、务农务工集中通勤的线路以及临水临崖防护缺失的路段。重点查处的交通违法行为呢，包括首先涉酒类的、涉毒类的酒驾、醉驾、毒驾，夜间闯卡逃避酒精检测等。第二呢，就是货运车辆突出违法超限超载，车辆非法改装、疲劳驾驶、危化品违规运输、不按规定粘贴反光标志等等。第三呢，就是客运以及营运违法旅游包车、客运班车超员、安全带不规范使用、非法营运、无资质营运、包车管理不规范等等。第四呢，是重点车辆驾驶陋习、超速、闯红灯、不礼让行人、不系安全带、骑乘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分心驾驶、高速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等等。第五呢，是农村农用车辆违法、农用车、三轮汽车违法载人、报废车、拼装车上路、变形拖拉机违规上路、反光标志缺失等等。第三大项呢，是专项治理举措深入安排安全隐患排查，加强重点道路的隐患排治，围绕夏季旅游热点的景区沿线、校园周边、汛期风险突出路段和涉路的施工区域，逐路逐段的开展体检式的排查，逐项的建立隐患责任整改三项清单，实行台账管理、对账消耗。对短期内难以完成治理的隐患点段，一律落实临时防护和警示提示措施，确保风险可控。还有加强重点车辆和驾驶人隐患排治，聚焦两客、一危、一货、一校等重点车辆的逾期未检验、未报废、违法未处理，以及持 AB 类驾驶证驾驶人逾期未审验、未换证，及时提示提醒，全力抓好源头防范。紧盯部省两级研判的两头在外旅游包车、大车少坐面包车、动态监控长期离线重型货车等高风险车辆，逐车落地核查，坚决防止带病上路。加强重点企业的隐患排治，对重点客货运输企业以及旅行社、校车运营单位开展安全风险大检查，督促落实车辆动态监控以及驾驶人培训、教育和五不租等主体责任。针对夏季高温的特点，重点检查车辆的轮胎、制动、电路等关键部位，严防爆胎自燃事故。另外呢，就是严管道路交通秩序，聚力严查重点违法，重拳整治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非法改装、违法载人、飙车炸街、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切实形成不敢为、不能为的高压态势。针对夏季夜间经济活跃、赛事活动密集的特点，在热点景区、大型活动现场以及餐饮集聚区，还有主干公路沿线增设执勤点位，加强动态巡查和定点查缉，聚力守护旅游和学生交通安全，加强对旅游客运、旅游包车的限

线下重点检查加线上动态巡查，协调赛场和景区管理单位，优化区域交通组织，加大停车供给，最大限度防范交通拥堵。针对学生骑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多人骑乘等问题，会同教育部门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引导，严防暑期学生出行伤亡事故。聚力深化部门联合执法，会同交通运输部门深化警路联巡和联合治超，严厉整治百吨王以及车辆运输车违规载运，还有依托警农联合执法常态化机制，结合农忙时节实施亮尾工程，查纠农用车辆违法行为，严查客运车辆司机司乘人员呢不系安全带啊，还有联合交通运输文旅部门督促驾驶员、导游、乘务员落实告知责任，还有就是强化应急联动处置，做好监测预警，与气象部门的密切合作，及时的掌握暴雨、台风、雷暴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第一时间通过广播、互联网、手机短信以及路面可变情报板、导航软件等渠道广泛发布预警提示、路况动态和交通管制信息，同步开展雨天降速控距亮尾和暴雨涉水避险知识宣传，及时的提示引导广大群众呢，雨天谨慎驾驶，安全出行，避险出行，做好交通管控啊！遇到强降雨影响道路通行的时候，对积水过深的路段及时管控，对道路临时中断的开展远端提示分流、近端疏导劝返和配套增设警示提示标志，对暴雨洪涝、道路塌陷、山体滑坡等突发严重灾情啊，这个险情加强指挥调度，迅速调配警力，掌握现场的实际情况，科学采取交通管控措施，严防车辆涉险通行，做好联动处置，提前呢协调相关部门配足清障救援车辆和应急物资，确保突发情况快速排险、快速清障、快速保通，健全市际县际的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做到相邻地区勤务联动、处置同步，严防长距离、长时间、大范围拥堵。还有呢，就是交通安全精准宣传，在分类精准宣传上，会同教育部门通过家长微信群加强暑期交通安全提示，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责任，提前谋划秋季开学第一课，深化美丽乡村行的巡回宣讲，教育引导农民群众不做超员、非法改装车辆，深入重点企业啊，这个开展面对面的警示教育，引导客货运输驾驶人安全驾驶、规范行车。在强化警示曝光上，定期梳理发布典型事故和违法案例，集中曝光突出违法车辆、事故多发路段以及高风险运输企业和终身禁驾人员，以案说法、以案示警，围绕酒驾、醉驾、疲劳驾驶、不系安全带等突出违法，制作推出一批接地气、易传播的融媒体宣传作品，让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等理念深入人心。在关键节点提示上，针对重大文体活动日以及特色民俗庆典日以及重大节假日，提前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引导群众呢科学的规划出行的时间和路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2: 哦，刚刚想要票的那位哈朋友啊，这你还没有发来你的信息啊，再给你五分钟的时间，8点20分之前，你如果还不发信息，我们就要再重新找一位幸运听众了啊，就要重新找一位幸运听众了。那个哈那位朋友啊，你抓紧时间把你去看演出，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位朋友的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再给你。

好，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 CPB 的隔离妆前乳啊，隔离妆前乳。那平时呢大家可能在官网都看到了，这隔离乳呢不用多给大家介绍， CPB 这个牌子太有名了啊。平时在官方旗舰店这款隔离乳的日常价540一支啊，540一支。但是今天呢咱们七夕里预计啊限时的破价给大家带来宠粉福利。今天呢我们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啊，两支每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到手呢只要366啊。核算下来呢一支183，这个特别特别的划算啊，比官网呢便宜一半还多。这个价格不冲你真是太可惜了，只有今天这么一天啊，只有今天这么一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呢可以全程溯源。马上到七夕了，男士们可以把它买来送给自己的爱人啊，女士呢可以买给自己，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它的效期刚刚这个赵岩说应该是到28年年初的，它隔了明年一年，所以说你送人也没啥问题啊。这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有今天这么一天啊。CPB 的隔离啊，37毫升的长管隔离，今天呢买一发二，到手两支只要366啊，只要366，只有今天这么一天。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

隔离来下单就可以了啊，发送关键词隔离来下单就可以了。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母随高速15公里到93公里处大雾已散啊，大家行车注意安全。还有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266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

NEO 也说哈，你有说感谢主持人前几天赠送的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说带着家人去看的，真的特别棒，特别精彩。示范去看过的朋友都说啊，演出特别的精彩。现在已经8:22了，刚才呢那位哈朋友还是没有发来他的这个信息啊。那我们重新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九渠啊，九渠你还在听节目吗？他说从上学开始就一直听925啊，希望跟孩子去哈冰秀，谢谢主持人。好，那今天第三位幸运听众就是你吧，啊，九渠，你呢抓紧时间在8:30之前啊，8:30之前把你的明天去看演出的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明天去演出看演出的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啊，8:30之前，九渠，你先告诉我你明天能不能去，如果能去的话就赶紧发信息啊，8:30之前发送过来。天气翩翩少年歌，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爱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开启了近视手术专项行动啊，叫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是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大家呢千万别错过暑期特别的活动啊。黑龙江省近视医生啊爱尔眼科医院的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呢定制了专属的方案，更有他们医院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啊这个近视手术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的近视手术咨询专线是0451-8881-0988 0451-8881-0988。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8月7号立秋那天，太阳岛大熊猫馆呢给双胞胎大熊猫芝士和芝麻策划了立秋主题丰容活动，通过节气特色美食和趣味觅食场景，让两只国宝呢以活泼的状态迎接新节气。饲养员呢选用了时令新鲜的竹叶、优质精饲料以及多种应季的果蔬，手工制作了造型逼真的立秋水饺，外皮呢由精饲料压制而成，内裹胡萝卜馅料，同时呢在展区内分散布置了地瓜、苹果、梨等果蔬。丰容布置完成之后，芝士和芝麻的觅食场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围观，面对立秋水饺还有这个芝士啊，只是清秀就走向了果树寻觅水果，芝麻呢同样是快步爬上了烛台享用苹果，呆萌的模样啊引得游客笑声不断。工作人员介绍说，本次丰容呢采用了竹筐藏匿、高处悬挂等方式，把食物呢错落布置，刻意增加觅食难度，通过自主搜寻啊，调动大熊猫的嗅觉和行动力，帮助他们平稳的适应季节变化。暑期游玩热度持续攀升，园区的配套服务呢同步升级，游客凭当天的大熊猫馆的消费凭证可以免费领取茉莉花茶一杯，在观赏国宝之余呢品茶消暑。立秋过后呢，冰城哈尔滨的气候舒适凉爽。8月8号一早呢，哈尔滨市的实时气温只有-20度。太阳岛大熊猫馆室外的场地，凉爽的天气让芝士芝麻兄弟啊格外的惬意。弟弟芝麻呢沉浸在吃播，哥哥芝士呢则尽显活泼本色，荡秋千、滑滑梯、走独木桥，灵活的身手啊让游客们大饱眼福。伸出小医生， 九渠啊，九渠，你抓紧时间把这个明天去看演出的朋友的名字、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发送过来，不知道你还在听节目没有啊？8:30之前啊，8:30之前如果不发的话，我们就再换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

那个哈还在视频号上留言啊，我刚才已经叫你半天了啊，这个让你把明天去看演出的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你到现在也不发信息，那你说这个我都喊下一个人了啊，下一个朋友，这样吧，你俩啊谁先发，那今天这个票就给谁了啊？那个哈，你也抓紧时间吧，你要是现在能发这个信息的话啊，还有九渠。那你俩谁先把信息发过来，那今天的这个幸运听众就是谁了啊，我一会儿这个会在节目当中说啊，你俩谁先发过来的。我刚才喊你那么半天，从八点就开始喊你啊，让你把那个信息，两个人明天去看演出的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过来，你不发啊，我们选了下一个人，然后你又出现了啊。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盛夏的冰城，街头巷尾的小餐馆啊，烟火升腾，小商店呢人来人往，小旅馆宾客盈门，酒小场所点多，面馆分布零散，是安全风险防控的关键环节。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坚持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的工作理念，将警力呢沉入到社区，压向街面，以查、管、宣三维发力，常态化的开展酒小场所的安全隐患整治。在全市酒小场所内，民警呢结合近年来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啊小隐患酿大祸的道理，剖析了撕拉电线、堵塞通道、违规住人等隐患问题的严重后果。同时呢，现场演示了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详细讲解了初期火灾扑救、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技能，确保呢从业人员懂消防、会操作、能逃生。民警呢还在场所的醒目位置呢张贴了安全提示海报，发放安全知识手册，利用社区警民微信群推送安全提醒，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整治向主动防范来转变。

好，再一次提示啊，那个哈那位朋友啊，小票的哈那位朋友，在车上听节目，你别光听节目，你要给我发信息啊，你要给我发信息。再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啊，你如果再不把你这个看演出的朋友的这个名字、身份证号、这个手机号发送过来，那我就换人了啊。已经给你很长时间了，从八点钟啊，从八点钟我就说让你发信息，你到现在也不发那个具体的看演出的人的信息。再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啊，一首歌的时间，如果还发不过来的话，那我就要重新选了啊。

我没看到哈发的信息啊，我没有看到哈发的信息。那份孤独，对，公众平台啊，公众平台，你在公众号上说一下哪个是你啊。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365日年年的。你是视频号上的名和公众号上是不一样的吗？你要是不一样的话，你提示我一下，你是哈啊？正常，你在这个视频号上发的那个名字，应该跟公众号上是一样的啊。

能让他。我没有看到哈发来的信息啊，没看到你发的信息。如果名字不一样的话，你告诉我一声啊，你告诉我一声，你说这个号就是哈啊，因为我看不到。我看了你的头像啊，肯定没发过来啊，肯定没发过来。再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啊，再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如果还发不过来的话，那我们就真要换人了啊。我一直没有看到你发过来的信息啊，从八点钟我就开始叫你这个赶紧发信息，你一直都不发啊。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收不到你的信息啊，没有看到你的信息，那我只能重新选了，已经给你足够多的这个时间了啊，从早上8点钟一直到现在8:45了啊，我们重新选一位朋友啊，重新选一位朋友，那哈，你看看是换个时间再试一试还是什么情况啊？我这一直看不到你的信息，我特意对了一下你的头像啊，跟我现在收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后台的这个头像，没有一个能对上你的那个头像的啊。阿喜哥吧，阿喜哥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了好多次了，这个说想带着孩子去看哈冰秀啊，需要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你再补一个人啊，我现在看到你发过来一个人的这个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了，你再发一个啊，谁去看就发两个人的，这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需要两个人的啊，需要两个人的，阿喜哥啊，阿喜哥，你这抓紧时间发。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过来啊！今天的第三位幸运听众，最后一位幸运听众啊，是阿喜哥，阿喜哥啊，你呢现在再发一个人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过来啊！阿喜哥一直都在听节目，我看在视频号也在听呢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最近呢，在松北区卫健局的组织下，松北区松浦社区和松北社区两所社区的普惠托育点同步正式亮相，这是松北区首批投入使用的社区普惠托育服务点。托育服务点呢，创新融合了社区卫生和婴幼儿教育服务资源，搭建起了便捷可及、优质普惠的嵌入式的托育服务载体，打造15分钟托育服务圈，让居民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接着了解到依托啊这个普惠托育项目打造便民育儿服务阵地，那这次参与开放日的活动的两个托育点位呢，都是松北区依托国家普惠托育示范项目建成的社区嵌入式的托育服务点。开放场地呢已经完成了分区安全改造，适配6到36月龄的幼儿。本次活动呢既是新建托育服务点位的首次亮相，也是全区普惠托育建设成效的集中展示，有效地破解了社区居民带娃难题。松北区卫健局呢将会持续地用好普惠托育示范项目建设成果，不断地丰富服务供给，持续地缓解家庭育儿压力，用心打造生育友好型社区，切实地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好，这位朋友啊，这是阿喜哥已经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啊，那没关系，没有得到门票的朋友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明天继续收听节目啊。明天晚上呢，有亮会在17点到18点的温暖回家路当中来陪伴大家。明天晚上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发两张啊，找两位幸运听众啊，明天晚上选两位幸运听众，每人呢还是得两张哈冰秀的门票啊。今天获奖的三位听众啊，第一个是阿喜哥是第三位，然后呢还有夜月啊，还有这个以心换心，一会儿呢我们的导播会联系各位啊，告诉大家就是一些注意事项，几点钟到啊什么的啊。

0: 北京时间8:5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啊。今天呢选出的三位幸运听众都已经，我们导播图说都已经通知完了啊，都已经通知完了。但是按照我们导播通知的这个时间啊，提前到那个指定的位置啊，然后工作人员呢会给大家送票啊。没有得到票的朋友也不要紧啊，我们会陆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选幸运听众啊。明天晚上温暖回家路的节目当中呢，有量会继续的给大家发送这个哈冰秀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提供的哈冰秀的这个门票啊。
1: 有谁愿意如此认识爱情？
0: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71公里加40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另外呢，绕城高速群力到朝阳方向19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266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另外，母绥高速15公里到93公里处的大雾已散，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5: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2: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

好，北京时间9: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9号星期日，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9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9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全市呢早晚比较凉，请大家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着凉感冒。凌晨到早晨时段呢，风力比较小，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车辆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71公里加40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记者呢从哈尔滨科学宫了解到，哈尔滨科学宫呢从8月8号起啊恢复正常开馆，现阶段呢受天气因素和场地维护工作的影响，对外开放1层展厅，同时呢科技表演、互动展演的节目和场次都有所增加和调整。温馨提示啊，正值暑期参观客流的高峰，市民和游客呢可以提前关注哈尔滨科学宫官方的公众账号进行线上预约参观展厅，免费啊，请合理的规划出行的时间，错峰前往体验各类的科普活动。

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北京时间9:13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8月8号，东北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赛事呢，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呢继续开赛。本次赛事期间，市交通运输局科学布局全域接驳服务网络，依托主城区重点交通枢纽、核心商圈，设置了4处专属的赛事接驳点位，投入了大型接驳大巴，共计40台。赛事当天，参赛人员和观众凭赛事门票以及电子观赛凭证的免费乘车，直达二城区体育中心赛场，最大程度的减少群众换乘的环节，提升出行的效率。在赛后疏散保障方面，市交通运输局呢优化返程运力布设啊，完善了全域疏运体系，设置一条返程专线，实现了观赛群众快速、免费、便捷返程。返程线路呢设置覆盖了主城区主要交通枢纽，充分满足了赛后大客流集中疏散的需求。同时呢，在赛场周边划定了独立的专属停车区域，明确接驳车辆的落客、停放、还有集结以及返程的全流程动线，实现车辆集中管控、统一调度、有序待命，全面提升了赛后的疏运组织能力。
1: 我的心，播放我的心情，慢慢留颗心，往心里回。
0: 再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 CPB 的隔离妆前乳啊， CPB 的隔离妆前乳。那 CPB 呢作为资生堂旗下的大多高端的这个品牌啊，它的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用多给大家介绍，它的效果特别的好啊。就是平时呢 CPB 官网旗舰店啊，这个隔离的日常价得540块钱一支啊，但是今天呢咱们七夕礼遇季啊，限时宠粉福利来了，价格直降啊，给大家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啊，双重惊喜。今天呢买一发二啊，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CPB 的长管隔离，每支都是37毫升的啊，两支到手只要366，算下来一支呢183啊，这个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而且呢这次是破价，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隔离的时候比这还贵啊。这个价格不冲，我相信大家实在是太可惜了，你肯定得后悔。不管是这个女生自己给自己买，或者买来送给亲戚朋友啊，或者男生们想给爱人一个小礼物，这个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呢赶紧登录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关键词隔离啊，发送关键词隔离来下单啊。这个效期呢应该是到28年的年初啊，刚才早上赵岩说是到28年的年初，这个效期也非常好，你自己用送人都没问题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隔离两个字直接下单，只有今天这么一天啊，只有这么今天这么一天，大家抓紧时间。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7号，哈尔滨市聚变和超导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暨第一次成员大会呢，在松北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园区举行。那这个联盟的成立啊，既是落实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战略部署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发展未来产业、积极融入国家能源战略布局的务实行动。在黑龙江省科技厅、哈尔滨市科技局的指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组建的哈尔滨市聚变与超导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全面整合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机器人、先进焊接与连接、特种复合材料以及极端环境模拟等领域的国家级优势科研力量，吸纳了哈工程、省原子能研究院、哈电集团等一批本土科创力量与产业主体，同时呢，汇聚了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研究所、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院所，以及西部超导、新奥科技、能量起点等国内的聚变和超导领域的顶尖核心高校院所和企业，共66家成员单位，初步构建起了覆盖基础研究、技术攻关、装备制造、工程应用等全链条的协同体系。联盟呢将会发挥平台纽带作用，围绕高温超导材料、超导磁体装备、聚变等离子体智能调控等这些核心的领域，建立联合攻关、平台共享、标准共建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学术交流、产业调研、供需对接、政策宣讲、人才培训等活动，积极对接国家可控核骤变重大战略的需求，协同攻坚聚变堆关键材料、超导磁体等离子体控制等核心技术，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深入挖掘能源装备、高端制造、新材料等应用场景，着力打造聚变与超导区域创新品牌，为培育黑龙江省以及哈尔滨市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提供有力的支撑。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因为养护施工，贺大高速357公里加800米到371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呢延长到8月19号啊，延长到8月19号。另外呢，王玉庆发来的信息说，滨北路由浦园路往滨水大道的方向，现在呢是车多，车行艰难，车内已经排到了浦园路。看到视频号上刘旭磊是不是说主播好啊，能不能咨询点问题，如果涉及到隐私的问题呢，建议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和82119002都可以。因为在微信视频号上留言，其他人都能看得到啊。我们再来关注8月7号，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在重庆市荣昌区体育馆落下帷幕。黑龙江名将李琰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比赛当中发挥出色，以超抓举世界纪录的成绩斩获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冠军。比赛当中，李琰呢全程这个稳扎稳打，每一次试举呢都展现出了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过硬的心理素质。最终呢，他以抓举146公斤、挺举175公斤总成绩。

321公斤的优异成绩包揽了三项冠军，并且呢以146公斤的成绩打破了抓举全国纪录。这个成绩呢也超越了他自己在今年五月亚锦赛上创造的145公斤的世界纪录。除了李岩之外呢，黑龙江运动员田东平在女子86公斤级的赛事当中，以抓举115公斤、挺举140公斤，总成绩255公斤的成绩，获得了这个级别三项第六名。那这次赛事呢，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举重协会主办，是国内年度举重项目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吸引了全国37支代表队的100名运动员参赛。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北京时间9:4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9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9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全市呢早晚都比较凉，请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着凉感冒。凌晨到早晨时段呢，风力比较小，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雾，能见度比较低，车辆行驶呢要注意交通安全。

啊，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71公里加400米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因为养护施工，鹤大高速357公里加800米到371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长到8月19号。另外呢，哈同高速哈尔滨道啊，这个刚刚说过已经解除封闭了啊。还有绕城高速群力到朝阳方向19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266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是我。好了，北京时间9: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那明天晚上17点到18点的925温暖回家路，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啊、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天气，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晴好天气，夜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啊，最低气温是20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聊新车、二手车啊、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上午好，波文，
8: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6: 好嘞啊，那各位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随时拨通电话，想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还有就是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那么现在这个老姜那儿呢，这个给大家报名的价格是1980块钱啊，1980，然后呢包含了补考费啊、来回的通勤车呀、报名费啊等等的一些费用。详询呢，你可以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问一问就行了啊，直接问啊。王玉庆这个发来信息啊，他说滨北路啊由浦原路往滨水大道方向堵车半个小时了啊，那差不多，途经一定要绕行。松浦大桥绕行啊，一定要到松浦大桥绕行。原因看到了啊，滨北路由浦原路往滨水大道方向呢，进入交叉口，一辆油罐车抛锚了啊，在这儿啊，导致呢这个堵车。 那么这儿呢，这个路口啊很窄啊，啊，只有一条左转弯和一条右转弯的道，它占一半啊，所以说左右都抢行啊，有点堵车了，大家这个绕行一下啊。好的，那么大家有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9037。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71到4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来吧，那今天呢也周末啊，跟大家来聊聊这个一些新车型啊，看看你喜欢什么样的车型，或者是最近呢大家看到了哪些车打算入手。虽然说现在车辆的价格呀持续的内卷，然后这个还挺低是吧，然后这个哪台车买什么样的这个车型大家犹豫不定的啊，很多车型卖的确实也不是特别的好啊，但是呢这个一些主流车型还是推荐啊，还是推荐大家的啊，所以车呢必须得买啊，那这个硬通货呀，那咱出门没车这确实不方便啊，但是买什么样的车型呢，预算多少呢啊，那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先说说啥呢，先说最近比较火的一个，太我想说太奇过了那个热度了啊，说太久吧啊，这个方程豹的太久啊，这个新车已经爆了啊，比亚迪呢这个插混六座大型的 SUV 车长超过了5.2米了啊，车长超过5.27米，额定载数是6人啊，这个2965公斤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支持什么外接充电呢，选装这个 ETC 车载装置啊，啊，什么记录系统啊，啊，这都有了。现在这车辆的配置确实，但是回过头来再一看啊，搭载的是1.5自然吸气排量的发动机，哎，110千瓦，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了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了，电池不用多说了，还是它那磷酸铁锂应该是啊，没了，没啥了，我就看到了这些信息。就其他的一些这个值得大家推敲的一些信息吗，博文？
8: 就相比于泰七吧，我认为它就是变得更大了，续航

0: 变更长，
1: 是
0: 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
1: 其他的我还真说不出来个一二三了啊，就大反正是。
0: 他提及底盘这个上不上云辇吗？
1: 嗯，没注意，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上云辇嘛。
0: 而且
1: 这个到这级别了，不久了吗？不都？
0: 对，他有可能都不是云辇 A 啊，有可能是会上到云辇 C。
1: 嗯。价格也没看，反正是我也没太注意他说没说价格，反正即将要上市嘛，应该车展吧，说是啊，车展肯定是能，广州车展应该是能看到啊。哎，哈尔滨车展你去了吗？
0: 没有，没去，太热，
1: 太热。对呀，哈尔滨车展是不是要结束了吧？是不是差不多了吧？我觉得我都没去，我也没去看看啊。对，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但是吧，这个车展现在一年，这每年的热度，这个逐年的递减啊，里面那些车好多的一些车型，现在有一些车也不参加了。然后呢，我昨天看了咱们前天啊，看咱们那个4S店的这个，说这个有大于无啊，可能他那个品牌的车卖的不咋好吧啊，对，具体咱也别提了啊，伤心。好嘞啊，那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8799737，82119008799737，22万预算想看一台燃油车啊，偶尔去周边玩啊，对啊，还是带四驱的，哎呀，那他也考虑插混了啊，有没有带四驱的插混越野车？四驱插混越野车，你这个周边玩，你上哪玩啊？你告诉我呗啊。
0: 你现在选这个22万的这个四驱车型，油车和插混完全就不是一个思路、
1: 对，那不对，
0: 油车你也能看得到，而且很多，插混更是特别多了，
1: 所以
0: 这要求没法说，
1: 对，没法说啊。你可以在那个再发一条，对吧？你这个都需要什么样的车型，到底怎么定
0: 的？对，你现在22万的插混和22万的油车，它俩无论是车身尺寸、级别定位，各方面数据指标差距非常之大，就如果说你花22万，高也行，低也行，那
1: 就没法说了。那
0: 他肯定往高，那你就看插混吧。插混的22万，你可以看看 H10行不行
1: ？H10，
0: 哈弗这个新上这个
1: 啊，哎呀，那够了，
0: 足够的。
1: 他那个是19.98万，好像是吧？我记得最低那个。
0: 对、
1: 那个啊，
0: 你可以看到20万出头这个。
1: 够了，那你这就22万预算能落地了。
0: 然后22万的话，你要说不需要这么大个儿。然后呢，还想买一个已经由市场证明销量非常好的，那你就看看泰七的四驱，它不要四驱吗？22万四驱泰七的这个闪充版都够了，就即便你家没有库，不方便充电，那么它具备闪充和二代电池，平时你随便找一个比亚迪的闪充桩，你充电补能也很方便，不会因为冬季室外充电啊耽误你太多时间，所以说这个泰七也可以，但它会比 H10小一点，不都是很好的选择吗？
1: 是，
0: 但你现在22万你要看油车的话。四驱的啊，昂克拉 Plus 是不小，但是跟这俩车各方面没法比，就不在一个段位上。所以说你得定一下你到底要什么车
1: 啊。你或者再给我发一条啊，他说那个香炉山啊，香炉山鸳鸯峰啊，那个仙气飘飘的香炉山，是不是？那个香炉山还是挺有这个历史渊源的啊，挺有文化属性的地方啊。这个100多年前道观嘛，是不是？还是几百年前应该是啊？那挺好，那个地方还是挺值得去的啊。对，周末嘛，这个趁着这天好，为什么不周边逛一逛呢？啊，你们周末都去哪儿呢？我今天早上是从伊春回来啊，5点钟上的开的车，对，8点半到哈尔滨，然后从这个江北往回走，正好路过虎园啊。我这个虎园现在这个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啊，基本上都是外地的朋友啊，外地的车友可能会多一些，都排到大道边上了啊。几点？8点多就开始排了啊。看来哈尔滨的这个文旅啊，包括哈尔滨的这个来玩的朋友们呢，还是非常的多啊。所以这个大家出行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特别是一些旅游景区，它的这个车流量啊，我看还是比较大啊。好的，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或者是想评估二手车。今天周末啊，咱们没有特别的这个主题啊，主要就是为大家解决问题啊。你是想买新车呀、啊？就是你定好啥车型了，你直接可以告诉小哲啊，然后我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对吧？那么如果能帮上忙，能省点就是点嘛，是不是？ 啊，还有就想评估一下二手车啊，置换呢什么的啊，都可以啊，都可以跟我们来沟通，线上就可以给大家。

0: 做对接啊，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想买什么车型，然后节目就开始说啊，你要买啥车，然后刚好哎有这个一朋友想卖这车型，哎，给你俩做对接啊。对，那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这两天陆续的开始这个晒车了啊，今天早上这个啊，我们的好朋友也车辆也是啊，天窗漏水了啊。对，但是这个严大夫那儿啊，确实给大家出各种各样的一些招儿，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啊。对，因为这个还是挺实在的。你比如说某某老车啊，天窗漏水，然后电机也坏了啊，这车年头也多了，这换个这个天窗电机吧，还是有点贵啊，要原厂的得以千为单位啊，特别是一些老的这种大众系列的一些车型，是吧？然后大伟说哥。现在我已经贴了三台车了，嗯，把天棚都给它贴上车衣不就得了吗？天窗漏水先解决，啊，然后把那个整个天窗我都给它贴上。我说，哎，我说这是个招儿哈，省钱，这就省钱了呗，反正天窗别用了呗，就天窗我也不用了。再说，你说那天窗你们一年能用几回呀，是吧？啊，直接贴个车衣啊，这挺好吗？这省钱了。我说你们真是啊，想尽一切办法给车友省钱，确实啊，他们也算是做到了啊，给这个盐商汽车服务中心大伟点个赞啊。那严老板说啊，我能修，你为什么不让我修？你非得给我贴个车衣啊？我修我是不是还有个手工费？啊、哦，对吧？这个，你说你们要是去其他地方，就给你换电机，然后换原厂的，换副厂的，说哎呀太贵了，换拆车的。啊，换完以后好使不好使的，然后好使你一年用几回，对不对？我直接给你贴个车衣不就完事了吗？这一贴，哎，很省心，很省事儿。我觉得这个给那个盐商汽车服务中心点个赞啊！一切为大家着想，嗯，当然了，你说我就想换，我得用，那咱就换啊。如果说你说我可用可不用，我给你贴个车衣，那不也一样不挺好的吗？能省个好几百呢，是吧？这位朋友说打算12万能落地的一年跑通勤车啊，想买台燃油的 SUV， 大卡尔伯给推荐几款车型，看了长安 CS75 1.5T 的啊，那就四代的75呗，四代75 Plus 呗，是不是12万以内那能落地，那可以啊，就是12万以内吧，除了就是什么75啊，博越 L啊，还是星越 L 没开卖，啊，还有啥来着？反正就这几款车型，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老姜的那个好朋友买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也12万多，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1: 但是看七五看的油，
0: 骁龙 Max，
1: 不是他看那是，
0: 啊，
1: 他现在
0: 他看七五，
1: 七五他看的都是油车，
0: 对，都是油车。
1: 就我认为看油车的人，他不会选插混，
0: 他我觉得就差不多就大概吧。
1: 不是那个预算可能差不多，
0: 是啊，
1: 但是你想，他既然能把目标放在这个油车，而且油车的主流的，
0: 嗯，
1: 卖的非常好的产品上，
0: 嗯，
1: 它的用车需求肯定是以油车为主，
0: 嗯，
1: 插混它绝对不会买，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就在四代七五 Plus 和四代博越 L，
0: 我就看这玩意儿，
1: 包括四代H6之间，他们仨你选一个，
0: 嗯，
1: 同时你可以把这个虎八 Pro，
0: 嗯，
1: 也带上，
0: 虎八 Pro，
1: 虎八 Pro 车型呢可能没有那么新，
0: 对，
1: 但是燃油车只要核心技术是同代的，没有代差，
0: 嗯，
1: 至于这个车型。是22款、23款才上市的啊，
0: 嗯，
1: 还是说是25年才上市的？我觉得也不太重要。
0: 嗯，
1: 主要你看外观内饰的设计风格，你喜不喜欢，
0: 嗯？
1: 然后发动机、变速箱核心技术落不落伍、不过时，
0: 嗯，
1: 啊，这是最重要的。
0: 啊，行，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你就看这几款车型嘛，看好以后你再跟我们来沟通。嗯，油车这边力度还是可以的啊，新能源也还不错啊。最近这个给大家对接几个车型。还是挺给力的啊，那个领克 A03，哎，什么，我就给这 4S 店点个赞啊！你们要想买领克，还，哎，是领克吧？那天我就懵了呢，极客领克 C10，
1: 领跑
0: 啊，领跑，
1: 我看的 A10
0: A 幺零，对，领克领跑，领跑啊，
1: 纯电的，对，
0: 领跑这车型，那个我不说不评价这车怎么样，我先给这个 4S 店点个赞啊，就是。先锋路啊，先锋路 4S 店给你点个赞啊，那个够意思啊，这个咱听众买这个领跑的一些车型确实给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啊，所以说大家那个如果想买领跑的，你也可以跟小哲来沟通， 什么 A10

0: 浪 C10 呢，嗯，还有啥来着？反正现在 A10 卖挺好啊，7万多块钱，价格啊挺不错，是吧？嗯，这个还能跑好几百公里啊。哎，所以说这个车型最近对接了3台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想买类似于这样的车啊，随时跟小哲来沟通啊。你先去谈价，谈完价你再找我，你看这有力度就行呗，是吧？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福特系列的呀，啊，奔驰啊，丰田呐，啊，就这几个这个经常给大家对接的这个 4S 店啊，还是挺重视咱们汽车玩家的啊，还是挺给力的啊，包括价格这块啊。所以大家如果想买这个新车，你随时跟小周来沟通，然后帮大家来研究研究啊，帮你们来研究研究这个折扣方面的一些事儿啊。8月份啊，这个车市算是一个说淡不淡的啊这样的一个车型，但是呢，有一些车型确实扎了堆儿的这个上市啊。咱们国产车基本上就是平均3天就有一天就有3款啊，或者上市，或者是这个改款的一些车型。我给你们絮叨絮叨，今天周末，红旗有一个新车啊，叫什么08啊。19万多，那个我就看了一眼，这8月要上市的啊，喜欢红旗的可以研究研究啊。8月3号呢，腾势 Z9S 开始预售了，价格31万9千8到38万多啊，全系标配这个102那个第二代的这个刀片电池，能跑1000多公里，据说啊，三电机加速100公里能达到3秒，A 空悬和那个 A 云那个云辇的那个设备啊也非常不错。这搭载上了啊，腾势的 A9S，喜欢年轻、速度、激情的朋友啊，确实这个车挺吸引人。在这个 SUV 的这个里面当中呢，20万左右预算的啊，哈弗 H10 啊，确实现在的这个热度啊非常高。前一段时间呢是泰七热度一等等仨月啊，现在是 H10。它的这个 1.5T 插混加这个能跑170公里的这个续航纯电啊，还是挺值得我们去推敲推敲的啊。包括它这个四驱啊，城市的这个通勤加轻度的自驾定位啊，它确实还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因为外观确实看起来还是很霸气的这个车啊。还有啥车型啊？那个想界 G9 啊，虽然说这车不是特别推荐，但是呢，800瓦的平台加120千瓦的电池，续航能跑720公里，华为全套的高阶智驾啊，那确实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它也是比较这个有这个怎么讲竞争力的。它对标应该是坦克700、哈弗 T 啊，应该是，但是呢，它的这个舒适度啊，包括功能性啊，我觉得要比坦克700 HyperT 要强一些。当然，HyperT 的这个确实，它主要还是以啊那个重度越野啊出去玩儿，我觉得也还挺好的。尊界的 V80 啊，前段时间看 V90 是吧？现在是 V680 和 V800 啊，那么增程 MPV 啊，售价是65万到90万，车长接近5米5啊，2+2+3的七座布局，2排的航空零重力的这个座椅，在这个级别的 MPV 当中，我觉得尊界的配置那就是 number one，但是哈，应该就直接就定了1万台啊，所以说 V800 占比高达80%，也就是说还是有钱人多啊，80-90万买台 MPV 怎么的，有的是买的啊，但这个热度不知道能持续多久，现在热度确实，尊界的 V。哎，V90 是吧？V90、V800 还有 V680，反正就是这几台车型啊，就反正热度挺高
1: 对，
0: 的，我
1: 挺
0: 觉
1: 高
0: 得
1: 的。主要是现在 MPV 高端市场这个空间出现空白，
0: 啊，
1: 但凡有点技术储备或者做 MPV 比较专业的，都在往这使劲儿。之前奔驰好像还要推出一款，就是新能源插混的这个 V 级的车型，但是这个在网上传了很久，后来就没有
0: 也
1: 声
0: 没
1: 了。
0: 整出来哈、
1: 对，我估计就是 MPV 呢，本身它虽然底盘尺寸够大，轴距够长，放电池也能放，但是有个问题，MPV 底盘普遍偏低，而且要把底盘的空间都让给座舱。你像那个某米发布了一个中大型的
0: 那
1: 那
0: 个
1: 个
0: SUV，
1: SUV，它就是为了 在这底盘上，这个容纳电池把这套机构不。

0: 日好，但是因为可能是不是造车出身，它的设计能力没有那么强，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座舱里面的这个地板坡度太大，
1: 啊，
0: 就很多 MPV 和 SUV 其实地板是纯平，但是它不是水平，
1: 嗯，
0: 就它是平的，
1: 嗯，
0: 但是会有一点坡度，这个坡度都会非常小，
1: 嗯，
0: 但是某米那个视觉上就是
1: 就能看出来那个
0: 是坡，对，主要是你想啊，一个五米多的车身，三米多轴距的车，如果说这个角度要是咱举例子三度，
1: 嗯。
0: 你要起根儿上开始往后推三度，三米以后，你想想那得落差得多大？
1: 他就是为什么？你看我博文说都是某米，说其他车型就直接说呢。他那个东西吧，就哎呀，怎么说呢？
0: 太大了。
1: 家用电器还不错，
0: 对，可以
1: 啊。家用电器真挺好啊，这智能化真不错。就那个车呀，你们就，但是他卖的确实也挺好。
0: 所以你看奔驰的插混 MPV 它迟迟就没有发布，因为这种传统车企是很严谨的，造车是很认真的，
1: 是
0: 不会为了说这东西有噱头有人需求，我想挣这个钱我就草草就推出个东西上市收割，割完之后被人骂也无所谓，
1: 对呀，人不怕这个事儿，不怕骂，不怕啥也不怕呀。
0: 对，因为之前发布会我们去看过 V9 嘛，
1: 嗯，对，看 V9
0: 我也是特意就是在侧门打开之后，我没太关心他那个座椅啊，
1: 第一看底盘，
0: 我看了一下底盘和地板，它的地板也有一定坡度，但这个坡度至少在肉眼上你看不出是个大斜坡。
1: 嗯，但是就是买车咱买个安全，买车买个好配置啊，咱不能真是买了完以后自己糟心，它那个确实挺糟心的。啊，这次出的这个 SUV 它这空间也确实挺大的啊，大家也挺热度挺高的。也就是可玩性强一点儿啊，其他的你看我从来不敢说他的这家东西，我也不想说，我觉得没有啥意义，就带偏了我容易啊。有些车型不推荐我就说了，但是他家那车不推荐都不值得一说啊。但是哈尔滨好像还有电呢，是不是？哎，算了，不提这事儿了啊。那个沈云说：“小周老师，你天天稀里糊涂，你哈哈，你这总也记不住车型。”那有他们我能记住啥车型？我需要记吗？我不需要记，我就需要就说就行了，就车型真记不住，太多了，能记住吗？不问能记住就行，对吧？修车严大夫能修明白就行啊，这个二手车新车不问能说明白，能帮忙解决问题就行啊。哎，你是这个考个驾驶证啊，你还是这个捡个车呀啊，老姜能给你整明白，那不就挺好吗？还需要我干啥？包括这个最近跟大家来分享那个灯光升级啊，千八百块钱，几百块钱啊，900多好像是现在啊，就能升级一套双光透镜 LED 灯啊。有一些营运车辆那晚上的灯光不亮，你就想想那改一套，对吧？这安全很重要啊，改一套这个双光透镜的 LED 灯，这咱就别说质保了啊，这个你只要它电开，你就来，你就可以找小哲啊。然后呢，这个灯光的升级，音响的升级啊，那买那个小薄皮拉链的车是吧？特别是什么塞纳啊、奥德赛、艾力绅啊，就这车买回来你不做隔音，你开着你不觉得就跟大面包没啥太大区别吗？对吧？你说你耳朵背，你做完隔音，你看看非常棒啊！就这个买回来，第一件事先做车辆的隔音啊。花个1000来块钱，哎，全车隔音做一做，哎呀，多少钱我不知道啊，大概也就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也就这样呗，是不是？对吧？升级到汽车那个音响，加个隔音，那不挺好的吗？所以有关车的事儿，你找小哲，我给你对接非常专业的人，你直接我哪那么专业，是不是啊？嗯，所以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啊，二手车的评估，选新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一会儿呢给大家评估二手车，看看你那车还能值多少钱呢，我看三条了啊。路况信息啊，哈通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 K71-40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双嫩高速齐齐哈尔至泰来方向 K407-10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啊正在救援啊，占用应急车道了，大家注意一下。现场呢已设置警示标志啊，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啊。 好的，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37。2018年的宝来1.5自动时尚，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嗯，颜色也没说啊。
0: 如果是主流的白色，没有时尚，没有天窗标配的啊。

0: 公里数少，车况好，现在终端价格应该就是
1: 18年
0: 保单3万，一大关吧，
1: 3万一大关。你要想出手，你跟我们联系啊。
0: 对，3万一大关了。
1: 好多车友就愿意买这样的车型，1.5自然吸气的。
0: 对，
1: 18年的省心省事儿，这钱啊，钱还少啊。
0: 对，因为宝来这个宝来，尤其18年宝来传奇，它是新款1.5发动机。这个新发动机加6AT很省油，故障率也低。现在市场上主流的成交价都在25,000-26,000，但如果说你能做到原本原漆，公里数少，18年的白色的也能卖个3万1左右。
1: 是，你到时候你别把那个车开完网约车来啊，开完网约车来不行啊。这儿呢啊，哈佛2019年哈佛 M6 啊，1.5的吧，应该是啊，白色，多大排量我也没说。
0: 19年
1: 就是1.5 M6。哈佛那个
0: 19年 M6 啊，终端价20,000，我想想，26,700-27,800啊，带天窗自动挡的啊，如果是手动挡的或者没天窗的，那就是20,000小多。
1: 2021年的现代 iX35 两驱的白色能值多少钱？
0: 21年的 iX35 应该是老款2.0的或者是1.4T 的，
1: 车色都不出了，
0: 对，早就没有了，而且这个是一个中间的过渡款，它既不是全新一代，也不是老款，它是中期小改款，我觉得终端价应该就在4万5,6,4万6,7，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成交价，必须得原本原漆，公里数少，21年的。
1: 现在已经过了那个年代了吧？啊，当年的 iX35 卖的好不好啊？当年的尼桑，那个小的什么火，
0: 逍客
1: 什么火神什么玩意儿的啊，对，逍客那都是当年一代神车啊，雪佛兰的科帕奇，对吧，当年卖也不咋好，反正有一段时间卖的也不错啊，本田的 CRV 啊，级别还有点高了呢啊，XRV 啊，本田的丰田的 RV4 啊，当年的这个丰田荣放 RV4啊，都卖的都是相当不错的，就那个年代，就5年前，就是我说这几款车型都不错，都是相对来说一打电话推荐的一些主流车型。
0: 对，
1: 但是现在大家打电话，我们再推荐是什么车啊？对，完全不一样了，都推沟里了吧？啊，你说拿出一台车，是不是都是比较省油、省心、省事儿的？但是看他们的人，那一波人好像都换车了。
0: 确实，现在就是。曾经自主品牌不太擅长的价位区间，都是合资品牌天下。比方说12-3万到20万之间，现在这个价位区间基本上自主品牌 SUV 就 SUV 这一块啊，
1: 都给你占上了。
0: 对，只赢不输，
1: 对吗？而且这个确实竞争力很强。你再省，你能有我这新能源纯电省吗？啊，哪有再配置高，有我这新能源的配置高吗？对吧？我说这几款车型，大家想想当年的这个 CX-5是吧？轿车呢，什么雅阁、凯美瑞啊、天籁啊，然后什么这个本田的那个小飞度啊，当年的小飞度啊，这个卖的都非常不错的啊。但现在你看还有那些车了吗？没了啊。现在这个二手车都少见了，有一些车型啊。什么亚洲龙啊？但是当然了，现在丰田还是不错。你看丰田的那个荣放 2V4，
0: 对
1: 啊，一样，现在还是可以的啊。但跟原来比是比不了了。但是在同级别的油车当中，新能源就是这个油电混当中，它还是这个首屈一指，卖的还是 No.1 啊。这丰田这个营销手段还是很强啊。当然了，这车辆的这个品牌力啊，包括它这个品质啊，还是不错啊，就是省心省油省事儿嘛，是不是？好了啊，那大家如果想评估二手车啊，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你着急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那个灯光升级，你们哎，咱可以团一下啊！他给咱们的价格就是970还是960啊，900多块钱双光透镜啊，车多的话可以再跟他研究研究，800多。他这个成本价我大概知道啊，他这个比较贵啊，这一套大概能挣200块钱啊，差不多也就这样。他的因为他需要他把那个灯得拆解，那个工人的工时费你得给人加上。

0: 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费事啊，那大概得4、5个小时的时间，4个多小时，对，升级一套得3、4个小时的时间啊。大家如果要这样吧，你们要想升级灯光的话，你就直接加小蒋的微信，你问他啊，你问问他，具体的一个价格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2个136-46578，给他打电话做隔音呢，还是这个音响升级啊，还是？这个灯光升级啊，你直接加他微信打电话就行啊，136-136-46578啊，136-136-46578。那个2019年的亚洲龙2.0的啊，大概还能值多少钱？
1: 二点零现在终端价应该就8万多点，
0: 8万多点啊，嗯，
1: 19年的。
0: 最近呢，这个二手车有一些这个负面啊，大家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别看一些大的这种二手车商啊，这个价格也好，还是说这个感觉挺吸引人的。啊，我从侧面的话呢，也多多少少了解了一些，有一些是第一户是这个公司的户，
1: 对，
0: 有一些第一户呢是这种租赁的户，嗯，看似车辆确实挺便宜，但是一看公里数，就跑了40万了啊，或者是有一些车辆看似真的挺便宜，但是一看还有5年报废了啊，因为他上一次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公司的那个运营的那个手续。啊，所以买车之前一定要看好了，你别到那儿，你看车挺多，然后这一忽悠你，把合同一签，车开回来了，你户是过了你名下了，没几年是报废了。嗯，
1: 对，有很多是营运手续，它有公里数和年限的双限制，
0: 有要求的。
1: 对你，大家在看车的时候，看行驶证副本，副本上面有一个小错。
0: 嗯，对吧？这你看好了，你别到时候买一个，今年买挺便宜，明年报废了，那你这车。
1: 而且这个车型吧，
0: 糟心不糟心呢？啊，
1: 已经超出大家以往认知。比方说，有人说，你看这些混动的什么卡罗拉、雷凌啊，哎，这些高尾车的适合省油的这种车，
0: 嗯，
1: 会在这个范畴之内？不是，我接触过有途昂，也是这种。
0: 不是，我说的是奥迪 Q 五
1: 啊。啊，那对了，对，就是什么车都有可能是这种手续
0: 啊。你奥迪 Q 五说，哎，这么便宜呢？这几万块钱就买奥迪 Q 五了，然后。你到那儿你就买完了，这就坑了嘛？那你说不清楚，人合同里都写的明明白白，你不看合同你。但是不是说咱不看？那合同的字儿也确实是属实的挺多。
1: 我见过那合同，比考试卷子字儿的多
0: 啊。
1: 它是横版，
0: 嗯，
1: 而且是一页半。
0: 你看完了以后，你直迷糊啊！咱平时可能现在这个写也不怎么写字儿，然后买车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到那儿就啊，没问题啊，你这家大不能，他把合同签完了，你哪儿告哪儿告去啊？不然你告不明白，那写合同一定是很严谨的呀，啊，那合同一定是很严谨的呀，对吧？所以说大家呢，这个一定要注意二手车这块儿，你不要去这个感觉挺大的，然后到那儿就买完，他上一任的公司户，你最后你开几年呢？这车你别说二手车保值了，你买到手不是保值，你买到手你开几年它就变成真正的多少钱一斤了。这有一台2013年的别克 GL8 2.4舒适版的啊，银灰色，那是老款当中的老款，应该是它都不是胖头鱼那款了。
1: 对，就所谓叫经典
0: 啊，经典那款了，就我开过那一款啊。
1: 对，如果要是竖条中网的啊，
0: 嗯，
1: 2.4的标配，
0: 能值15000。
1: 2013年的
0: 啊，
1: 值15000-16000，差不多车况好啊。
0: 看我这评论，
1: 如果说极品车况，什么叫极品车况呢？作为一个 MPV， 13年的车就跑了12-13万公里，
0: 啊。
1: 嗯，原版原漆还多，新度还好。
0: 他怎么可能能跑？你虽然你没说公里数，但我觉得12-13万公里，
1: 就是说如果能达到这种 MPV 这个评估的这个标准，叫极品车况的标准的话，我觉得就10000大多吧，
0: 10000大多，
1: 也应该是不超二，
0: 嗯，
1: 应该不超二，就车况非常非常好。为什么我说也是10000大多呢？因为这个车即便你车况再好，它也没有什么。情怀加分在这个溢价里面，
0: 嗯，
1: 就它价格里不会包括情怀，
0: 嗯，
1: 你像有些老的像什么皇冠啊，就包括到现在也是锐志啊，
0: 嗯，
1: 还有些这个年长一些人比较喜欢，所以说真碰到极品车况好的，
0: 也行，
1: 底子好的，有人愿意多花点钱，
0: 嗯，
1: 因为愿意多花的钱是满足自己的这么一个心愿，但是 GL8 这个老经典这个车吧，它商务属性、工具属性比较强，
0: 嗯，
1: 所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情怀属性，所以就正常市场价。
0: 我一好朋友就是。

0: 老家那朋友好像买它里面装那个装水种地用当水罐装着，他说这底盘老好了。
1: 对，反正皮实耐用。
0: 啊，
1: 它就属于那个赖赖巴巴、挺扛活那伙的，就是你看它有底盘有些小问题，
0: 嗯，
1: 它不耽误开，就跟捷达差不多。
0: 是不是啊？哎，这又来个 MPV 啊。2014年的维亚诺，3.5的黑色，你这车能卖多少钱？这你要卖啊，这车呀，啊，还是要买这车呀？
1: 3.5那应该是双色电动门的，里面带桃木、带独立座椅的。
0: 嗯，
1: 如果车况好啊，14年的，我说的车况好，必须是原版，公里数别太大，
0: 嗯，
1: 手别太多。维亚诺3.5应该能值到4万多，能接近5万，
0: 能接近5万是吧？
1: 是极品车况啊，因为
0: 嗯。
1: 这个车它现在还有使用价值。
0: 啊，对对，
1: 就是
0: 看起来还可以，我记得。
1: 对你开出去虽然是没啥面子，但是它的舒适性。
0: 嗯。
1: 包括就实用性吧，还是可以。而且这个3.5，别看它费点油，但是故障率不高，
0: 嗯。
1: 保养的成本也不高，所以说这个车现在还是有比较强的使用价值。关键是看起来不算太过时，
0: 就
1: 奔
0: 还
1: 驰的商务看起来还行。
0: 都奔驰商务，你不觉得都那样吗？就主要从灯那块能看出来这个新老款，我觉
1: 对
0: 得
1: 对，
0: 但
1: 所以
0: 就。
1: 说车况好能值到4万多
0: 嗯，
1: 啊，要极品车况能奔5万使劲儿，但这个对车况要求非常高。
0: 嗯，行吧。那么大家如果要想这没有二手车信息了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评估二手车，你现在可以直接的拨通直播间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来以后呢，给小哲点个关注，点个赞啊，我送你一个咱们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啊，咱们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这朋友问说，严大夫还没上岗啊？这个无组织无纪律，他你不得让人家也休个年假嘛？啊，咱们这个非常人性化啊，咱们得休年假啊。啊，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节目组只有大咖伯不休年假，其他人都休年假。啊，大咖伯这个
1: 我休假我过敏，
0: 带着这个过敏的鼻子又来了
1: 不是，就是我一放假我就难受，
0: 啊。就是必须得上班是
1: 对，
0: 吧？只有上班才能体现出价值，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呢有这个二手车的评估啊，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啊，想买二手车呀，想卖二手车，你都可以跟大咖伯联系啊。这个实心实意的为大家伙啊，这真的是啊，实心实意为大家伙。好多咱们车友已经跟大咖伯接触不是一回两回了啊，实实在在的，是不是？所以大家呢，这个有想买二手车呀，想卖二手车，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你都可以联系大咖伯啊。加他微信就行啊，AWFM925 啊，AWFM925，直接加大咖伯微信啊，AWFM925，17款的途锐3.0的黑色，这车值不值得购买？它这个17款呢
1: 二代吧？
0: 是最新款的？不是
1: 不是，
0: 最新款
1: 一
0: 是
1: 七款
0: 吧？
1: 是二代，上一代的中期改款二代半。17年又看你哪个配置啊？它有
0: 嗯。
1: 拖野版，有这个远征版。
0: 嗯，
1: 如果是拖野版，就是一个中配的啊，带底盘升降。如果是17年公里数好像几年了？9年，10万公里以内，原版原漆多，喷漆少，成色新，状态好。现在终端价应该是9万多，
0: 能卖9万多块钱，
1: 多也多不了太多，9万小多。如果是原版原漆
0: 那就
1: 啊，
0: 不
1: 八
0: 一
1: 九
0: 样
1: 万公里，
0: 了
1: 那能卖到10万出头。这是拓野版，如果要是远征版高配的
0: 啊。嗯。
1: 大轮毂的，能多卖，不到1万，卖10万吧。
0: 卖十
1: 同
0: 万，
1: 样是车况精品，卖10万；如果车况极品，卖10万多。但是也不超10亿。
0: 你说这个途锐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卖点，最大的卖点是什么？大家也都知道，它的这个平台什么，这个就保时捷啊等等，Q7 啊等等，都是它这出自这一个平台，包括宾利啊。那你现在为啥它这个关注点没有那么高呢？
1: 现在买二手途锐的这个，你买的这东西啊，或者说这个它呈现给你的亮点就在于两条：第一，就是越级的品质；第二，就是越级的性能。你现在花10万块钱啊，你买一个，举例子，就是买个二手 Q 五，买个 X3，这都属于驾驶体验比较好的了，对吧？包括
0: 对，
1: GLC 也行，
0: 行，
1: 二手的像航海家也可以。但是你跟10万块钱买的途锐比，全方位立体的有差距，除了那个塑料那个车标。就前面的塑料车标，你是 BBA 加什么林肯雷克萨斯秒杀这大众， 抠掉表，这车没表。

0: 了啊，
1: 嗯、
0: 就开。
1: 嗯，
0: 你开篇回来之后，嗯、你会发现差距非常大，就是越级的性能品质，嗯、
1: 就是开的这个驾驶感受，
0: 对，
1: 就是没法，没有车可以比较啊，就这个级别的啊。
0: 你说那好了，你说这个，我这个就是我的神经感官比较麻木，
1: 嗯、
0: 我开不出区别、
1: 嗯。
0: 那你在里面坐着，你看隔音降噪、内饰的选材用料。那种豪华质感，包括它的 NVH 整个给你呈现那种高级感，无论是停着怠速，还是开起来，还是跑高速开快，
1: 嗯，
0: 途锐全方位的这种质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的制造标准和设计标准非常高，在这个平台之上，稍微精装修细化一点，
1: 嗯，
0: 就是卡宴，就是 Q7， 就是天悦，
1: 嗯。
0: 就是兰博基尼，
1: 就是这意思，
0: 就是这些百万起步的东西。
1: 嗯嗯、也就是说，它的底盘是一基本上是一样的，
0: 是就是我在我心目中、啊、
1: 就一样，
0: 就是外观内饰不一样
1: 啊，其他都是一样的、
0: 其他几乎一样。
1: 那你就想一想，现在就10万块钱你能买到真正的跨级别的这种车型
0: 啊？对，
1: 而且现在新车可是不多了啊。
0: 新车现在应该在售的是以3.0T 为主了。2.0T 的这个配额资源已经非常少了。
1: 嗯，
0: 你像咱本地这个只有一家这个进口大众店，
1: 嗯，先锋路那，
0: 它的资源能力挺强，
1: 嗯、
0: 但是2.0T 也不是说有就有，
1: 也2.0T 也没有那么多了。
0: 对，但是我据有了解，还是能拿到资源配额。
1: 嗯，它差着钱呢，2.0T 和3.0T 确实差着钱呢。
0: 对，
1: 嗯，正常开2.0T 就完全够用了啊。你这车大概能值9万多块钱啊，具体就看车况。
0: 对，车况好
1: 啊。
0: 啊，
1: 具体看车况了。
0: 嗯，
1: 对，为啥就多说一下途锐呢？其实我非常喜欢这款车型，嗯，非常非常喜欢它的这个操控感呢，包括驾驶的这种感觉和感受啊。5年前这么大个的车，基本上就数一数二了，就是在这个 SUV 当中，
0: 嗯
1: 啊，那你它可能没有途乐，没有什么那个霸道啊，这个就是4200那么大，但是基本上在这个大众系列车型来讲，它就算是最大的了。但后来又探岳什么什么途昂什么这些揽境啊，就都比它大了。然后其他的车系也陆续比较大。现在它开在路面上没有那么的显眼了，但是不得不说，它确实是一台非常有品质、有文化、有属性的这样一台车型。
0: 嗯，没错
1: 啊。
0: 就其实长久以来，就即便在这个燃油车比较主流的时代，
1: 嗯，
0: 我也很少在这个20多万预算去推荐途昂和揽境。
1: 嗯，
0: 它确实够大。但只要是你看你，咱们就分析个问题啊，大众是正经车企吧？
1: 它一个迈腾的底子。
0: 对啊，就大众是不是一个正经八百的车企？
1: 我错了啊！
0: 它怎么可能允许它的产品序列用低级别车型比高端车型更大？
1: 它就不是这个怎么讲呢？全球的车型。
0: 嗯，换句话说，就我认为啊，
1: 嗯，
0: 你在这个大众最核心的市场，像欧洲，可能你都看不到揽境途昂，
1: 你看不着。对，就基本上最大的就是途锐，
0: 就无论哪个品牌，它的这个产品细分里都是级别越高尺寸越大，
1: 嗯，
0: 啊，就不未必是性能越好尺寸越大，但是指定是级别越高尺寸越大，
1: 对，
0: 最高级别是最大尺寸。那么在大众的产品序列 SUV 里，级别最高的就是途昂这平台，
1: 嗯，
0: 就是
1: 途
0: 锐平台，
1: 途锐，
0: 所以途锐最大的，
1: 嗯，
0: 但突然冒出一个比它低两格平台的 SUV， 比它大很多。你就想这个，
1: 你能开出来什么样的品质吗？
0: 对，就这个车吧，
1: 或者是你们打听打听它的这个品质，这个底盘，因为油车嘛，造车看底盘嘛，你看看它那个底盘到底是啊，就哪一个平台造出来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比，
1: 对比你就知道了吧？你对比轿车，你看是哪一平台造出来的？你说这个，迈腾开起来操控性挺好，是吧？嗯，揽境开起来比迈腾还好呢。
0: 反正自重在这摆着，扎实度是没问题，但是
1: 操控感呗，
0: 对，会差很多，
1: 是吧？就说到这儿啊，所以你们要想买途锐啊，想买新车，你就直接找小哲，找博文就行了啊。看看途锐现在还有3.0T 的，2.0T 的还有少量的资源车，你们要是需要啊，就可以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好东西，现在买30多万，你这上哪儿买？这买不着了要啊。包括那个大众的辉腾啊，这为啥辉腾好？我开了2年将近啊，哎呀，怎么说呢？就是隔音 number one 啊，就是外面说话我里坐车里是绝对听不着的啊，就喊才能开这个门。第二呢，我就喜欢那个他那个车的那个温度啊，你看，辉腾它没有那个出风口 啊，当然了，它是翻的啊，一开、啊、翻开了那个出风口，它是可以，就是让你的车辆啊，这个24小时都是恒定一个温度的。你调好了，它是24小时恒定一个温度，你别管外面30度还是多少度，你上车它就是那个温度，因为它天窗那儿有一个太阳能板。
0: 嗯
1: 啊，它那个太阳能板就是你下了车，你走了以后，它这个太阳能板也会持续的工作，给这个车辆就是这个空调系统，它自动它就打开了，开启了。你调好了温度以后，你就可以走。然后你上车就是23度，或者你调到多少度，你上车就是多少度。
0: 对，
1: 基本上能调能达到23、24度，就只要你上车，它就是23、24度，非常好那车。就后来不是因为我修不起，我高低我也不能把它卖掉。
0: 确实是不一样，因为，辉腾的底盘，我看过啊，就是那个选材用料啊，确实，已经堆到家了，就在有限的空间里，它能给你加强加厚，能做的这个悬挂件已经都全加强，而且你看那个全铝的悬挂，每一根都是我们所谓的工字钢那个截面造型，
1: 对对，
0: 就是它汽车用的一些这个土建工程的这个结构都在里面，就是它对底盘要求非常高。换句话说，可能大众卖辉腾，一是没有量，第二呢，单车利润可能没有那么大。
1: 他说卖一台赔多少钱吗？
0: 对，他应该没啥太大利润，就这个知道成本，而且它是手工打造的。
1: 对，他就要旗舰嘛，就是说我
0: 对
1: 大众车型，对有这样的这个车型，他好像2015、2016就不生产了，
0: 对，他2008年上的，其实我认为是这样。大众用这个辉腾拉高自己大众标的品牌形象，让大家愿意花80万去买途锐。
1: 对，
0: 要不当年谁花80万买途锐啊？那么一看啊，你大众能造这么高级的车，那你这个 SUV 这么高级，那我们信得过就敢买。
1: 确实，它确实不错，就无论是途锐也好啊，还是这个辉腾也好啊，它经得起这个高端车型的这个阵营当中，它能拿得出来，能真的是啊。确实是有一席之地，只不过买单的人比较少。那你一看奔驰、宝马，它比宝马还贵呢，比宝马七系还贵呢。那个辉腾那时候，对吧？100多万，170、180万啊、真好，没了。好了，哈尔滨时间的10:50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呀。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跟小哲来沟通和交流啊！参与电话呢，8211-9002-8799-7337。凡是前两天那场大雨，天窗漏水的啊，你现在就可以去道外阳光路2号啊，然后呢，让大伟呢给大家来解决这个事儿啊。这现在已经有两台车啊，到了一台车了啊，有两台车啊，在这个店里呢啊。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你的车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呢，这个天窗漏水这个问题，大伟现在就是特别有心得啊，可以给大家就是用最省钱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啊，解决天窗漏水的问题啊。那个有这方面的需求啊，你就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号啊，13604514456，13604514456。那个这朋友说。那个开关关不上了啊，好像又是之前那个关那次一样。对，让他给你关上，关上然后贴给你贴一个大车衣，啊，直接就解决这问题了。他之前那就有问题，这天窗。
0: 这人咱熟啊，
1: 太熟了。
0: 那你不行，你焊上，就是天窗变成一个装饰品吧。
1: 拍了张照片，看老司机表情说：“哎呀，这车啊，这漏的啊。”
0: 基本上这车天窗漏水啊。他们闭着眼睛就能修，
1: 能。
0: 对，因为这个是
1: 大众车，大众那个，老款短轴的那个啥来着 ，SUV，
0: 进口那个，
1: 对，进口的，
0: 进口
1: 途观啊，进口的途观，对，就这车就闭眼就能修啊，就它天窗漏水，它不漏水的就不是途观了，你就看吧，7、8年的车，5、6年的车，它天窗闭它会有。

0: 张率、耐用度，包括性能指标都上不去。
1: 对，
0: 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非环保的一个消耗品。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在这个细枝末节的一些小环节上，过度的去要求一些环保指标。
1: 嗯，哎呀，我你看我还看到他在哪个加油站加油呢？看我看见，还有那个送的纸巾。嗯，他家那加油站，哎呀，还是中石油中石化吧。
0: 对，下播给你报上吧。
1: 一下回我一定给你报上。你这油品加的不好，天天说车毛病，你车。那加他家的油，那车能中啥呀？啊，对，就他家那油啊，因为我对那个纸巾袋也我也加过，但不经常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53啊，那大家有车辆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的跟这个大咖博联系啊，加博文的微信啊，选新车、苹果二手车，加博文的微信也行啊。AWFM925 AWFM925 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就行啊 AWFM925 直接加博文的微信即可啊。我们来看一眼这个还有没有问题了啊，刚才没啥问题了啊。那个45岁买奔驰 E 的话，买立标的还是大标的？你买了抠标的、
0: 买立标吧，因为首先这个奔驰 E在二手车流通环节啊，我们有时候经常说新车说二手车，因为二手车是新车的一面照妖镜。流通环节的时候，宗内立标对于奔驰 E 是加分项，对于你的保值率也是加分项。所以说，如果说立标、大标你都喜欢的话，我建议你买立标的。
1: 立标的，
0: 对，然后选这个，它那个棕就应该叫利安棕，就这么个颜色。
1: 现在吧，买奔驰 E 我还真挺推荐的，那价降下来了，降不少呢。
0: 对啊，45万啊，
1: 降七八万呢，好像是吧？反正便宜不少呢，所以你可以看看奔驰 E， 品质还是不错的啊，那东西，就唯独就是当年的铝换铁，那门子换了，那你就没办法，
0: 而现在56E里面，比较值得购买的还是 E，
1: 对，对，
0: 它应有的这个 C 级行政轿车这个属性，还在，
1: 对，
0: 你像那个5系和 A6新款的，确实。
1: 就好像这小孩玩车那种，
0: 对，然后呢你要想玩你说还不咋运动，
1: 而且抽条抽的实在是有点太多了啊，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他抽条抽的实在有点太多了，就看看奔驰吧，虽然奔驰也有点，但是品质还行，品质在那儿呢。那么还有一个事儿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要是有想这个考驾驶证的朋友啊，考驾照啊，找老姜，哎，直接跟他来沟通就行，然后有问题你再找小哲啊，我帮你们兜底。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考驾驶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很多车友和驾校沟通哎不畅啊，导致这个有一些问题。但是呢，我给大家来兜底，你就找老姜报名就行了啊，有问题直接找小哲啊。还是可以享受到1980的这个价格，然后呢到那儿老姜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当我们认可以后哎直接报名即可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那个老姜的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然后呢检车呀检证啊扣了分了啊，你都可以加老姜的微信，然后这样的话呢帮大家来解决啊。好，那北京时间呢10:56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吧，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咱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3: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双眼。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崔子格《星星点灯》。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近日，哈尔滨交警针对误工通勤面包车、小型客车超员隐患开展了常态化整治。松北平房交警大队在辖区路段巡查时，先后查获了3起送公车超员违法，涉事车辆均超额搭载误工人员，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处以罚款，记分处罚，现场转运多余人员，并现场开展了安全宣教。交管部门表示，将会坚持长效管控，同步普法，双向筑牢误工出行的安全防线。连日来，哈尔滨交警深入商圈、社区、景区开展文明交通宣传，针对乱停车、不礼让行人、随意加塞等突出交通乱象，民警通过定点劝导、入户宣讲等形式，现场为市民讲解交通违法隐患，倡导车辆礼让斑马线、规范停放、文明行车，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规，共同维护有序道路通行环境。

中午的11: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周末进入倒计时当中了，所以不管这个周末你过的是充实热闹还是安安静静，一定会有一个小小的或者说非常治愈的瞬间，所以欢迎你来到这个时间段的副驾留言板当中，和我一起分享这个周末的小美好，看看这个周末给你留下了哪些印象深刻的记忆呢？当然了，可以说一说你的任何小情绪，我一直都在陪伴大家一路好时光。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这首歌何洁，我多么怀念。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回到节目当中，是1:21，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我们的好朋友君韵来了，说天文中午好，周末愉快，看样得下节目再吃饭了，是这样的，所以要1点之后再吃午饭啦。在这样的一个周天的中午，欢迎各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午饭呢？那这个小节我们进入到生活提示，一起来聊一聊睡觉的事儿。最近呢，有很多朋友会念叨啊，说天热睡不好，想着晚上跑跑步啊，或者说去健身房撸个铁，把自己累瘫了就能够沾枕头就睡。但是先别急，最新的健康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了，助眠效果最好的运动还真不是累得气喘吁吁的高强度的项目，反倒是慢悠悠的正念运动效果会更好。那说到正念运动，什么是正念运动呢？说几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瑜伽、太极、慢走，都属于这类。核心呢就是节奏舒缓，练的时候呢专注身体的感受，配合呼吸，不追求出汗越多强度越高越好。最近一项英国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梳理了22项高质量的临床实验数据，覆盖了1300多名失眠患者，对比了13种不同睡眠干预的方式，结果发现，在所有运动当中，瑜伽的助眠效果排第一，其次呢是太极，第三是步行慢跑，效果都要比单纯的高强度的有氧啊，包括力量训练更为突出，甚至有一些维度上，瑜伽的助眠效果和失眠的一线干预方法认知行为治疗差距不大。那具体来说，瑜伽的改善是最为全面的。坚持规律练习的人呢，总睡眠的时间要平均能够增加近2个小时，那夜间醒来的时间能够减少近1个小时，入睡也能够提前将近半个小时左右。那太极的优势是效果稳，维持久，不仅能够延长睡眠的时间，还能够提升整体睡眠的质量，夜里不容易反复醒来。那至于慢走啊，或者是慢跑呢，虽然在延迟睡眠上不如前两者，但是能够明显改善白天的状态，减少白天犯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可能说到这里，有很多朋友会好奇了，说慢悠悠不动弹怎么还能够助眠呢？它不是靠把身体累垮逼我们去睡觉，而是从神经层面帮我们来放松。瑜伽和太极都强调呼吸配合动作，能够帮身体从白天紧绷的战斗模式切换到休息的模式，平复焦虑情绪，让大脑慢慢的静下来，那自然就更加的容易入睡了。长期坚持呢，还能够调整生物钟，提升深睡眠的比例，睡得更沉也更实。那如果最近你有一些失眠的困扰，可以试一试啊。当然了，不用一开始就追求高难度，入门也特别的简单。比如说晚饭之后下楼散步15分钟，别刷手机，也别戴耳机，专心感受脚步声和呼吸，这其实就是行走冥想，特别适合睡前过渡。或者说睡前可以花10分钟做几个简单的拉伸动作，配合深呼吸，网上可以搜一搜睡前瑜伽，或者是身体扫描的引导音频，跟着做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您平时就有运动的习惯，而且运动后确实睡得更好，继续保持就可以了，不用特意的更换。要提醒大家的是，睡前1到2个小时尽量不要做剧烈的运动，那不然体温和肾上腺素会升上去，反而会更难以入睡。那这一个小节关于运动助眠的小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睡不好的朋友今晚就可以试一试。

0: 11:25，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叶平洲来问候老师天文，中午好，周日快乐，周日快乐呀！今天是我们本周最后一天了，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在感受一下最后的周末的小愉快呢？
1: 想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情况。
0: 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BG2ETP。首天文呐，我中午吃的烤肉拌饭外加了20个武昌鱼馅的煎饺。哎，这个食欲还真的是很好哎。20个饺子是那种小饺子吗？如果小的话还可以，如果是正常的那种煎饺的话，我觉得20个真的哇很能吃了，而且还吃了烤肉拌饭。突然说到烤肉拌饭，我好像也好久没吃了，好想试试啊，很想吃。梁静茹的歌《温柔》。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昨天，东北超第六轮关键赛事哈尔滨主场对阵通辽。赛事中，哈尔滨队先下一城，第85分钟，通辽队破门扳平比分。末段，通辽球员染红，哈尔滨队错失绝杀良机，双方1-1战平。哈尔滨队主场未能够拿下三分。东北超哈通之战赛后发布会召开，哈尔滨队主帅丁彬表示，球队虽憾失三分，但全体球员拼尽全力，值得肯定。本场破门的李大宇获评最佳球员。通辽主帅称，将主场迎战延边，全力冲晋级。哈尔滨队下一场将会对阵鸡西，全队积极备战德比战，回馈球迷。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祁甘高速772到甘南的方向 K834+700 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7。

11:47，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聊一个大家都不陌生的东西是什么呢？刮刮乐。现在呢，不管是商场呀、便利店呀，还是地铁站，经常能够看到卖刮刮乐的摊位。不少朋友路过都会愿意花个10块、20块钱买一张，然后刮一个小惊喜。但很多人不知道，刮刮乐这类的即开型的彩票，当初推广的核心定位其实呢是替代高成瘾性玩法，降低沉迷风险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捋一捋来龙去脉。那我们大家常说的刮刮乐，正式的名字叫做即开型彩票，买完当场刮开就能够兑奖，不用等开奖。它的返奖率大概是65%，比双色球呀这类的乐透彩票要高，而且奖金大多都是几块呀、十几块钱的小奖，基本上刮个几次总能中一次，娱乐感还是比较强的。其实刮刮乐出现的很早，但之前是一直不温不火。真正销量暴涨的呢是2021年之后，这背后刚好对应了一个政策的变化。2020年10月，财政部、民政部和体育总局联合发文，要求高频快开类的彩票有序退市，到2021年春节这类的产品就全部暂停停售了。那什么是高频快开呢？就是以前彩票站那种10分钟、20分钟就开一次奖的玩法，比如十彩啊、11选5啊、快3啊，这些一天能开个几十期，然后还支持这个背投追号，特别容易让人上头。巅峰时期呢，这类的产品占到了彩票总销量的40%，是千亿量级的生意。但问题也非常的明显，成瘾性太强了，有些重度的玩家能够在彩票站坐一天，不停的下注，输了呢就想加倍的赢回来，然后就会越陷越深。那当初为什么要推出高频快开呢？本质上是赌不如输的治理思路。90年代末，地下私彩特别的猖獗，比如说像广东、海南一带的买马，照着香港六合彩的号码，这样的一些私设庄家，赔率高，监管空白，害了非常多的人。很多人输得倾家荡产，还衍生出了高利贷呀、暴力催收啊等等一些问题。公安严打了多年，但是人性里面的博彩需求难消，端掉一个窝点，别处还会冒出一个新的窝点。后来呢，治理思路的转变，与其让赌性在地下无序蔓延，那不如提供一个合法可控的渠道来进行疏解。所以各地也是陆续推出了高频快开的玩法，规则和私彩类似，但是合法合规，监管到位，把大量彩民从地下私彩拉到了正规渠道，确实起到了打击私彩的作用。只不过发展了十几年，高频快开自身的成瘾性问题也是越来越突出，最终全面退市，而刮刮乐就作为了成瘾性更低的替代品接下了盘子。它没有连续开奖机制，也不能够这种背投追号，单张投入上限低，刮完就结束，娱乐属性会更强，所以沉迷的风险也会低很多。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人可能在一些商场呀、路边呀，或者说一些车站呀，很多的人都围在一起刮刮刮乐，所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当然了，最后要提醒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彩票，本质呢都是娱乐为主，买刮刮乐可以图个开心就可以啦，千万不要上头，也别想着靠刮刮乐发个财，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所以可以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想试试看看手气好不好，运气好不好，买个刮刮乐娱乐一下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上头。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平时在路过这样的一些刮刮乐的这个站点的时候，会不会忍不住的买两张刮一刮试试手气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这首歌大张伟穷开心，11:55，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朝925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9点报时之后也欢迎你来继续锁定调频，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和你见面，所以不要走开，稍后见。这首歌李荣浩模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的天气，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3: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你身边，12:06。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情找925，我是你这个时间段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继续陪伴大家，听听资讯，听听歌。这首歌来自郭靖，每一天都不同。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为保障东北超赛事出行，哈尔滨交通部门投放40台免费接驳大巴，设哈尔滨站、哈西站等4处乘车点，观众凭借观赛凭证可以直达赛场。赛后专线覆盖了主城区的各大交通枢纽，所有接驳车辆赛前完成了全面检修，驾驶员经过安全培训。

请上岗，全方位保障赛事群众出行顺畅安全。首届太阳岛电影周期间，百年建筑东河厂1917推出庭院公益放映活动，主办方精选了7部哈尔滨取景的经典影片，覆盖上世纪50到90年代，串联城市发展脉络，老建筑搭配怀旧胶片电影，以沉浸式光影体验唤醒市民集体城市记忆，丰富槟城假日文旅内涵。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荣誉盛典定于8月12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主舞台搭建进入收尾阶段，施工团队克服高温多雨天气，千余人日夜赶工，完成了大型舞台灯光设备安装，各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保障筹备活动，将凭借影视 IP 展示冰城文旅魅力。

0: 来自梁博的歌出现又离开。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京哈高速长春到哈尔滨的方向 K1180 公里处故障车辆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2:21，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游戏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来聊一聊特别有共鸣的一个生活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小的时候呢，打死都不爱吃的东西，长大之后居然觉得越吃越香。比如说香菜啊、苦瓜、西兰花，可能以前沾一点都会觉得特别的难受，但是现在可能拌个凉菜，清炒一下，吃的都非常的好吃。还有人啊，年纪大了之后呢，奶茶喝不动全糖的了，三分糖甚至是无糖才觉得非常的舒服，还开始主动泡茶喝咖啡，越苦越觉得有滋味。很多人都调侃说这是老了的标志，哎，还真不是错觉，这背后还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那第一个变化呢，是我们对于苦味的敏感度下降了。小的时候觉得苦的东西，长大了尝着没有那么苦了，这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的味蕾特别的发达，苦味这个样的一个受体尤其敏感，一点点的苦味都会被放大。从进化角度来说，这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苦味呢，往往意味着有毒，那小朋友对于苦味敏感，就能够主动避开危险的食物了。再等到年纪慢慢长大了，味蕾的数量会逐渐减少，对于苦味的感知也会变弱。以前觉得难以接受的苦味，现在淡了很多，自然而然就能够接受了。那像香菜呀、折耳根、苦瓜、十字科的蔬菜，以前只觉得苦，现在能够尝出里面的清鲜鲜味，自然而然就会爱吃了。第二个变化呢，就是对于甜味的愉悦感会下降。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糖啊、巧克力啊、奶油蛋糕，吃甜的就会非常的开心，这也是进化给的新手保护期。甜味意味着能量，是成长发育的必需品。等到成年之后呢，这个机制会慢慢的消退，再吃太甜的东西反而会觉得有一点腻得慌。所以现在很多人喝奶茶只能够选三分糖、无糖，不全是为了减肥，而是真的觉得全糖会太甜了，喝着会不舒服。还有一个冷知识啊，像我们能够尝到的食物的风味，其实是味觉加上嗅觉的组合。舌头呢，只能靠分辨酸甜苦咸鲜五种基本的味道。食物里面有千变万化的香气，比如说茶的花香、咖啡的坚果香，这些都是靠后鼻腔的嗅觉感知的。而嗅觉的巅峰期比味觉要晚，所以一般要到30到50岁之间才能够达到顶峰。所以成年之后，我们能够分辨出更多的复杂的风味，像以前只觉得苦的茶呀、咖啡呀，现在反而能够品出更多的层次感了，自然而然也就觉得好喝啦。那除了生理的变化，还有心态的变化。小时候吃东西啊，只是追求口感好，长大之后呢，会更在意健康的属性，比如说知道这个蔬菜的膳食纤维比较多，对于身体来说是有好处的。那清茶呢，要比甜茶更健康，心理上也就接受了，所以吃起来也就更加的顺嘴了。很多人吃一口苦瓜，第一个反应不是苦，而是这个会清热败火，对身体好，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也就不会觉得难以下咽了。所以呢，说来说去，口味变了，其实是我们身体和心态都在成长的标志。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是小的时候不爱吃，现在却特别爱吃的东西呢？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畅所欲言，聊一聊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些变化，食物的变化，味觉的变化。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内容。今年暑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气魔游乐王国人气火爆，40多处戏水水池、水上闯关等设施齐全，配套遮阳休息区与免费接驳车，园区兼具露营、骑行、民宿等多元业态，白天可供亲子游玩消暑，夜间还可以观赏演艺，丰富冰城假期文旅供给，实现四季运营。立秋后，哈尔滨道外古梨园树龄140年的古梨树挂满了青梨，繁茂树冠吸引了市民纳凉打卡。古梨树五月繁花，夏秋挂果，果实酸涩，仅供观赏。园区长期精细养护古树，周边设置了围栏，并呼吁游客文明观赏，不采摘，不摇晃树枝，守护百年古树生机。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产业洽谈会在哈尔滨举办，演员潘斌龙参会表示，哈尔滨建筑人文特色鲜明，影视发展潜力巨大。谈及 AI 影视浪潮，他认为人工智能是行业新机遇，他看好本地影视发展环境，计划携影视项目落地冰城，助力冰城影视产业发展。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养护施工，贺大高速佳木斯往七台河的方向 K15+325公里处半幅封闭对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8月9号一直到11月16号。双镇高速齐齐哈尔往泰来的方向 K407+100公里处故障车辆救援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市区方面，王玉庆提示大家，上智大街由经纬街往石头道街的方向全线车多，车行艰难。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龙神道，慢慢飞。12: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小节的内容，我们来聊一聊最近这个夏天很多人做了一件事情吧，就是防晒。夏天我们可以说整个城市的阳光特别足，那紫外线呢也不弱，出门走一圈晒的话，但是现在夏天出门，大家的防晒装备是越来越齐全了，防晒衣、面罩、墨镜、冰袖，从头到脚都裹上了。防晒确实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提个醒，防晒要适度，别一不小心就交了智商税，甚至伤了皮肤。那现在的防晒有多卷呢？基础款的防晒衣已经不算什么了，有人戴宽边的荷叶面罩，整张脸遮得严严实实的，还有人把这个防晒布裹得只露眼睛，走在路上辨识度非常的低，还有各种各样的自制防晒神器，主打的就是一寸皮肤都不露在外面。而且这股风也不只是这个女性的事情，现在很多戴防晒面罩啊、穿防晒衣的男生也是越来越多了，毕竟紫外线不分男女。防晒本身是好事儿，既能够防晒伤，也能够延缓皮肤的光老化。但是现在很多人的防晒焦虑其实已经有点过度了，核心诉求大多都是怕晒黑，但是这种焦虑背后既有传统的审美影响，也会有不少的商家在推波助澜。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小节重点要和大家说一说防晒里面的那些坑，帮助大家避避雷。首先第一个就是五花八门的伪防晒产品，比如说直播间里面卖的所谓的一些隔离防晒二合一的乳液呀，看着便宜又方便，结果瓶身上连 SPF 和 PA 值都没有，也并没有其他防晒的特征，所以资质本就是加了一点白粉的保湿乳，涂上去看着白了，但是根本挡不住紫外线，买了呢就相当于交了一个智商税。还有像网红的防晒喷雾也是重灾区，很多产品宣传喷一次管一天，清爽不黏腻，实际上用起来喷出来的雾不均匀，味道呛人，敏感肌用了直接会泛红刺痛，严重的呢还会引发皮肤的炎症，而且防晒喷雾的用量其实很难达标的，随便喷两下根本达不到有效的防晒效果，所以该晒黑还是会晒黑。那第二个坑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家用的美白美容仪，很多商家宣传说晒黑了不用怕，几百块钱的美容仪在家就能够美白嫩肤，替代医美项目。实际上呢，很多家用的美容仪的功率根本达不到有效的阈值，用几个月也看不到明显的效果。有人因为操作不当、清洁不到位，反而会闷出了一脸闭口啊、痘痘啊，得不偿失。那第三个坑就是各种各样的医美的美白项目，什么光子嫩肤啊、皮秒啊、白瓷娃娃呀、啊、等等等等，名字可以说一个比一个高级，但是价格也是越来越贵了。有一些机构宣传说一次就能够白两个度，实际上做完之后呢，如果后续防晒没有做好的话，反而会更容易变黑，甚至有人因为这个机构的不规范以及操作失误，造成了皮肤的灼伤、色素沉着，那皮肤屏障受损变成了敏感肌，修复起来要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防晒这件事儿啊，适度就好了，日常通勤可以选正规品牌的防晒霜、防晒衣就足够了，不用追求过度的包裹，也别轻信各种网红神器和美白偏方，健康的皮肤状态比一味追求白皙更重要，偶尔晒晒太阳还能够帮助我们补充维 D， 对于身体来说也会更有好处。大家都说嘛，这个晒太阳能够补钙，所以其实还是有道理的。不过阳光好的时候可以晒晒背啊，也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不要过度的焦虑，也要不要过度的去防晒，阳光本身还是很美好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吉黑高速五常到哈尔滨的方向 K255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5，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星期天，祝你周末快乐，明天早上的6点钟音乐早餐节目我们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2: 一路相伴不孤独，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3: 嗨，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下午是晴啊，东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好，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产业洽谈会正在举办，中影影院投资总经理周丽称赞哈尔滨的景观独特，影视底蕴深厚，适合多元化的影视拍摄。他表示，影院正在走向多元化复合业态，中影计划从输出技术、 IP 和运营资源和哈尔滨合作落地创新项目，打造东北影视文化这样一个融合的样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有事请找925。近日，第三届金鹰杯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哈尔滨的平房区启幕，赛事汇集了60支队伍，共200多名小将，赛程将持续4天，市民可免费观赛。首届太阳岛电影周露天展映活动开启，太阳岛星光露天影院免费放映成龙主演的影片《捕风追影》，近200多名市民游客到场观看。江畔的晚风搭配大屏幕观影体验，很多朋友都是组团打卡哈，打造特色江畔的文旅场景。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产业洽谈会上，黑龙江首部冰雪科幻动画片《冰雪特工队》亮相。总编剧李文介绍，影片融入哈尔滨地标啊，龙江珍稀和史前动物形象，依托本土的 AI 技术制作，配套的 VR 衍生文旅项目，计划在2027年寒假上映，助力宣传冰城文旅。话说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哈尔滨第三届消夏体育夜市在融创茂开幕，活动将持续2天，全市多组的体育队伍将带来街舞、武术、剑龙等这样一个57项的展演，众多选手登台啊，以体育流量来激活商圈夜经济，丰富市民的夏日文体生活。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各位听友们，今天会有一些互动话题想和你一起畅聊。首先第一个互动话题是，今年入秋之后你最想完成的期待已久的小事是哪件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0: 说到今年入秋之后最想完成的一件期待已久的小事，有听众说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了，入秋之后准备结婚啊，要恭喜一下哈。还有朋友说计划着每周带孩子去爬山，然后收集各种秋天的落叶了，做标本了。
1: 可能南方的阳光照着北方的风，可能是
0: 还有朋友说准备去周末短途自驾，寻找周边秋天的美好风景。
1: 只剩下一个难忘的人。
0: 还有听众说想要学习一下烘焙啊，秋天尝试做一些月饼啊、南瓜等一些小点心。
1: 可能北京后还许多漂泊的
0: 也有朋友说放下一些琐事，给自己留出健身独处的时间，好好的放空，好好的养生。

0: 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这首歌叫《人间烟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刚刚立秋的哈尔滨真的是慢慢告别了盛夏的闷热，清爽的秋风已经悄然来临。这两天出门我都觉得需要带长袖了。一年四季里，哈尔滨的秋天真的是有点短暂，但格外的让人觉得好珍贵。所以今天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先问问大家，就入秋以后你最想完成哪一件期待已久的小事儿？是一次短途出行，还是老友相聚，又或者是安安静静的待上一段时间？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所欲言。也了解一下本地的资讯哈，文旅方面，哈尔滨电影周持续开展，众多影视取景地成为打卡的热点。哈尔滨的朋友们和外地的游客都可以利用这个周末的时间，好好的沿着银幕的足迹逛逛哈尔滨的街头巷尾。另外呢，今天是8月9号，这个暑假哈，已经这个面临的尾声了，很多家长又开始焦虑了觉得千万别焦虑，就顺其自然的让孩子在这个暑假能够快乐一点，轻松一点。同时，哈尔滨国际车展正在会展中心举办，近期想要选购新车的朋友可以抽空前往去参观对比一下。另外需要提示的是，春秋交替正是调养身体的好阶段，中午气温依旧是比较偏高的，早晚偏凉，提醒各位车友们和各位听众朋友，及时增减衣物，不要再长时间吹空调了。周末提示，去往太阳岛老大外自驾的游客比较多，周边的停车位是非常的紧张，建议您绿色出行，错峰游玩。我想一座城市动人的从来不只是地标性建筑，还有街头巷尾的很多小店，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也有很多游客热衷于拍照打卡，但我觉得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地感受一座城市的氛围，才是旅行的最好意义。稍后节目中我们将和你一起来说一说各位哈尔滨的老朋友，他们心中最能代表哈尔滨的一些地方。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

这首歌叫做老街。说到哈尔滨的老街，我觉得无论是中华巴洛克这个老街哈，既有历史的沉淀，有市井的烟火，还有像国歌底大街，还有中山路，还有红房子街区，哈尔滨的很多老街真的是充满着各种烟火味道，也是很多影视剧的哈这样一个拍摄地。因为它的确会让人给人一种就是陷入到青春的回忆里边，特别有味道啊，特别的建筑风格特别有一种让你觉得啊走进去心一下子就安静的感觉。还有听众说能彰显哈尔滨气质的地方啊，还有哈尔滨音乐厅哈，哈尔滨音乐厅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非常美，不仅有美好的音乐，还有美好的建筑。另外就是群力音乐广场，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就是洋气开阔，能感受到哈尔滨现代的那份浪漫和精彩。另外就是老会堂音乐厅，也是很多影视剧的打卡地和拍摄地，有百年的建筑藏着这个音乐之城的文艺底色。还有就是如果你想去太阳岛，一定要慢慢的转，慢慢的看，建议你早晨七八点钟到达下午两三点钟再走是 OK 的，因为太阳岛实在是需要你慢慢的体会，慢慢的感受很多人说太累了，阳光太晒了，这个城市的很多美都需要你去一点的一点的去那种观察它，感受它，而不是那种打卡拍照的说没什么，很多公园一样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城市的很多味道哈，需要你像喝红酒一样慢慢的品它，一年四季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美好。

啊，这里插播一个信息哈，一位听众说，有谁认识赵思维这位学生，他的录取通知书掉在了801路公交车上了啊，目前放在一路的这样一个惊喜美车会所的杜装店了，可以自己去拿啊。

今天的第一个互动话题，今年入秋之后你最想完成哪一件期待已久的小事？有听众说已经完成了健身成功啊，减肥成功，还有朋友说想要完成每周至少看完一本书哈，因为搁置了很久的几本书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的静下心来阅读，那秋天天也凉爽了，可以好好的阅读了。还有朋友说一定要坚持啊，早晚锻炼身体，告别夏天的慵懒，规律作息。

0: 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嗨，大家下午好，和您说一说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插播几则路况。王玉庆提示说，和平路地道桥下由幸福路往体育街方向，一台出租车将十多节的隔离带撞到对向车道目前交警正在处理，请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的 K258+702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

0: 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好，下午的3: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今天节目的前半程和你聊了一些关于入秋最想完成的小事，还有就是代表哈尔滨的一些气质的街道打卡地儿。另外想和你说一说关于内心疗愈的一些话题，比如说我们常常被各种计划推着往前走，无论是工作、生活、家庭、孩子教育，一件接着一件，很容易陷入一种焦虑状态啊。尤其在秋天，很多人说，哎呀，秋天觉得有点忧郁的感觉。不知道在哪个瞬间，你突然释怀，懂得顺其自然，不必事事强求了。今天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在哪一个瞬间你突然觉得顺其自然，不再焦虑着急是非常好的状态。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畅聊，也期待你的走心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这里是有事请找925。那生活里边的难题，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首歌来自许巍的爱，我听众说会想到光阴、寂凉、红尘，这世俗里边的烟火有太多事情无法左右，所幸的是总有些美好会在苍白的记忆里边开出属于自己的花。那么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为这样的细碎而美好的情谊心生很多温暖，很喜欢许巍。在初秋的下午听着这样的歌啊，吹着风，然后你会觉得哎呦我心情格外的美好起来，是不是？好，这里是有事情找925，这个时段想和你分享的这样一个关键词，关于哪一个瞬间你突然觉得顺其自然，不再焦虑着急，是非常好的状态。有听众说有一段时间就是身体不好，然后调养状态之后忽然觉得凡事真的要好好的修整自己了。其实四季是自然的更迭，要明白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节奏，不再那样的焦虑执着了。还有听众说放下对完美的执念，允许自己偶尔偷懒好好的休息一下，其实挺好的。也有朋友说努力过后看淡结果，明白尽力而为，剩下的事真的不必太执着。这首歌也特别送给大家。

啊，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今天是8月9号，那但是进入8月下旬哈，哈尔滨还是有很多好戏等待大家，像松北区的哈尔滨大剧院啊，中央芭蕾舞团的经典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会重磅登台，另外还有罗大佑的交响音乐会哈，还有重磅的相声专场接连上演啊。如果你偏爱交响乐和高雅音乐，要去一下群里哈尔滨音乐厅啊。8月28号有一个浪漫主题的交响音乐会，用旋律来感受哈尔滨的秋天。其实趁着初秋的夜晚，赴一场剧场之约，在音乐和舞台当中，可以感受独属于哈尔滨的特有的文艺浪漫。

寻求真相，日日夜夜将心境窥看，注视麻醉灵魂无

那这里插播一则路况，哈大高速大耿家站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啊，目前车行缓慢，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

说到哪一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顺其自然，不再焦虑着急，是非常好的状态。丁中说亲属生病那段时间一直在照看他，突然觉得生活里边健康第一，其他的都是小事，顺其自然吧。还有听众说，不再强求事情按照预想发展，接纳计划临时改变的那一刻。也有听众说，有的时候傍晚吹着江风，看着流动的江水，突然觉得生活里边要做一个水一样的女子，放下心里边的纠结，能够让自己顺其而然的顺其自然，是不是顺其自然的生活。还有听众说，接纳自己和孩子的普通，然后不再和别人攀比生活和孩子的成长。

也推荐几本书，一个是哈特托利的《当下的力量》，非常好看的一本书，另外有一个书叫《5%的改变》，来自李松蔚老师的，适合那些容易焦虑和内耗的朋友，不必追求生活彻底的大改变，只要微小的行动就能打破自己的精神内耗，接纳当下，顺其自然。再见了。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

0: 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嗨，大家下午好，和您说一说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和8799-7337，了解新鲜的新闻资讯。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创新上线了快取外卖的服务，这简化了入驻流程，兼顾商户和平台的需求，后续还将持续的优化服务，扶持市场经营主体。首届太阳岛电影周露天电影展映活动已经开启，太阳岛星光露天影院免费放映成龙主演的一些影片，近百位市民游客到现场观看，打造特色的江畔文旅场景。首届太阳岛电影周产业洽谈会上，黑龙江省首部科学的这样一个科幻动画《冰雪特工队》的亮相，总编剧也是我们家乡人李文介绍说，影片融入了哈尔滨的地标龙江珍稀和史前动物形象，依托本体的 AI 技术制作配套的 VR 衍生文旅项目，计划在2027年的寒假上映，助力哈尔滨文旅宣传。哈尔滨中庆燃气将于9月末升级客服系统，启用24小时全国统一热线956100，原本地热线96377停用。好，路况专线和新闻线所提供热线是8211-9002、8799-7337。

0: 好，现在是下午的4:08，这个时间我想问问正在路上收听广播的朋友们，
1: 冲上小小的花，
0: 在你的手机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单曲循环过很多次，每次听到依然觉得会哎呦呵呵好喜欢的歌。这个时代我们放松一下，听一听彼此曾经很喜欢很钟爱很难忘的那支歌。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下午好，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时候我们电话连线一下哈尔滨高速公路的张莹，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哈大高速大耿家收费站出口因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请过往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听从交警和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

0: 通行。因设备故障，京沪高速黑台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养护施工，哈同高速二九一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吉县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贺达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大齐高速庆东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站匝道封闭，贺海高速伊春至绥化方向 K236 公里处去往日月峡收费站匝道封闭，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 至 K324+800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省内其余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暂无受天气影响的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今日省内天气晴朗，气温偏高，长时间行车容易出现轮胎过热、驾驶员疲劳犯困等问题。在此提醒大家，出行前提前检查车辆胎压与冷却系统，连续驾驶注意劳逸结合，切勿疲劳驾驶。另外，请勿在车内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做好防暑降温，平安出行。司机朋友们，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头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头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头伴您畅游。
1: 好，谢谢您，辛苦了。路况专线和新闻线索提供热线8211-9002和8799-7337，欢迎大家随时提供路面的信息。这里是有事请找925，这个时段我们来听一听，让大家觉得路上可以放松心情，然后是在手机里曾单曲循环很多次的一些老歌。这首歌我相信很多人听过，但每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好，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今天我们聊了秋天的心愿、城市的风景，聊了如何和焦虑和解，还聊了哈尔滨一些让你觉得特别美妙的小店哈，都是平凡生活里边的很多小美好。秋天已经到来了，愿我们都能抓住这温柔的秋天，完成心里边期待很久的小事，游览哈尔滨的城市风光，多去发现身边好玩的人和事，同时也要学会放平心态，顺其自然，接纳生活的所有变化，要记得好好的爱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祝大家一路好心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5: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6: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7: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8: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7: 主持人哥。

0: 好了，晚上的5:02，欢迎大家，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啊！虽然我们这个周末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晚上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这两天的天气实在是太舒服了哈。今天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呢是14到16度。明天白天西部区域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呢咱们全市的气温还是整体偏低的，早晚较凉，提示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衣物，预防感冒了。明天开始呢气温会再次升高，体感会比较闷热。另外呢凌晨到早晨时段风力较小，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提醒各位开车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11号到12号，也就是下周二到下周三，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大家注意做好防范。好了，那我们晚高峰的节目已经开始了，也欢迎各位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呢，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看到视频号当中有位朋友叫邢浩，说在打出租车的时候呢，在后座遗失了一部手机，这样您要打电话到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导播老师记录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可以为大家免费的来播出。因为我们是要进行实名认证的，就是这证明这部手机是您丢的，导播老师会问的比较详细，您是几点在哪儿打的车，在哪儿下的车，会非常的详细哈。您就按照导播老师的提示，然后告诉他，我们登记之后就可以为您免费的播出了。您可以拨打电话啊，型号这位听友8799-7337或者8211-9002，导播老师登记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为您进行免费的播发。
1: 叔叔阿姨上班辛苦啦，堵车别着急，有我陪伴你。925温暖回家路，
2: 925温暖回家路。

好了，晚上的5:05，温暖回家路，我们首先来聚焦一下东北超。昨天晚上呢，东北超第六轮迎来了一场备受瞩目的焦点之战，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的比赛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准时上演。这场关乎到多支球队晋级命运的比赛被视作哈尔滨队的生死战。最终呢，经过90分钟的鏖战，主场作战的哈尔滨队在一度1-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在第85分钟将比分扳平，错失了在主场全取3分的机会。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哈尔滨队主帅丁彬坦言，在大好局势下没能全取3分，球队上下可以说都感到十分的遗憾。虽然在比赛最后阶段被对手追平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球员们的努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把最后的一点力气留在了赛场上，那这也让教练团队感到很欣慰。面对最后一场和鸡西队的比赛，丁彬坦言球队依然会全力以赴和鸡西队龙江德比，也感谢球迷和家乡父老一直以来的支持。那在昨天呢，东北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赛事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的体育场继续开赛。这次赛事期间呢，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科学布局全域接驳服务网络，依托主城区的重点交通枢纽核心商圈，设置了4处专属的赛事接驳点位，投入大型接驳大巴一共40台。赛事当天呢，参赛人员和观赛的群众门票和电子观票凭证，凭借这些就可以进行免费的乘车了，直达阿城区体育中心赛场，最大程度减少了群众换乘环节，提升出行效率。在赛后的疏散保障方面呢，哈尔滨市交通运输局优化返程运力布设，完善全域疏运体系，设置一条返程专线，实现了观赛群众快速、免费、便捷的返程。返程线路呢，设置覆盖主城区的主要交通枢纽，充分满足了赛后大客流集中疏散的需求。同时，在赛场周边划定了独立的专属停车区域，明确接驳车辆的落客、停放、集结和返程全流程动线，实现了车辆集中管控、统一调度、有序待命，全面提升了赛后疏运的组织能力。那在昨天晚上的东北超常规赛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的比赛现场也再次变身为紫色的海洋。10,000多名我们的槟城球迷在常规赛阶段的最后一个主场赛事当中，来到阿城区文化体育场，用全场不停歇的歌声和呐喊声为哈尔滨队加油。虽然呢，哈尔滨队最终遗憾没有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这场球队和球迷之间的双向奔赴之旅已然足够美好了。昨天呢，随着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的到来，南岗区呢掀起了一场全民参与、全龄覆盖的体育热潮。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统筹部署，多点联动，将专业性的冰雪运动体验和社区化的普惠健身服务深度融合，把体育惠民的大礼包真真切切地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在前天8月7号，2026中国哈尔滨第3届金鹰杯6城市青少年冰球邀请赛在平房区运动中心盛大开幕。这届赛事呢，聚集了多地的冰雪运动少年，搭建高水平城际冰雪的竞技交流平台，以冰球为纽带，点燃了冰城秋日的运动激情。据了解呢，这届赛事一共吸引了来自6个城市的10支代表队，一共有200多名青少年的冰球运动员同场竞技。从8月7号一直到8月10号，为期4天的赛程当中呢，小将们将在平房区冰上运动中心的国际标准冰场上展开激烈的角逐。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您是冰球爱好者啊，这次赛事不设门票门槛，市民可以直接前往场馆免费入场观赛，沉浸式的感受冰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好了，也欢迎各位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言语姐说立秋之后体感不粘了，你先别说的太早啊，还有秋老虎呢。明天开始又要升温了，明天最高气温呢是28度，后天最高气温会达到31度，大后天会达到32度啊。
要说呢，这个三伏天持续高温，避暑游也成为了时下的热门之选。那为了让大家畅享清凉，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就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呢，是吉尼斯世界认证的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大家可以在盛夏邂逅冰雪世界。每天晚上7点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展现纯正的异域风情。大家呢可以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购票，清凉之旅等着大家来体验啊。另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好朋友们还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演出门票。在今天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哪一条新闻呢，或者我们的这个话题有感而发，发来您的留言，而且告诉我，我明天有时间去看哈冰秀的表演。为什么指定是明天呢？因为我们每天送出的这个哈冰秀的演出的门票只能是第二天实名观看的。如果您可以的话，我们每人会送出2张哈冰秀的门票，那每张这个票都要对应相应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啊。如果您明天晚上7点半可以去到冰雪大世界去看这个哈冰秀的话，您就可以把2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没准您就是今天的幸运听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选出2位幸运的好朋友啊，每人将会获得2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啦。

BYC 他周乙啊，这啥歌啊，这不就是说的是80后吗？80后已经开始免费领鸡蛋了。这歌呢是来自老中青民谣和小象先生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都有这一天啊。大家都有这一天吗？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聊今天的周末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啊，想问问大家，就是不论在什么场景当中，比如说你上学的时候，或者说现在在工作的时候，喜欢的某一种东西您会舍不得用吗？今天我看到一句话啊，说喜欢的东西你就要舍得用，你要使劲儿的用，要让这个东西呢参与你生命的流动。怎么说呢？这人就说了，说小学时候啊，美术课舍不得用的那个彩色的卡纸，大家都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吗？这个比如说第二天有美术课，老师就会说了，哎，让家长买点那个彩色的卡纸啊。但是呢不舍得用，就是你最喜欢的那个颜色你永远留到最后用，到现在呢就变成了需要断舍离的废品了。甚至你现在拿出来，有可能不是现在哈，就是肯定是你毕业之后拿出来，或者是家里搬家了，你发现那么一厚沓的彩色卡纸，剩下的都是自己曾经最喜欢的颜色。挥霍和珍惜真的是同一件事，舍不得才是最大的浪费。比如说买了一瓶很贵的香水，就特别喜欢那个味道，闻起来很高级哈，又很贵，然后就舍不得一直放着，到后来发现香水它自己也是会挥发的呀。所以喜欢的东西呢就要在热爱的时候去使用。上学的时候你会不会也经常买一些很精美的本子啊，像我小的时候就是那种硬壳的，然后每一页都有相关的图案和颜色的，结果可能就是因为很喜欢，一直到大学毕业了都没有舍得用，那现在也更没有用了，谁现在还写字儿还记日记呢？对任何的事物啊，一定要在爱意最浓的时候去享受，就像吃东西，这个人说了，要先吃最好吃的那部分，这样剩下来的每一口都是剩下的最好吃的。您对这一点同意吗？也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曾经非常不舍得用的很珍惜的东西，就一直留着珍藏着不舍得用，结果到最后变成废品扔掉了或者是卖掉了呢？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等待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

好了，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啊！刚才 BYC 说，刚才那首歌啊，就是都有这一天儿啊，除了领鸡蛋都对上了，这是最后的底线了，咱可得守住了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7:21啊，温暖回家路呢继续为您直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款隔离啊，也是美女们都知道的，就是很热销的一款隔离，是来自 CPB 的长管隔离哈。作为资生堂旗下的高端大牌 ，CPB 长管隔离打造的是伪素颜的这个能力哈，轻轻一抹就能够遮住瑕疵，还能够提亮修正肤色，自带那种柔焦滤镜，让大家素颜出门也底气十足的。这款隔离呢，最适合夏天的点就是它的养肤保湿力，里边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的保湿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呢形成一层保护膜，抵御干燥的空气和空调的刺激，哪怕是沙漠大干皮，再做好基础护肤再去涂它，后续底妆也能扒得牢牢的，一整天都是水润通透的啊。它呢是带着那种淡淡的颜色，能够帮我们修正肤色，就是也特别适合不太爱化妆的这个美女们，如果感觉到今天气色不太好，我们就可以涂一层这个 CPB 的隔离就可以出门了。 CPB 的官方旗舰店的这款隔离的日常价一管要卖到540，今天呢咱们是七夕礼遇季啊，宠粉福利价格直降，给大家带来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你去除以二，那算下来一支才183块钱啊，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呢，这个价格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手快的女生都应该多囤两组的啊，男士们也可以给爱人送一个贴心的小惊喜，趁着优惠选它真的很不错。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隔离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隔离就可以了。

好了，17:23，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呢，是什么东西你当时特别特别的喜欢，但就是因为太喜欢了，太珍爱了，就不舍得用，结果最后呢，当废品扔掉了啊。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这个 BYC 说太有了，上学的时候就酷爱攒橡皮。5分钱一块儿攒的，大学毕业了都用不完，结果初中没毕业呢就去参军了，退伍回来发现都让家长给扔了。以前的橡皮呢还是就是各种颜色然后各种味道的啊，我也比较喜欢买。严玉琪说也有啊，男士结婚的西装穿不了，但是还不舍得扔。我也有一个，就是上学的时候也特别喜欢买那种像文具啊，文具就不多说了，那肯定买了一堆一堆的啊。小爱这点可能现在也随我啊，那个笔呀、啊，一盒子一盒子的。还有就是，像我上学那会儿呢，比较流行交笔友啊，那会儿没有网络，你不能在网上发邮件，或者是有微信这样实时通信的工具。以前呢是交笔友。啊，然后呢你就会，尤其是女孩子哈，可能就会去买各种各样的那个信纸。哎呀，以前那个信纸可漂亮了，带各种图案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信纸是带香香的味道的。这一沓信纸里呢可能几张是一样的，然后这一沓里面就会有不同样式的。我每次呢都是把自己最喜欢的留到最后用，结果后来发现在几次搬家的过程当中就分批都扔了，就你发现你扔掉的还是你曾经最不舍得用的，你认为最好看的，实在是太可惜了。但是也有朋友留言了，可是珍藏就已经是当时的一部分美好了，如果当时用了的话，感觉就浪费了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就像以前打王者荣耀一样，就珍惜那些皮肤体验卡，一直舍不得用，现在长大了，工作了，没有时间了，哎，回头看看，也就那么回事儿吧。所以任何东西啊，咱们都要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勇敢的舍弃。再有一句话就是要提醒大家，过度的珍惜那就是浪费呀。有的时候你喜欢的东西就要在你最喜欢它的时候给它享用掉。有朋友问了，那人呢？人当然也是了，喜欢就去追求啊。好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啊！绕城高速赫哈高速到绕城互通匝道内 K46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6+450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111+444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后方的车辆提示注意安全避让。好了，接下来咱们跟大家聊一聊太阳镜啊。不知道大家在买太阳镜，您在戴太阳镜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头晕甚至是恶心的情况呢？跟大家说啊，戴错墨镜比不戴墨镜更伤眼睛。近日呢，记者走访了北京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发现

0: 现有不少店铺啊，都把没有生产执行标准、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销售人员也没有办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的产品包装成合格的产品。太阳镜的光学指标不合格，就容易引起我们佩戴的人呢头晕眼胀啊，就眼睛像往外鼓一样啊，严重的甚至会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位置偏移。厂家销售人员说啊，说我这几毛钱眼镜，你让我给你做出 UV400 的样式，那我也做不出来呀。有些厂家表示，还可以根据厂家的需求随意的粘贴合格证。那记者随机呢在市场上就买了10副太阳镜送检，结果显示有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1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这10副太阳镜当中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所以呢，专家提示大家，这个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和镜片的颜色深浅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劣质的镜片即使颜色较深，它也只能阻挡住可见光，没有办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反而会让更多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里面，长期累积可能会导致角膜、晶状体和视网膜受到损伤。所以大家在选购太阳镜的时候，务必要查看实物标签，千万不要购买标签缺失、标识不清的太阳镜产品。说到了眼睛，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跟眼睛有关的一样东西，就是睫毛。在生活当中啊，或者是您平时在工作当中，你的同事可能有不少爱美的女士会粘贴那种假睫毛，或者是到专门的门店去嫁接睫毛。那随之而来的呢，就是眼睛的干痒、灼烧、流眼泪等不适的症状。近日呢，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的睫毛胶水开展了抽样检测，这个结果真的是太让人触目惊心了。超过80%的样品检出了甲醛、氢醌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的配方甚至跟工业的502胶水十分的接近。您敢信吗？实在是太恐怖了啊。眼科专家解释了，角膜如同眼球的玻璃屏障，一旦被有害的物质侵蚀变得浑浊了，会直接损害视力，严重的时候还会诱发角膜溃疡啊，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造成角膜穿孔，这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上海市消保委呢，对市面上28款热销的睫毛胶水展开了专项的检测，结果令人心惊胆战。20款检出了1类致癌物甲醛，9款检出了3类致癌物甲苯，多达24款检出了化妆品明令禁止使用的美白剂氢醌，部分样品的氢醌超标幅度高达1000倍。除此之外呢，22款样品检出甲基丙烯酸酯酯啊，还有呢氰基苯烯酸酯，这2种物质都是工业粘合剂502胶水的核心原料。要不然它的粘得那么瓷实呢啊。数据显示，仅在上海市内的某本地的生活电商平台的美甲美睫入驻商家就超过10000家，年消费人次近2000万。在18岁和45岁的18岁到45岁的核心消费人群当中，约有65%的女性每个月都会使用假睫毛或者去做睫毛嫁接。在庞大的消费体量之下呢，像这种不合格的胶水正在大范围的威胁到消费者的眼部健康。上海市消保委的秘书长也提醒消费者啊，如果说一旦您去那种美甲美睫店去做了这种粘贴的假睫毛或者是睫毛嫁接的话，一旦在使用之后出现了过敏啊、红肿啊，就应当立即停用并且及时就医了。这一点大家真的要格外注意了啊，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呐。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时间很幸福。

好了，17:32，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啊。这个凉爽的天气呢，到今天可能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啊，最低气温呢是13到16度。明天白天西部区域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会达到27到29度。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呢，西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20到23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1度。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呢，西部区域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为主的。夜间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呢是29到32度。好了，那在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当中呢，我们还选出两位幸运听众，那每人将会获得两张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哈。这个演出票呢，只有在明天晚上的7:30这场演出才可以使用。所以说，如果您可以在明天晚上7:30去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去欣赏这场演出的话，那您不妨留言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机会获得两张哈冰秀的演出门票。因为他每张票都要对应相应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是实名的，所以呢，您在留言的时候要给我留下两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这个信息缺一不可啊，两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如果说您明天晚上7:30可以去看这个哈冰秀的表演的话，那接下来就可以把两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了。

0: 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卢润泽的一首歌《人间山海任我游》。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视频号当中 Lucky 说秋老虎来了，可不吗？明天的气温就要有所升高了啊！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31度，大后天12号白天最高气温是29到32度。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荣誉盛典将在8月12号下周三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场地的筹备工作呢已经收尾，进入到冲刺阶段了。一个月的时间呢，冰雪大世界将闲置园区空地打造为国际化标准光影舞台，盛典将借助影视 IP 流量展现冰城夏都风貌，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据了解，成龙也会来参加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开幕盛典啊。昨天晚上呢，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和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电影展演进入到活动的第三天。作为全市56个露天公益放映点位的重要组成部分，道里区人民广场、音乐公园广场、群力新城小区、爱建社区4个放映点同步开场，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光影交错的夏日文化盛宴。据了解，这次电影展的展映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12号，也就是下周三，每天晚上7点准时开场。道里区的4个放映点作为全市公益放映网络的重要节点，正在以光影为媒介，将优质的文化资源送到百姓家门口，持续丰富冰城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再来关注一下，上半年全市新登记的经营主体有8.98万户，同比增长3.69%，日均诞生市场主体749户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商服，还有呢就是居民服务、科技服务业5大领域成为了创业热土，冰城市场多元向好的发展态势愈发明显了。
1: 一天忙碌真辛苦，每天下班总是堵。打开调频925，
2: 听温暖回家路，
3: 生活的时间很幸福。

好的，接着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微信去看一看啊，你的撤回可以撤回了。在8月7号呢，微信宣布了功能更新，长按聊天框里的你撤回了一条消息，即可选择在自己的页面里删除。微信方面提示，这项功能只能删除自己页面的提示字，对方界面的提示字还依然会存在。这个功能呢，目前正在逐步覆盖 iOS 和安卓端的用户啊。那仅仅有我自己可以撤回你撤回了一条消息，对方还是可以看到的啊。那除了这次更新的能力呢，微信方面还介绍了几个撤回的小功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使用啊。首先呢，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聊天发错了内容，发错消息之后两分钟之内长按这条消息可以撤回，撤回后五分钟之内你点击重新编辑，原内容会回到输入框，改好字重新发送就可以了。如果说是连续发出去的好几条的错位信息，不用一条一条往回撤，长按其中任意一条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就可以一键打包销毁了。在拍一拍的功能当中，如果说你拍了不该拍的人，不小心双击了一下的头像，拍了一下他，那两分钟之内长按那一个拍一拍就可以撤回了，而且这个拍一拍撤回对方是不会多出任何提示的。发错文件也不用担心啊，长按就可以撤回了。这个文件不像咱们发的语音啊、视频啊，或者是这个图片，只要是文件的话，你发错了，长按撤回3个小时之内都来得及。包括什么呢 ？Word 文档，还有 Excel 表格啊、PPT、PDF， 还有压缩包，这些都是适用3个小时之内都可以撤回的。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这个小技巧，就是如果照片比较重要的话，大家还可以通过文件进行发送。有的时候呢，这个照片你拍的这个像素特别高，或者这个视频呢，这个像素特别高，您可以不在照片当中去选择，可以通过文件去发送，这样呢会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40岁的古梨树现在青果压枝了啊。立秋之后呢，哈尔滨市道外区古梨园里那棵远近闻名的百年古梨树枝头已经悄悄地挂满了青色的小果。记者在园中的梨院看到，树高约12米，冠幅超过300平方米的古梨树舒展如一张巨伞一样，串串拇指大小的青梨掩映在夜间，阳光穿过枝叶投下斑驳的光影，有不少市民驻足拍照，还有不少老人呢在树下乘凉健身。每年的5月上旬呢，这个老梨树白花如雪，盛放约1周的时间，花谢之后就进入到坐果期了。经过夏季的养护管理，到8月前后青果渐密，可持续挂果到9月末10月初。花儿好看，这果子也有人问能不能吃呢？古梨园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这个梨树春季盛花之后，公园会持续给这个古梨树呢做浇水、施肥、防虫，还有支撑侧枝等一些管护。这个结出的果实呢，个头很小，而且口感酸涩，并不适合采摘食用。它的主要价值呢，还是在观赏和生态展示。园方呢，已经在树周围设了汉白玉的围栏，并提醒游客观果不要摘啊，拍照不要摇树枝，把百年的生机留给更多人去观看。如果您喜欢赏花的话，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赏花的好去处啊，就是近日呢，南岗区儿童公园内繁花上线了，3100平米的文森特向日葵花现在呢正在绚烂的绽放，400平方米的绣球花也缀满了枝头，园内两处特色花景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啊，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往休闲赏景拍照打卡。这次栽种的向日葵呢是文森特品种，属于单杆单头的品类，就是一根主茎上仅孕育一朵花，极少长出分枝。鲜亮金黄的花瓣搭配深褐色的花盘，复刻出了经典的向日葵外形。整片花海呢，开花的步调统一，花头挺拔向上，抗倒伏能力出众，花田整体的这个观赏的感觉呢是非常治愈的，出片效果极佳。据了解呢，这个向日葵的观赏花期大概是半个月，所以喜爱
花海景色的游客可以抓紧时间去游览这片向日葵花海，就在儿童公园内啊。另外呢，在这片花海旁边有一旁400平方米的绣球花景观同样惹人驻足，团团饱满洁白的花球掩映于翠绿的枝叶之间，清新雅致。这个绣球的花期就比较长了，可以一直盛放到寒霜来临之前，漫长的赏花季也让游客长久邂逅这份素雅的美景啊！无论是文森特向日葵花海，还是这个400平方米的绣球花，都在儿童公园等着大家去打卡了。

0: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朱克的一首歌《爱的暴风雨》。
1: 925晚高峰快报。

17:49，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晚高峰快报。台风白海豚将在今天傍晚前后在浙江省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2到14级。浙江省防止呢是在昨天晚上8点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提示大家台风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注意安全。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7月份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济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个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在升温。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将达到40%左右。再来关注一下，新疆发布通报，全区4A 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北京市教委发文明确中小学教育惩戒边界实施的程序，要求根据学生的学段实施不同的教育惩戒方式，变相体罚等，并被明令禁止。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8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82亿元。在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篮分组现在已经出炉了，中国男篮是和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和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当地时间7号，中国艺术家蔡高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获颁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在昨天发布提醒，广大中国公民赴泰参加文体活动，应当注意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发生了纠纷或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要及时理性依法维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17:5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收音机前的女士，如果您平时不太经常化妆，那听我的，您可以入手一个 CPB 的隔离，它不但能够给我们做到遮瑕提气色，还能帮我们阻挡紫外线、空气当中的尘埃，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像咱们平时上班通勤呐、周末出去逛个街呀，没有太多户外活动的话，那这个防晒指数就已经妥妥够用了，不用再额外去涂一些防晒霜了，少了一层黏腻的负担，护肤之后直接涂它就能够出门了。而且呢，它是油皮、干皮都能够用，适配度超高。如果说您是 T 区啊，比较偶尔爱冒油的朋友，用它能够轻柔的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哑光感。干皮的姐妹涂它呢，也完全不会拔干卡粉，服帖度是拉满的。CPB 的官方旗舰店这款隔离日常价那一管啊，要卖到540块钱。今天节目当中七夕礼遇季，宠粉福利限时来了啊，价格直降，给大家带来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除以二，那算下来一支才183块钱，比官网上便宜一半还多呢，是吧？这个价格不冲，真的是太可惜了啊！手快的女生应该多囤两组，收音机前的男士也可以给爱人买一个，送出贴心的小惊喜，趁优惠选它真的很不错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隔离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隔离就可以了。

0: 不小心。
1: 这首歌是来自歌手慕允的自己啊。公布一下今天的中奖名单啊，今天我们送出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门票要给出的是两位朋友啊，一位呢是李雷，还有一位呢是朱福君。朱福君您只发来了一个人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您可以再补一个人啊，我们这票是可以每个人送出两张的，可以有一个人和你一起去，但是也要留下他的姓名电话和身份证号啊。恭喜以上这两位听友，那每人将获得两张由冰雪大世界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门票。这个门票呢只能是在明天晚上的7:30去到冰雪秀场去观看啊。您在今天晚上不是说告诉您已经中票中的这个门票了吗？您要到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预约一张啤酒节的入场券。因为你这个咱们这个哈冰秀的这个秀场啊，它是在冰雪大世界啤酒节的园区之内，那个园区呢现在是免费入园的，但是你需要提前预约，你要把两个人的那个入园的预约名单给他预约上，然后呢在晚上7点的时候去到冰雪秀场门口找工作人员领票就可以了，告诉他我是在925中奖的，然后他就会把票给你了。演出是在明天晚上的7:30正式开始的，大概是45分钟，很精彩啊。恭喜以上的两位听友，那没有中奖的小伙伴们别担心，因为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去送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
6: 嗯，
5: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能参加咱们这个笑里相迎。本来啊，我给大伙儿一人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结果出门着急都忘拿了。不过还是祝愿大伙儿身体健康。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人这个身体啊特别的重要。
8: 哟哟，
7: 哎，
8: 这是个人呢，这是这是个名人。

0: 呐。
1: 嘿嘿，我不算名人，
0: 盛伟老师，
1: 啊，您老师，
0: 哎呦，我太激动了，哎呦，我看见名人，哎呦，哎哎，那个名人，那个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1: 有问题可以问呢。
0: 你有家大人吗？我，
1: 这话问的跟骂街似的。
0: 不是，那个你父母还健在吗？不是，哎，不是，
1: 怎么说话呢？
0: 不是那个，就是你父母身体怎么样？
1: 哦，关心呢，嗨。我父母身体挺好的。
0: 不可能，
1: 不行，
0: 查查吧，能查出病来。
1: 你会说话吗？你
0: 您别瞧我这话说的不好听，话糙理不糙啊。我这个逻辑它有点职业病。
1: 您什么职业？
0: 会长啊。我会长。
1: 看你这意思应该不会长了。哪儿你就会长？
0: 养生协会。嗯，我千年王八万年龟，养生协会会长。
1: 你这名字炖汤补啊。
0: 有机会让你父母啊找我去，我给他们查查。哦，保准给你查出病来。
1: 保证查出病来。
0: 肯定的。哎，哦，
1: 那查出病来以后呢？
0: 送健康啊。
1: 行，明白了，送健康。你这种人我明白了。你就是打着送健康的旗号高价销售保健品，还送健康。你这种人，你就是骗子，你还要脸吗？
0: 你还要脸吗？
1: 我不要了。说我干嘛？
0: 你才是真正的骗子。
1: 就我怎么成骗子了？
0: 刚才上来我给大伙带礼物，礼物呢
1: 忘拿了。那懂个包袱吗？
0: 这是包袱吗？听见了没？喊吁，讨厌！我祝大伙身体健康。
1: 哎，这是好话。
0: 你是发自内心的祝愿吗？
1: 不是我那意思。
0: 你是真心实意的祝愿吗？
1: 我想说，
0: 我就问问你怎么祝的愿。
1: 我让你气祝愿的。怎么着？我真成骗子了？
0: 你就是骗子，我们才是关心大伙的身体健康。
1: 不，你关心谁了？
0: 谁有病我关心谁。
1: 那你知道人谁有病啊？
0: 你就有病。
1: 什么？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0: 你怎么可能没病呢？
1: 就我这意思我能有病吗？
0: 你别抬杠，我当着在座亲爱的贵宾，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大伙儿也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1: 不要钱？
0: 分文不取。
1: 那行，
0: 可不可以？
1: 不要钱行。
0: 请您站好。嗯，你看这体型啊，你就是水缸成精了，你就是，你还没病呢。
1: 什么话？
0: 你颈椎有问题。
1: 不是，哪儿我颈椎就有问题？
0: 你带手机了吗？
1: 随身携带。
0: 平时玩吗？
1: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嗯，我最爱玩手机。
0: 这就是病。
1: 这是病。
0: 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那么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1: 还真有。
0: 低头族，这就是病。
1: 这就是病。
0: 病。
1: 行，那爱玩手机的多了。
0: 干嘛？
1: 好多低头族呢。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0: 他们玩就没事，你玩就不行。
1: 我怎么不行？
0: 你比他们寒碜。
1: 这有关系吗？
0: 我不说话了，亲爱的朋友，您上眼看，您看这张脸是不是和正常人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啊？
0: 没下巴。你看咱这都有过渡啊。你看他这腾搂一下的。没有啊。
1: 不，这不是啊。
0: 干嘛？
1: 这个我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0: 天生？
1: 天生？
0: 可能吗？
1: 天生的。
0: 你父母有下巴吗？
1: 有。
0: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1: 有。
0: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应该想想你随谁呀。
1: 那我那下巴呢？
0: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点开始变短，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你就没嘴、鼻子呀，哎，很快你没脸了。
1: 没脸了？
0: 没了。
1: 那我怎么办呢？
0: 治啊。
1: 治怎么治啊？
0: 你就来个普通的吧。啊，
1: 普通的，
0: 你就来个疼痛转移法啊。就来个，哎，
1: 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说这人 胃疼，胃疼就掐虎口，
0: 对，
1: 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
0: 对对对，
1: 疼痛转移法，
0: 你就这么治，你就治吧。
1: 哦，你那意思我也掐虎口，
0: 你别掐虎口啊，你颈椎有毛病，
1: 那掐哪儿啊？
0: 掐脖子，
1: 掐多长时间呢？哎
0: 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啊。要这么治，什么烦恼都没了。
1: 哎，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什么烦恼啊？
0: 谁说掐死了？
1: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0: 掐哪脖子？
1: 不这个吗？
0: 脚脖子。
1: 脚脖子呀？那你不早说这玩意儿呀？
0: 这才、哎、你
1: 不是这哎，这办法不行啊！这个
0: 你说什么？
1: 这办法不行。
0: 你看你都知道这办法不行。
1: 不行啊！
0: 用我的产品吧。
1: 什么产品？
0: 脚盆。
1: 不，您等会儿
0: 干嘛？
1: 我治颈椎嘛，用脚盆。
0: 问得好
1: 啊！
0: 俗话有一句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1: 就用脚盆。
0: 再者说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
1: 啊，
0: 那是太极八卦盆。
1: 太极八卦，
0: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太极有八卦，八卦在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上渡井死惊开，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1: 不是，这就能治好？
0: 医疗成见效。
1: 那多少钱呢？
0: 二四八，二四八，二四八，健康幸福带回家。
1: 行，
0: 二四八，
1: 说半天不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
0: 我说让你买了吗？
1: 你不说一个脚盆二四八吗？
0: 您是名人，
1: 别提名人。
0: 对于您赠送，
1: 免费的，
0: 分文不取。
1: 那我要了，
0: 拿走，
1: 谢谢。
0: 名人嘛，
1: 真好啊，
0: 这个对，
1: 这还是真是送健康啊，这个。
0: 盛老师。这才说几分钟，你怎么满头大汗了？你
1: 哦，这个这不知道
0: 啊、哎。
1: 我这人爱出汗，
0: 啊、就太大意了。
1: 啊，
0: 您看看我们亲爱的朋友，您看看我怎么不出汗？你这是病症，你是肾虚呀。太大意了。
1: 肾虚。
0: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你的腰椎，导致你腰椎间盘突出。
1: 突出了吗？
0: 三四节突出，
1: 不已经突出了？
0: 我一看就知道，
1: 是吗？
0: 这是现在
1: 啊，
0: 再过俩月，
1: 嗯，
0: 你人在这儿
1: 啊，
0: 腰间盘在这儿。以后再想出门，你得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1: 别呀，
0: 干嘛？
1: 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0: 盆是治颈椎，您现在腰椎有问题，
1: 那怎么办呢？
0: 用我的产品呢？
1: 什么产品？
0: 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
1: 哎，这什么名字呀？这怎么还嗷嗷爽？
0: 舒服的状态。
1: 哦，舒服就嗷嗷爽。
0: 哎，对，嗷嗷爽。
1: 雷劈电击，嗷嗷爽。
0: 哎，我们这个膏药由147味中草药组成。
1: 哎，为什么用中药？
0: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1: 有道理。
0: 再者说，我这膏药那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1: 84岁，
0: 当然
1: 高龄啊，
0: 多新鲜！
1: 那老中医叫什么呢？
0: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
1: 这是中医吗？这不，中医叫外国名字。
0: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1: 渡劫去了。
0: 国外过仨坎，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亲自配制。就这膏药、
1: 哦，
0: 我不敢说起死回生，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1: 啊！是吗？
0: 嘿，
1: 真好啊！
0: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啊！
1: 嘿，这真好，
0: 多谢
1: 你，多好人这个，送脚盆还送膏药。
0: 那个，老师，你想让我赔死？
1: 嗯，
0: 我们也是进货有成本，但是谁让您是名人呢？
1: 别提名，
0: 给您打一打折。
1: 折、啊？
0: 您看我们有三个档次的，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 我来什么来？我说了半天还是要钱，还2000。我不要。
0: 你爱要不要？
1: 我就不要。
0: 你看他这个模样，讨厌。你爱要不要？
1: 我不要。
0: 因为我们这个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过苦恼啊。
1: 不，有什么苦恼？
0: 记得我说的那位84岁的老中医吗？
1: 就那个亚历山大，你管叫叫叫 就那坎上那老头儿。他怎么了？
0: 84岁老中医呀、啊，研发完成就用了1天500的膏药，悲剧发生。
1: 悲剧呢？啊，
0: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1: 不，你等会儿呢。84岁，
0: 对，
1: 还有个3岁的儿子，
0: 就用了500的一贴。
1: 那他老伴儿贴什么呀？
0: 贴俩。
1: 俩膏药，
0: 双管齐下。
1: 那这怎么是悲剧啊？哎呀，这是好事儿、啊、
0: 乱套了啊！你想，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个叔啊。
1: 那我爸爸也不乐意。
0: 乱了吗？你看，
1: 但是我乐意啊，这好啊，这贴着能要孩子，这我乐意啊。
0: 你要这个吗？
1: 我有需要啊。
0: 是吗？那我们这500、1000、2000，你来哪个？
1: 2000，
0: 最贵的那个。
1: 不，那个500的来4贴。
0: 你是真会过，你是
1: 不是我？
0: 行，你先把钱给我吧。
1: 我这带着钱呢。
0: 太好了，我这你你先拿过来吧，你先。
1: 你给我膏药，
0: 膏药在这儿，你看了吗？啊，这个我跟你
1: 说，这不2天吗？
0: 这还有，你别着急呀，你看。
1: 我是跟您说啊，我这4贴我不是光自己哦，我自己2贴，我给我表哥带2贴。
0: 他也要孩子？
1: 嘿。我是结婚一年没孩子哦，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
0: 太好了啊！不是那个他用500的不行了，他用2000的，
1: 2000的。
0: 你这样吧，你带着我找他，我现场给他看。
1: 那太好了，
0: 好，走。
1: 那咱去他单位找他去吧。
0: 啊，行啊，那个他是哪单位的？
1: 就那个天津市公安局。
0: 他是门卫。
1: 门卫干嘛？
0: 扫地的。
1: 保，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0: 经侦警察管什么呀？
1: 就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这5年呢，天天忙，没时间回家。你说这哪能要上孩子呀、
0: 啊？您这钱我不要了，您这钱
1: 啊，别，
0: 我不要了，你把膏药给我。
1: 那不行，
0: 我不要
1: 了，你得给我表哥看病啊。
0: 我看不了他那病，你爱找谁找谁去吧。
1: 您不是大夫吗？
0: 我大夫我也看不了他那病呢。我
1: 你给他贴膏药、啊？
0: 贴什么膏药？这不是膏药，
1: 那这是
0: 暖宝宝吗？这不
1: 骗子呀！

大家好，我是蒙恩。我都比到这份上了，你就别跟我说复活或者那个夺冠的事行吗？我跟你们说，你们有没有看后面的节目？自从李诞他第一期说完，他说他觉得我能夺冠，然后他在后面他就一路说呀，他一路说我就一路输呀，而且什么，而且输到现在我还在比，我甚至都有一种自信了嘛，我这一路能输进总决赛。我这两天写不出来，我真的快疯了。然后女朋友跟我说，她说我有办法。我说什么办法呀？她说你别管了。我说啊，然后第二天她就买了两张回北京的火车票。她说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她领我去我第一次上开放麦，第一次上演的地方。我跟你说，我当时在北京心情真的很复杂，我感觉我就是可云，我的爱人在帮我找回忆。我跟你说，我怕我在大街上真的突然就疯了，就我的段子呢，我的段子呢，我那些幽默的段子呢。然后在回家的路上，我就问他，我就说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你会说什么？当然我没指望他说什么好词啊，就比如说什么得过且过、浪费青春、遇人不淑啥的，都在我的意料之内。但他突然说了个词，结果我说懵了。他说忍辱负重。我说这个词有点过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呀？他其实想说的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一无所有，然后他选择从内蒙跟我到北京很冒险，但是也不知道什么词该形容。后来也会一个线下观众说，这叫嫁狗随狗。我们当时在北京其实真的还挺苦的，那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胡同里面，然后你知道吗，住在胡同里面我就终于感受到什么是北京的胡同文化。我理解的北京胡同文化，就每天早上并排蹲在一起上厕所。而且你知道早期那个胡同那个厕所真的特别不讲究，就中间它连隔挡都没有。我的天，太不讲究了，我们内蒙都有草挡着。

0: 而且你还会碰见那种隔壁住的胡同大妈。如果头天晚上我和我女朋友聊一些比较私密的话题的话，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大妈就会这样看我。嗯，这不算什么，等下班之后，一胡同大妈都这样看你。但是人总不能不说话吧？然后晚上只要声音稍大一点，我就跟我女朋友说：“嘘，小点声，隔壁能听见。”隔壁传来声音，大妈听不见。还有一回啊，我女朋友因为梦见，她梦见我出轨了，然后就跟我生气，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听有女生因为做梦跟男朋友生气，从来没有听过哪个男的因为梦跟女朋友生气的，是因为我们男的更理智，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不，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们之所以不会因为梦生气，是因为我们男生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你这玩意儿你怎么生气？你怎么跟人生气？醒醒醒醒，我都出轨了，你还有心思睡觉呢？你果然不爱我。我跟你说，这都是男生心里的秘密，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我今天我杨梅我就坐实了，我就是男人的叛徒。还有一个事儿，没有一个男的去夜店是为了蹦迪的，啊！我就不相信，如果没有女生的话，我实在不相信哪个男的会在半夜三点钟，他突然就是，哎，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哪里可以满足我啊？而且夜店那玩意儿也太不好玩了吧，夜店太无聊了。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呢，黑不隆咚的，然后过道里座位上全是人，然后所有人都在这样，我心想，我想这就是夜店吗？你这不就关了灯的一号线早高峰吗？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就夜店里很多人在抽那个电子烟，我发现现在很多人都在抽电子烟，对吧？而且因为它很方便，所以有的人可以在室内抽这个。哇，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的样子太好笑了。他们先把这个烟卡在这儿，是吧？然后放在这儿，然后这样的。你眼睛瞪着，你突然开始冒气儿了。而且你知道那个眼神，你往往就特别自信，你知道吗？就好像在跟你说：“看见没有，老子会冒烟。”有一回我在一个餐厅，那个人你知道吗？他就大摇大摆的在抽，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说：“哎，不好意思，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哦，那个人说：“哦，我这是电子烟，你知道？”他那口气很轻蔑，好像说你土老帽不懂高科技一样的。这我要是那个服务员，我上去就啪打了一拳，然后他说：“哎，你不可以打人呀！”我说：“我没打人，我这是量子力学。而且那玩意儿一点也不酷呀！我真的不明白它酷在哪里，它在我心里的形象还不如那些传统烟。至少比如说一些电影里面的形象桥段嘛，《教父》那样的，对吧？叼个大雪茄，然后
1: ，What is called please? What is call me first?、
0: 你至少感觉这是一个老大，对吧？但是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啊，这玩意儿这么长这么扁，塑料质感，含在嘴里跟叼了个 U 盘似的。你还觉得他是 Godfather 吗？你会觉得我这 Godfather 得了阿兹海默了吧？是吧？你都不想尊重他，你都想哄着他，来来来，老爷子老爷子，把嘴里面的 U 盘拿出来，对对对对，不能吃不能吃呢。老头流的哈喇子呢，
1: 我的烟弹漏油了。
0: 谢谢大家，我是蒙恩。

0: 哎，关狗啊，
1: 哎，
0: 跟你打听个事儿啊，
1: 你说吧。
0: 喜欢钱吗？
1: 什么钱？
0: 装糊涂是不是？
1: 不是，
0: 人民币。
1: 哦，就花的那钱呢？
0: 啪，给你这放上一摞钱。动心不动心？
1: 白给我。
0: 就问你动心不动心？说实话。
1: 你小看我冯巩了。我冯巩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多钱就想，一摞钱就想，那得看多少钱呢，是吧？
0: 你今天是不是给我儿子压岁钱了？
1: 不是
0: 啊，
1: 这不过年了吗，我就领你们儿子
0: 啊
1: 挨屋这么一转，你们儿子嘴甜，叔叔阿姨不停地叫，人家就这叫勤劳致富，懂吗？
0: 哦，哎，这么说
1: 啊，
0: 你一共给我儿子敛了多少钱？
1: 600。
0: 多少钱？
1: 600。
0: 我怎么从他兜里就翻出500啊？
1: 啊，那100块钱，我不是留下了吗？不是我借的，我就怕别人管我叫叔叔时我没钱，你知道吗？
0: 我那孩子多小，你这不害我儿子吗？你给他钱越多，当然最可气的是姜昆。
1: 他给多少？
0: 1分钱没给。其实啊，你甭管花多少钱，只要花在孩子学习上，
1: 花多少钱我们都乐意。
0: 你看那些日子，我把我儿子叫到跟前儿，
1: 嗯，
0: 我说儿子过来，你只要
1: 嗯
0: 考上区重点中学，
1: 嗯，
0: 你不是喜欢望远镜吗？
1: 嗯，
0: 爸爸给你买一个高倍的望远镜。
1: 英雄所见略同，
0: 是不是？
1: 儿子，只要你考上。是重点，只要比牛群大的那儿子哎高一个层次，我就给你买一游戏机。
0: 转天我儿子给我一表，
1: 我也接着一张纸，
0: 我这么一看，合同书，甲方牛群，乙方牛小群，如果乙方给甲方考入区重点中学，甲方应给乙方买高倍望远镜一个，折合人民币1000元整，以此类推，如考上市重点2000元，考上全国重点

0: 3000元，少年科技大5000元，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态度解决，空口无凭，签字画押。
1: 我们儿子写的就更绝了，特别强调，如甲方违约，需立即向乙方赔偿精神损失费、心灵伤害费800元整，如付美金，按当日排价（括弧不要卢布）。签约人甲方冯巩，乙方冯小巩，公证人冯老巩，连他爷都招上了。
0: 那天我无意当中啊，从我儿子那抽屉里头翻出一个价目表来，
1: 我也从他枕头底下拿出一小纸条，
0: 上面写着帮妈妈刷碗3毛，
1: 给爸爸拿报纸5毛，
0: 陪奶奶看动画片让奶奶高兴9毛2，
1: 骑着爷爷满屋子转让爷爷锻炼身体1块4毛9。
0: 你这算账算到我们头上了，
1: 要算账先跟你们算算账。
0: 过来过来过来，你听着，要这么说呀，妈妈生你多少钱？
1: 为生你，你妈妈落了一身病多少钱？
0: 为了让你喝上鲜奶，爸爸在楼道养了2只羊，熏得街坊四邻多热的天捂着大口罩多少钱？
1: 你欺负比你小的孩子，就为了让你消气儿，你爸爸狠狠地批评了那孩子他妈。但等那孩子他爸爸回来，堵着咱家门口骂了3天街，你爸都不敢出门，这多少钱？
0: 我老想我小时候没钱，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1: 我们赶上10年浩劫了，不能让你没知识。
0: 为了让你有知识，花多少钱爸爸没犹豫过。
1: 是啊，怎么花钱越多你怎么越没出息呢你啊。
0: 就这么一说，我那儿子眼泪唰就下来了。
1: 我们孩子也是泣不成声。
0: 爸爸，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1: 罢了，我一定为您争气。
0: 我一定考全校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区第一。
0: 我一定考全市第一。
1: 我一定考全国第一。
0: 到那时候爸爸给我多少钱？
1: 爸爸，我再也不要钱了，你给我弄个存折吧。

其实我心里明白，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剧场门口，有一孩子认出我来了。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您看那些笑星上场，台底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整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三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
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听不见枪响都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啊，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大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清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是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
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3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的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呢，0分。小学4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也好的，再也不能得0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0分。就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有那勇敢的，那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写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得呀？胡说八道啊！

0: 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找你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儿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
1: 北京时间19: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

在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我们继续聊车说车，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和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也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今天车展是基本上最后一天，明天就有一上午的时间，但是车展好像效果真没有原来那么好。车展刘刚还是一次没有去。
1: 嗯，没去
0: 啊，真是没去，真是感觉
2: 真没去，这个没人儿、
0: 好事儿你都这个一般这事儿啊都派给年轻人了，是吧？得家里卖车，是不是啊？这个原来心思在车展能好一些，没想到车展更不知道怎么什么原因啊，车展反倒人少了。但是现在来玩旅游的人不多，挺多呀。我看地铁里啊，中央大街啊，沿江一带啊，全是游人。可能以前大家都趁这个机会买个车，在这游玩几天直接回家了。现在也是 4S 店铺的太满了。现网络铺的也特别多，是不是？基本上在各个地县市都有网络了，是吧？
2: 对，就是现在，这品牌4S店呢，那个铺的太全了，大家就足不出户，可以这么说，
0: 对，
2: 就可以看车，包括价格哈，都可以问的差不多。
0: 其实年轻人呢，现在呢买车呢也不像以前了，有几个人其他家里人跟着老人的一起来买，年轻人基本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买，是不是？
2: 现在基本上都是，就是现在客户到店，看某一款车，销售不用太多介绍，他直接跟你说，你不用给我介绍，你就告诉我现在能给什么，现在多少钱、就完事儿了。
0: 其实他已经搜得很清晰了。
2: 对对，其实他都知道给什么，只是他再想确认一遍。
0: 现在有视频，有公号，有豆包，
2: 各种新媒体，
0: 各种媒体，而且有大数据。以前的媒体只是搜索。那准不准？现在豆包啊，那相当准了啊！它迅速的把最近的价格，把最近各家店、哈尔滨店的哪家现在做的最好，什么样，是不是？谁家有几个销售员，他扒的清清楚楚的。所以说，现在年轻人更喜欢用数字化的东西、大模型的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而且这种方式非常适合新能源。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大家发现了吗？豆包用惯了之后啊，你真舍不得了。我现在就用豆包用惯了，经常让我算它不真不是像他们以前给我整篇论文呢、算个东西。我就有时候出行方案呢、或者上哪儿去啊，你给我设计个出行方案。哎，他设计那玩意儿挺好，刷刷刷的都给你出来，特别百度要方便多了。所以说现在大模型啊，很适合年轻人，也适合现在的年轻人计算嘛。而且豆包呢，有点像你的伙伴似的，有些话呢你跟他说，他比你的亲朋挚友都说得明白。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明天车展就结束了，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看啊，抓紧时间，明天车展最后一天。82119002，
3: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哈大高速大耿家站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车流量恢复正常。82119002和87997337双嫩高速齐齐哈尔至江桥方向 K382 加552公里处互通匝道，因车辆故障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已设立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我们都可以跟大家聊聊车展，但是我最近聊了一星期的车展啊，对大家的打动程度真是不高啊。
3: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行，昨天有个听众一直在问我，他后边他有点心里没谱，他说都定了，他说7L 插电混的，他说到底行不行？我说今天 L 都不出了，但是他我已经定了，我说价格肯定便宜吧，他没吱声，刘刚给他回答一下，是吗？
2: 车首先肯定没问题，7L 是个好车。虽然他停了是因为有更好的产品去替代它，就是咱们的秦 MAX， 马上上市了嘛。其实主要是差在哪儿，秦 MAX 其实跟7L长得差不多，它主要就是续航比7L 更长了，它现在应该是最长到320公里了，混动的。

0: 它混的都到三百
1: 对，
0: 二十
1: 三
0: 公
1: 百
0: 里，
1: 二十公里了。
0: 那你要还要混动啥呀？直接纯电不就得了吗？
1: 所以说它现在是两个版本，有一个纯电版本，还有一个插混的版本。所以说的7L 呢，如果价格肯定应该是得挺优惠的。碰着库存了，价格肯定优惠。也够用
0: 应
1: 啊，
0: 该最
1: 够
0: 低
1: 用。
0: 多少？七 L 最低能拿到多少钱？
1: 7L 你要是买128的，最低的话应该是八万，
0: 七万多，
1: 八万来块钱吧。
0: 七八万块钱是吧？
1: 八万来块钱。
0: 八万来块钱是吧？他
1: 要是
0: 问，
1: 210的话，应该是十来万，
0: 所以
1: 十万零点
0: 他
1: 吧。
0: 问我行不行？我说怎么不行呢？
1: 车肯定没问
0: 你
1: 题。
0: 肯定得到了便宜了，你肯定价格很便宜。以前价格是十几万的，现在就七八万块钱，八万来块钱是吧？我可能说七八万了，他是没吱声，但是他说我能不能使得住？我说没问题的是
1: 那个
0: 吧？
1: 没问题，肯定
0: 但
1: 没
0: 是
1: 问
0: 我说
1: 题。
0: 了哈尔滨还有，我记得你说哈尔滨店里基本没有这车了吧？
1: 对，他肯定是谁家捡着漏了，应该是。
0: 有可能还是宋董是吧？
1: 那这有可能。
0: 有可能就是宋董是吧？每次捡漏的都是宋董。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刚才跟刘刚还录了一期视频，关于大唐 EV 的。大唐 EV 目前的订单呢还是比较紧张的，即使是说增加了很多的订单量，还得需要2个多月才能交车吧，是吧？
1: 得这样。
0: 我刚才从后背仔细看了看大唐 EV 啊，跟我有点像。因为更有点像 MPV 的感觉了，它的设计功能就是它将近5:3，3131这个轴距，然后它第二排中间这个宽度比较宽，所以大家上去就不用掀第二排座椅了，直接过去就可以进入第三排，是吧？
1: 对，它中间的过道应该是201毫米，也就是21公分，所以说的非常宽。这车呢，它是有个什么？有一个 SUV 的一个底盘的一个高度，但舒适度呢更趋向于商务。
0: 从后面看，它更像于 MPV 了啊！我觉
1: 对
0: 得
1: 对
0: 更
1: 对。
0: 像 MPV。8211-9002啊！我那天在视频录错了，你们也纠正。哎，昨天真有个听友粉丝纠正我了，他说那不是26万9千9的，应该是28万9千9。他说降2万，你给我订两台呗，给我整懵了，给我整懵了啊！非让我给他订两台。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进入8月份了，8月份好像大家都没有心思了，买车这个心思好像都过去了。好像即使车展也没有大家打动大家，是车展的规模不行了，还是我们大家买车不需要上车展了，还直接上 4S 店了呢？反正我这些原因啊，可能都有。我们接着聊啊。但是我觉得最近呢，进入暑期，大家可能都是领孩子玩了、出去旅游的人更多一些了。行，我们接着聊。真有看车的想法，有刚需的想法呢，可以直接跟我加我们啊，也可以到抖音上加我 TF8211-9002 跟我互动，TF8211-9002 到抖音上。
2: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好，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尤其有些二手车的想法或者想换新能源的，现在新能源的销量啊，基本能占到了80%都不止了。8211-9002和8799-7337，即便是现在的销量一直在下滑，新能源的销量呢也在下滑，但是新能源的份额比呢依然在提高啊，燃油车的比例越来越小。大家看到了，这两天发的最多的就是金领结的消失啊，即使官方也出来讲解说我没有要撤，没有要撤。但是其实的变相的意思已经不再供应雪佛兰的零配件了。金领结，一代人的这种梦想，一代人的想法，一代人最喜欢的车型，因为它是一款肌肉车的代表嘛。大黄蜂啊，无论电影啊，还是电影是变形金刚吧，你看过变形金刚吗？
1: 看过呀，
0: 看过是吧？
1: 必须看过，
0: 你天天看过变形金刚是吧？说变形金刚绝对是一代人的梦想，是吧？大黄蜂嘛。是现在呢他彻底离开中国了啊。
1: 变形金刚完全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电影。
0: 对呀、是吧，他是零几年的电影，我总是整混了啊，我总把它当90几年我上学的时候的电影了。他是零几年电影，变形金刚啊，以后我就是在电视里头看的很多。就但一想到雪佛兰彻底离开中国了啊，就是虽然说没说离开中国，但是上海通用也说了啊，这款车型呢今后呢不再有零配件供应了。就是有一些主要的零配件呢供一些维修的，但是生产的零配件已经不再供应了。8211-9002，我们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最近还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集中跟我们聊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是呢打我们的热线最方便，8211-9002。
2: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7: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九二五，谭峰看车事。
1: 欢迎大家接着聊八二幺幺九零零二。今天好多人也问我大唐 EV 的事儿啊，我好上周录了个大唐 EV， 还真挺受欢迎。我没想到比亚迪的这款车型啊，这么抢眼吧？有个听众是这么问的啊，我看看，他说冬天哈尔滨这款大唐 EV 续航能达到500公里吗？他没试过，刚上。
2: 对，严格来说没试过，但是
1: 啊，
2: 但是以之前车的经验，你比如说它850公里续航或者950的，950的，我觉得冬天应该是700公里左右，应该都问题都不大。850的话，500肯定是能过。问题不大，因为之前咱们有500多600公里左右的车辆，搭乘率的话大概在65%-70%吧。所以说的问题不大。
1: 说真是啊，他说。就刚说差不多850的四驱版289,900，我看也听着纠结我呢，说唐老师降价了，降价你给我整两台是吧？错了，记错了啊。可以的，500公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尤其在闪充方面啊，他你家里还有闪充功能。哎，这闪充功能他自己能安装啊？这他安装不了是吧？
2: 对，这个闪充桩
1: 必须到闪充站去是吧？
2: 对，你得去闪充站去充，因为那个是1500伏的电压才能安装的。
1: 顺说了，老师好 ，B勾30燃油版怎么样？能开得住？能开得住。我们前两天那个是我们的那个大哲吧，孟哲买了，行，但是就有点费油，做工有点 low， 但是就有点费油。其他呢，真没事，1块多1公里吧，真没有问题。哎，大哲买是 B勾30 B勾40 B勾40 是 1.5T 的吧？我记得燃油版的是应该是 1.5T 的 ，B 勾40是 2.0T 的。油耗不低，因为它这款车是非承载式车身的，但是呢从越野角度来说它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因为我们确实我们的钱数不够，不能去看坦克啊，不能去看其他的一些越野车，更高的越野车型，那 B勾30就算一个很好的选择了。欢迎我们大家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刚才问了，但也有人说是不是等得太慢了，这玩意儿等这本来我们老百姓就买不起，等得太慢了是吧？
2: 这个车的话，它的产能在爬升，应该八月份的话，它应该能爬升到每个月15,000台左右。所以说的，大家订车的话，离提车越来越近了，
1: 离提车越来越近了。但是，
2: 对，
1: 哎呀，现在最起码还得2个月，是吧？
2: 现在主要是什么？主要是顶配的升势比较慢。龙骨，然后电动开合门的，就是
1: 大饼子脸的龙骨。
2: 对对对，
1: 那个大饼的脸也是。
2: 对对对，那个龙骨，然后包括他免费赠送的一个双色车身
1: 啊，
2: 还有刚才你看咱们刚才试的那台车，开关门不得咱自己去开吗？他是一个手势自己就能开，就电动开合门。
1: 哎，咱俩刚才试那个有没有那个电动关门的？
2: 那个他有磁吸门，但是没有电动开合。
1: 啊，没有电动开合。
2: 对，这是顶配的。
1: 车展上那个可是电动开合呀。
2: 那就是顶配的大饼子脸，大饼子龙骨，你可能没细看。
1: 我看了，我拍视频我看了大饼子脸。那台车谁的？那台车是宋总的啊。
2: 不知道你谁家出的。
1: 那个就是声势是吧？
2: 对对，那就是声势。
1: 那应该我排的就是声势是吧？带自动。电车电吸门的是吧？
2: 对，自动开关，
1: 自动开关。闹半天，你给我这个真不带自动电吸门的是吧？
2: 我这个就是旗舰，就是你说的289,900这款
1: 啊。我今天又录了一个，大家可以到抖音上加我啊，明天就推出来了。TF82119002TF82 就是下课泊车下车泊客的，叫什么来着？下课泊车这个功能啊，有一些车已经有了，现在挺多有了。但是对这种大型 SUV 来说，超过5.3米的大，将近5.3米的大型 SUV 来说，宽将近2米的，下客泊车这种功能啊，还是比较不错的，比以前我们的用眼睛去看，比有倒车影像看呢，还更加准确。好，我们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聊82119002，视频号、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现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我们回来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想私下跟我一起互动，找买车的，有时候跟我聊聊啊，确实在节目中不太方便，可以到抖音上加我 ，TF8211-9002，到抖音上加我，咱俩直接可以说一些，我也可以帮你看一看 ，TF8211-9002。我好像问过刘刚，在车展之前好像说宋 MAX 会不会到啊？秦 MAX 吧，刘刚。
3: 对，秦 MAX
2: 会不会到店啊？但是好像没有到店，也这个月好像比亚迪也没发布，是不是？
4: 马上了，应该是8月13号。
2: 啊，我看也没有发布。这款车你到店了吗？你看到车了吗？
4: 到了。
2: 啊，你给讲一讲这车到点什么？
4: 秦 MAX 是一个长4米866的一个轿车。这个是个
2: B 级的，
4: 准 B 级了
2: 啊，
4: 准 B 级的一个轿车，
2: 迈腾差不多长了是吧？
4: 对，4866，然后
2: 轴距两
4: 轴距是2820。然后它现在有混动和纯电两版本，纯电的话应该是上的闪充。对，具体价格的话我就不知道了。
2: 它的纯电的续航里程是多少啊？
4: 纯电的续航里程我还真没太注意
2: 啊，
4: 它应该是也是两个。然后混动的我现在只因为我到那是混动的
2: 啊。
4: 混动的话是320公里的，应该还有一个230的，
2: 就是分为闪充的和纯电的两种，是闪充的和那个什么的两种，和插混的两种，
4: 对，
2: 是不是？
4: 闪充和插混的
2: 啊，我再看看啊，我也再看看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介绍啊。
4: 啊，纯电应该是630公里的
2: 啊。现在价格没出来，应该不会特别贵吧？应该跟当时的7L 差不多是吧？
4: 它应该跟7L 差不多
2: 啊。
4: 我猜测的话，它有可能混动的两个版本，然后纯电的两个版本。但是它现在只放出一个纯电630，然后混动的320的。
2: 行，8月13号就上市了，它将替代7L， 它和秦 PLUS 之间差了很大吗？
4: 很大。整个差一个级别，因为秦 PLUS 只能算个 A 加吧。4780。但是这个4866了，是差了10多公分。
2: 说这款车将搭载着闪充、天神直眼 B 和云辇 C， 有吗？在闪充版本上应该能体现到了。
4: 对，它的天神直眼 B 是应该是选装。它基础带的应该是天神直眼 C， 城市的。辅助驾驶，然后如果说你想要，那叫高速，想要城市里边的辅助驾驶，就得选装天神直眼 B。
2: 这云辇 C 呢？
4: 云辇 C 是底盘，这个有可能应该会标配了。
2: 都是标配的，是吧？
4: 对。
2: 行，好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可以继续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5: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好，我们接着聊啊，我们来看一条路况啊。双嫩高速齐二至江桥方向 K382+552 公里处啊，互通匝道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啊，恢复正常通行。这是在19点时候说的一条路况，现在仅仅用半个小时已经处理完毕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这一周呢都在关注哈尔滨2026的国际车展啊，但是好像大家对车展的感冒程度没有那么高，就对大家兴趣没有那么大。就大家原来以为啊，买车呀必须上车展，车展价格呢绝对是一年中啊，这是一年中几次最便宜的，但现在看样子不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买车人很多年轻人更直接是通过各种大数据的模或者视频号啊，或者直接是通过直播的方式再去看去。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聊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接着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

0: 行，哎，我看听众说，唐老师，你给说说长城新出的 H10 呗，它能不能开得住啊？它到底是跟谁做对比？它好像刘刚跟你们没啥竞争，你们大唐好像虽然价位一样啊，跟你们大唐、啊、不是大唐 EV 是唐，是不是啊？唐 L 吧？
1: 嗯，不是唐 L，
0: 唐 L 停产了，跟唐。
1: 嗯
0: 唐，但是它
1: 的价格吧，它的价格吧，它是个混动的。
0: 嗯、
1: 严格来说，它应该是跟我们混动的大唐，
0: 嗯，
1: 得算是一个竞争对手。
0: 但是我觉得它好像也不是把它放在降，它更主要的是把太七，
1: 应该是太七，对
0: 对，它该把太七。
1: 严格来说是太七，
0: 嗯，而且这价位呢，我看看它
1: 应该是20万到23万，
0: 嗯，它20万1800到22万3800，是不是？啊、限时换新价格。然后它使用了 1.5T 的，而唐现在而那个泰奇使用了 1.5发动机吧，是不是？
1: 对，
0: 嗯，它这款车型整个来说呢，它可能从各种标配来说、续航里程来说，要比大唐要不是大唐，我老说错了，比泰奇可能稍微多一些呢，是吧？
1: 应该来说，它这个尺寸应该是比泰奇稍稍大一点，
0: 稍微大一些是吧？
1: 嗯，那都是方盒的造型，
0: 嗯、而且它轴距已经达到3米了，这已经不小了。已经很接近你的大唐 EV 了，是吧？
1: 嗯，确实。
0: 嗯，好，我们接着看8211-9002和8799-7337，这车足够大啊，长宽高，宽的时候已经，我看现在新能源基本宽全部到两米了，是不是啊？
1: 一般的小一点也得1.9米左右。
0: 就现在它都2.05米了啊，高都1.9米，马上接近2米了。那为什么现在新能源都爱使用下克泊车呢？就这个道理啊，车太大了，一般人真是很难往里开进去，还不如让那个人工智能来算进去呢，是不是啊？
1: 对，他开的其实比咱开的稳，
0: 他比咱准啊，他算到每一个距离比咱准，有时候咱用眼睛看没有那么准，尤其大车看起来，尤其往道牙子上并的时候没有那么准。我们来看啊，因计重设备故障，京卡高速双城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了啊。8211-9002，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
2: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间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的问题啊。还是我拍了那条视频之后，有个听众纠正我，说谭老师那不是叫做自动驾驶，叫做辅助驾驶。
2: 油管里有区别吗？
3: 其实对于现在来说是有区别的。因为现在没有辅助驾驶，没有自动驾驶，
1: 没有自动驾驶啊，
3: 现在都叫辅助驾驶。因为现在主要还是以人为主。
1: 但是我录你的稿件的时候，我也是抄了一块，说那个叫天神之眼，天神之眼那什么五的是自动驾驶是吧？
3: 对，我们是这么叫的
1: 啊，
3: 我们叫比亚迪天神之眼5.0，然后叫辅助驾驶，
1: 辅助驾驶。现在都称不上自动驾驶，
3: 辅助驾驶系统。对，因为现在法律法规吧不允许。
1: 行，说不允许叫，现在其实我们录的时候我也经常念错，你要做自动驾驶了。
3: 对，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叫什么，现在大家把这辅助驾驶都叫 L2 或者 L2 Plus 或者 L2 加，但是没人敢叫 L3， 因为 L3 就叫辅助驾驶，就叫自动驾驶了。
1: 行，我们听众未来之选说了，你们刚才说的是下课泊车，那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下课泊车更方便一些呀？怎么使啊这玩意儿？
3: 对，其实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1: 啊，
3: 比如说你早晨上班
1: 啊，
3: 你就剩一分钟你就要打卡了。
1: 哎，你说我真，你真，我打这一段，你要我走了我心都嘚瑟，我得爬窗了，他别把别的车再撞一溜。
3: 绝对不会的
1: 啊，
3: 拿比亚迪来说，比如说的你剩一分钟要着急上班了，马上一分钟就打卡，或者半分钟。你要是停进去，你打卡就迟到了。如果你要不停呢，你还碍人事儿。然后你可以啥，直接下课泊车，选上那车位，你锁车，你直接进去打卡就可以了。等你打完卡之后出来，车都泊完了。
1: 哎，但是我也刚才看到了，要后面真有人的情况下，
3: 他会停，
1: 他会停的。
3: 他这样的
1: 啊，
3: 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剐蹭的逻辑啊，那个比亚迪是给这个自动泊车啊，是给到一个兜底政策的，就是你旁边有车有人经过啊，他会暂停，人和车离开之后，离开的安全范围之内之后，然后他还可以继续往里泊，如果人长时间站的或者车长时间站的不给你让地方，它就会自动退出，
1: 退出的啊，
3: 对，会提示你泊车没成功，
1: 那你
3: 让你过来看一下
1: 啊。然后反正它把你地方占了，你也把地方占了，你俩谁也别动它了，是吧？
3: 对，谁也别动了。然后呢，在泊车过程中，如果不是因为咱们的误操作原因
1: 啊
3: 导致的一个剐蹭，比亚迪是给一个兜底的，就是他给你负责维修修车。
1: 行，那要是尽量别发生，那要剐蹭得剐多少啊，是吧？
3: 不会的
1: 啊，
3: 比亚迪这个。
1: 其实步骤很简单的啊，大家以前都喜欢觉得很复杂，刚才我也试了一下，很简单啊。以前高经理跟我显示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车停下来，是不是啊？
3: 操作非常方便，是吧？
1: 然后挂上它那个自动泊车档 P 档，是吧？
3: 对，你车停下来
1: 啊，
3: 然后呢挂上，可以严格来说摁上自动泊车按钮，摁完之后它会自动搜索车辆周围的车位，然后搜到旁边的车位，你选择你要停进的车位，然后
1: 你不用去再摆姿势，是吧？
3: 对，不用摆姿势，你随便停。然后呢，选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选择下课泊车。然后你下车之后把车一锁，你就走就行了，自己就泊了。
1: 行，其实我们在车上也行，是不是？也没有问题，是吧？
3: 对，你在车上坐着也行，锁车也行。你要在车上，你可以选择什么？选择自动泊车，因为它有俩选择，一个是你在车上叫自动泊车，你下了车呢叫下课泊车。
1: 下课泊车啊。
3: 对。
1: 对，你可以选择这两个啊，自己直接驾驶啊，其实操作起来很方便啊。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型，只要你有它那个几个键子下来，非常方便的。不会误操作吧，刘刚？
3: 不会，不会
1: 啊，误操作
3: 那一点都不会
1: 的啊，他不会的啊。其实你把档，哎，我看看，他听众说把档位推到什么档啊？还是推到低档？
3: 推到倒档。
1: 倒档、啊，
3: 嗯，
1: 还是推到倒档是吧？好，我们接着看8211-9002。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 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新能源呢，主要看两个功能，最主要的一个是智慧座舱，一个是辅助驾驶功能啊。我们让刘刚再说说，那辅助驾驶怎么开呀？这刚才是辅助的下客泊车啊，这挺主要的，我觉得啊。另外一个就是辅助的自动驾驶，你觉得怎么方便开起来？
3: 辅助驾驶的话，目前是有两种型，一种是自动跟车的，叫 ACC 巡航，车道巡航。
1: 嗯，
3: 这种呢就是它不会变道。
1: 嗯，
3: 它只会跟着一条道前面车去走，前面车停它就停。
1: 嗯，
3: 然后那个前面车走呢，你可以设定一个时速。
1: 嗯，
3: 它跟到你这时速之后再不往上涨了。
1: 嗯，
3: 这是一个最简单 ACC。
1: 这跟我们燃油车差不多。
3: 对，跟燃油车那 ACC 差不多。
1: 嗯嗯。
3: 然后另一个就是辅助驾驶的那种了。辅助驾驶那什么呢？比如说的你要设定一个目的地。
1: 嗯，
3: 比如说的咱们要去机场或怎么样的，你直接导航到哪哪，
1: 跟高德一样，我现在从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直接导航到机场航站楼上。
3: 对，对你直接导到那之后，导完之后，它在地图上会显示可开启，比如说咱支持城市的辅助驾驶
1: 啊，
3: 可开启城市辅助驾驶。
1: 嗯，
3: 然后你直接摁一下咱们那个辅助驾驶那个激活键。
1: 嗯嗯，
3: 摁完之后。你就可以松开你的油门和刹车了，
1: 就不用管它了，
3: 就不用管它了，它自己就可以超车变道。
1: 但是你手也要防住，
3: 手必须得摸着方向盘，因为这个就是咱刚才所谓说的，为什么不叫自动驾驶，为什么叫辅助驾驶？
1: 嗯，
3: 就是不允许你司机松开手。
1: 其实很多人都松开手，是吧？
3: 嗯，
1: 我看视频松开手被逮着了，是吧？
3: 对，临时的松开手，其实他会疯狂的提醒你
1: 啊，
3: 让你手摸着方向盘。你摸着方向盘可以，你可以。不用去跟他抢方向盘，你摸着，但是必须得摸着。
1: 嗯嗯。
3: 然后你只需要关注一下，偶尔关注一下路况就好了。
1: 嗯。出现过失误吗？
3: 基本没有。
1: 嗯。
3: 基本没有，还是很靠谱的。
1: 嗯。行，其实我们再说一遍，第一步骤先怎么进去了？
3: 先设定导航目的。
1: 现在设定导航目的，然后选择。
3: 然后激活辅助驾驶。
1: 激活城市辅助驾驶功能是吧？
3: 对，激活之后你就可以松开脚。
1: 啊，松
3: 开脚了，你就不用管它了，它自己就能超车、变道、等红灯，啥都行。
1: 红灯，然后见行人停下来，就
3: 都很方便的。对对对，这都会。
1: 就是你只要把住方向盘就行了，就千万轻轻把住方向盘，不用那个。
3: 对，你就告诉我扶着点就行、
1: 啊，
3: 就是你也不用用力，你就告诉我摸着点方向盘就行。
1: 这个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功能，但一般不会出现的。但是你要不把。叔叔们教你，叔叔们可真抓紧，是不是啊？
3: 对，不把的话，如果真出了一些特殊性，比如说的，有些东西还是咱预料不到的一些，意外的事故什么的，如果造成的话，你还是主责的。
1: 行，这两天呢，我也会录这些视频，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说这种在新能源中的一些自辅助驾驶的一些想法啊。等到智慧座舱的时候再慢慢说，这个是最主要的。像这个辅助驾驶里头啊，自动泊车、下客泊车啊，都是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不是刘刚还有哪些更值得夸耀的功能呢？
3: 其实还有一些功能，只是咱试不出来，那东西看概率了。你比如说咱们，咱们低速啊，你倒车呀，大家最怕倒车，最怕的是什么？突然间后边出个人，
1: 对啊，
3: 或者出了一个车。
1: 嗯嗯。
3: 但现在新能源基本上带辅助驾驶的都有这种，倒车呀或者前进一个低速的紧急制动。
1: 嗯。
3: 但这种功能咱没法试，咱只能去网上正规的机构，他们有测试的，你可以去看。
1: 行。哈大高速窝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20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已设定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注意避让。今天就讲到这儿吧，有很多新能源的知识呢，我们陆续跟大家讲，有时候呢用语言表达呢可能大家听得稀里糊涂的，等我呢再拿呀，尤其拿刘刚的车呢做些实验给大家看一看。
3: 还有最简单的、
1: 啊、
3: 你想体验你上机场路找我去
1: 啊啊，
3: 对，你亲自开一圈，坐一圈、
1: 嗯嗯，等他啥时候有那个能下水的车型，是那更好了，是吧？
3: 下水之后还得等一等。
1: 好，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8: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7: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狄仁杰传奇第16集，贬谪复州。仕途低谷的蛰伏，狄仁杰成功扳倒来俊臣，一时间成为朝堂上下的风云人物，其名声如日中天，百姓与众多官员对他赞誉有加，将他视为正义的化

朝堂的希望之光。然而宫廷斗争的波谲云诡，岂是常人所能轻易预料？在权力的漩涡之中，狄仁杰虽心怀天下，一心为公，却仍难以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武则天称帝之后，朝堂局势错综复杂，各方势力暗流涌动，狄仁杰刚正不阿，在整顿朝纲、对抗酷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权贵的利益。尽管他一心只为大唐社稷的稳定与繁荣，但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和直言敢谏的性格，还是引来了诸多嫉妒与怨恨。这些心怀叵测之人在暗处伺机而动，企图寻找机会将狄仁杰扳倒。不久之后，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悄然加诸于狄仁杰身上，他们诬陷狄仁杰结党营私，意图对武则天的统治构成威胁。武则天虽对狄仁杰的才能颇为赏识，但在众多谗言的轮番轰炸之下，也难免心生疑虑。加之当时朝廷局势微妙，武则天为了平衡各方势力，稳定朝堂，最终还是做出了将狄仁杰贬谪至富州的决定。当贬谪的诏书下达之时，狄仁杰心中虽满是愤懑与不甘，但他深知君命难违，他一生忠君爱国，即便遭受如此不公的待遇，也未曾有过丝毫背叛朝廷的念头。他只是感到深深的无奈，为自己不能再继续在朝堂之上施展抱负，为大唐的繁荣贡献力量而惋惜。然而狄仁杰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垮，他的心中依然燃烧着对国家和百姓的炽热之情。他明白，在这仕途的低谷，自己更需要保持冷静与坚韧，等待时机，再次为国家效力。狄仁杰踏上了前往富州的路途。唐代的州县等地制度极为严格，富州在当时属于下等州，地处江汉平原的边缘，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一路上，狄仁杰看着沿途的山川河流，心中感慨万千。他深知此次贬谪不仅意味着自己远离了权力的中心，更意味着他将面临诸多未知的挑战。但他也坚信，只要自己心中有信念，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为百姓做些实事。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跋涉，狄仁杰终于抵达了富州。初到富州，他便被这里的景象所震撼。富州城规模狭小，城墙破败不堪，城中的街道狭窄而泥泞，房屋大多破旧简陋，百姓们面黄肌瘦，眼神中透露出疲惫与无奈。狄仁杰深知这里的百姓生活困苦，急需有人来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尽管自己身处困境，但他心中的责任感却愈发强烈。狄仁杰没有因为自己被贬谪的身份而自怨自艾，他迅速调整心态，全身心地投入到富州的治理工作中。他首先深入民间，走访百姓，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疾苦。他与百姓们促膝长谈，倾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的痛苦。在与百姓的交流中，狄仁杰得知富州之所以如此贫困落后，主要是因为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田灌溉困难，导致粮食产量极低。此外，当地的治安状况也十分糟糕，盗贼横行，百姓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狄仁杰决定从改善水利设施和整治治安入手，为富州的百姓谋福祉。他四处奔走，筹集资金，组织百姓对当地的水利设施进行修缮和扩建。他亲自参与工程的规划和监督，与百姓们一起劳作。在他的带领下，百姓们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而努力。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富州的水利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农田灌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百姓们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对狄仁杰的感激之情也与日俱增。在整治治安方面，狄仁杰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他加强了对盗贼的打击力度，组建了一支精锐的捕快队伍，对盗贼进行追捕和围剿。同时，他还注重对百姓的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防范意识。
他在城中张贴告示，鼓励百姓举报盗贼，对提供线索的百姓给予重赏。在狄仁杰的努力下，富州的治安状况得到了明显好转，盗贼们纷纷落网，百姓们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安宁。除了改善水利设施和整治治安，狄仁杰还十分注重发展富州的经济。他发现富州的土地肥沃，适合种植多种农作物，但由于缺乏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于是狄仁杰派人到周边地区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并将这些技术引入富州。他还组织百姓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共同探讨种植经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在狄仁杰的推动下，富州的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百姓们的收入也逐渐增加。在发展农业的同时，狄仁杰还积极鼓励百姓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他发现富州的手工业基础较为薄弱，但当地的百姓心灵手巧，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于是狄仁杰亲自指导百姓学习各种手工业技术，如纺织、制陶、木工等。他还为百姓们提供资金和场地支持，帮助他们开办手工业作坊。在狄仁杰的扶持下，富州的手工业逐渐兴起，产品不仅满足了当地百姓的需求，还远销到周边地区。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富州的商业也逐渐繁荣起来。狄仁杰积极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打击欺诈行为，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他还组织举办了多次商品交易会，吸引了众多外地商人前来富州经商。在狄仁杰的努力下，富州的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城市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富州的日子里，狄仁杰虽然身处仕途低谷，但他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他每天早早起床，处理政务，与百姓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晚上他常常秉烛夜读，研究治国理政的方略，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百姓谋福祉。他深知自己虽然被贬谪到了这个偏远的地方，但这也是一个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的机会。他要在这秘境中不断磨砺自己，等待时机，再次为国家和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狄仁杰在富州的所作所为，百姓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对狄仁杰充满了感激和敬佩之情。在百姓们的心中，狄仁杰就是他们的救星，是他们的大恩人。尽管狄仁杰被贬谪至此，但他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百姓们的忠心拥护和爱戴。在富州的大街小巷，人们常常能听到百姓们对狄仁杰的赞美之词。时光荏苒，狄仁杰在富州已经度过了数年的时光。在这数年里，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让富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贫困落后、治安混乱的富州，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地方，百姓们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美满。狄仁杰的名声也在富州地区广为传颂，他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富州人。然而狄仁杰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成绩，他知道富州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他依然在为富州的未来而努力奋斗着，不断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富州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在富州的这段日子，对于狄仁杰来说，既是一次仕途的低谷，也是一次人生的历练。他在这困境中坚守着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位忠臣良吏的担当和责任。他在富州的蛰伏并非是消极的等待，而是在积蓄力量，等待着再次崛起的那一天。第七章，洛州司马神都谜案，元宵灯会的惊天阴谋。武周天寿二年，神都洛阳迎来了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元宵灯会。这一日天际刚泛起鱼肚白，洛阳城的大街小巷便开始热闹起来，街头巷尾的店铺纷纷敞开大门，
伙计们忙碌地将精心制作的花灯挂出。

0: 形态各异的花灯在晨光下出露端倪，仿若即将奏响华彩乐章的前奏。随着时间推移，阳光逐渐明媚，整个洛阳城仿若被梦幻的光辉所笼罩，五彩斑斓的花灯，有的似展翅欲飞的凤凰，羽毛根根分明，在微风中轻轻颤动，仿佛下一秒就要翱翔天际；有的如绽放的牡丹，花瓣层层叠叠，娇艳欲滴，细腻的质感仿若能嗅到花香。还有讲述着神话传说的人物造型，嫦娥的衣带飘飘，眉眼间似含愁绪，后羿则身姿英武，弯弓搭箭的姿态栩栩如生，他们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迷人的光晕。街头巷尾挤满了身着华服的百姓，孩童们嬉笑奔跑，手中紧握着刚买来的糖人或小灯笼，那糖人有孙悟空、猪八戒等各种可爱造型，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晶莹的光泽。年轻的男女们则羞涩地互相张望，趁着这热闹的氛围传递着情意。男子们身着锦袍，风度翩翩，女子们则精心梳妆，罗裙飘飘。他们偶尔用手帕轻掩嘴角，与身旁的男子低声交谈，红晕悄然爬上脸颊，商贩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来嘞，刚出锅的热元宵，甜而不腻，瞧一瞧，看一看，精美的香囊送给家人再好不过。售卖着各种特色小吃、精美饰品，一片繁荣祥和的景象。然而在这繁华热闹的背后，一场惊天阴谋正悄然酝酿。狄仁杰此时担任洛州司马，负责洛阳城的治安等诸多事务，元宵灯会这般重大节庆活动的安保自然是他肩头的重担。他身着一袭深色官袍，身姿挺拔，目光如炬，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时刻留意着周遭的动静。他那坚毅的面容和沉稳的气质，让人在人群中一眼便能注意到。身旁的衙役们紧紧跟随，时刻准备听从他的指令。狄仁杰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周围百姓的神情，留意着每一个可能存在隐患的角落，遇到有百姓因拥挤而发生小摩擦，他还会亲自上前调解。几句温和又有力的话语，便让双方握手言和。当夜幕完全降临，灯会进入了高潮。突然，一声尖锐的惊呼声打破了欢乐的氛围。在洛阳城最繁华的朱雀大街上，一处花灯展示区发生了诡异的变故。一座高达数丈的巨型花灯，原本展现的是嫦娥奔月的绝美场景，此刻却毫无征兆地燃起熊熊大火，那火焰瞬间从花灯底部窜起，如一条狰狞的火蛇，迅速将整个花灯吞噬。周围的百姓吓得惊慌失措，女人们尖叫着抱紧孩子，男人们则在混乱中试图寻找家人。现场一片混乱，人群四处奔逃，有人被撞倒在地，发出痛苦的呼喊。狄仁杰听到骚乱声，立刻带着手下朝着事发地点飞奔而去。待他赶到时，只见那花灯已被烧得面目全非，周围的地面上满是慌乱中掉落的物品，有鞋子、手帕、发簪等。在火光的映照下，狄仁杰敏锐地察觉到这起火事件并非偶然。他蹲下身子，仔细查看地上的灰烬和残骸，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黑色粉末。他用手指轻轻捻起一点粉末，放在鼻尖嗅了嗅，凭借多年断案的经验，初步判断这些粉末可能是某种助燃物。与此同时，他注意到花灯的木质结构上有一些细微的划痕，不像是被火烧所致，倒像是被利器精心雕琢过。他站起身，绕着花灯残骸踱步，目光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心中暗自思索，这划痕如此精细，究竟是为何而留？是为了放置助燃物，还是另有深意？狄仁杰站起身来，目光扫向四周，试图寻找更多线索。他看到在不远处的角落里，有一个身形瘦小的男子 正准备偷偷溜走，那男子眼神闪躲，脚步匆忙，一边走一边还不时回头张望。狄仁杰心中一动，立刻向手下使了个眼色，几人迅速将那男子围住。那男子见势不妙，想要反抗，他挥舞着手臂试图冲破包围圈，但很快就被身强力壮的衙役们制服。狄仁杰走上前，上下打量着这个男子，只见他神色慌张，眼神闪烁不定，额头上满是汗珠。你是什么人？为何在此处鬼鬼祟祟？狄仁杰厉声问道。男子吓得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说道，
1: 官爷，小的只是个看热闹的，见这里出了事，害怕被牵连，所以才想离开。
0: 狄仁杰冷哼一声，哼，看你这模样，就知道你心里有鬼。若你不老实交代，可别怪本官动用大刑。说着，狄仁杰身后的衙役们故意将手中的刑具碰撞出声响，给男子施加压力。在狄仁杰强大的威慑下，男子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他是受雇于一个神秘组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狄仁杰传奇第十七集，原来他是受雇于一个神秘组织，被安排在灯会现场，在特定的时间点燃，藏在花灯中的助燃物引发这场大火。至于这个神秘组织的目的以及背后的主使，他却一无所知。每次都是有人通过匿名的方式与他联系，交付任务和酬金。那人将酬金放在一个指定的隐秘地点，他只需按要求完成任务后去取即可。狄仁杰追问道，那与你联系之人是何模样，用何种方式告知你点燃的时机？男子思索片刻说道，每次都是一个蒙着脸的人，声音沙哑，他给我一个时辰鬼，让我在鬼针指向特定刻度时点火。狄仁杰意识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这起看似普通的花灯起火事件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更大的阴谋。他让手下将男子带回衙门严加看管，以便后续审讯。此时又有手下前来禀报，在洛阳城的另一个角落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被盗的竟是户部存放于仓库中的一批重要文书。狄仁杰心中一紧，直觉告诉他，这两起事件或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决定先去盗窃案现场查看一番。当他赶到户部仓库时，只见仓库的大门被人强行撬开，锁头被砸落在地，锁心处有明显的撬痕，仓库内一片狼藉，文件散落一地，有的被踩踏过，有的被撕成了碎片。狄仁杰仔细查看了门锁和周围的痕迹，发现作案者手法娴熟，不像是普通的盗贼所为。在仓库的墙壁上，他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符号，像是某种特殊的标记。那符号由几道弯曲的线条组成，看似简单，却透着一股神秘的气息。狄仁杰伸手触摸那符号，心中疑惑，这符号究竟代表着什么？是这个神秘组织的标志，还是他们行动的某种暗示？狄仁杰陷入了沉思。元宵灯会的大火吸引了大量的警力和百姓的注意力，而此时户部仓库被盗，难道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调虎离山之计？那么盗贼偷走这些文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他觉得必须尽快梳理线索，找出背后的真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回到衙门后，狄仁杰坐在书房中，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从花灯现场和仓库收集来的证物。他将从花灯现场收集到的黑色粉末和奇怪划痕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又找来一块木板，将仓库墙壁上的神秘符号复刻在上面，反复研究。他一边思考，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脑海中不断梳理着这两起案件的关联。突然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些线索会不会与近期洛阳城内的一股神秘势力有关？近段时间以来，洛阳城时常传出一些关于某个神秘组织的传闻，据说这个组织势力庞大，暗中从事着各种不法勾

0: 他们行踪诡秘，很难被人察觉。狄仁杰一直对这些传闻有所关注，但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如今这两起案件的发生，让他越发觉得这个神秘组织嫌疑重大。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狄仁杰决定微服私访。他换上一身普通百姓的衣服，带着一名亲信来到了洛阳城的市井之中。他们穿梭在各个茶馆、酒楼，倾听着百姓们的议论。在一家茶馆里，狄仁杰听到了一个重要线索。有一位常客说起，近日来他在洛阳城的偏僻小巷中经常看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出没，这些人总是在深夜聚集，而且他们之间交流时使用着一种奇怪的暗语。狄仁杰心中一喜，觉得这或许是一个关键线索。他详细询问了那些人出没的具体地点和大致时间。那常客回忆道，就在城东那片废弃的民房附近，每到此时左右便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狄仁杰和亲信顺着这位百姓提供的方向来到了那片偏僻的小巷，他们小心翼翼地在小巷中搜索着，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月光洒在狭窄的小巷里，地面上的石板泛着清冷的光。终于在一个废弃的院子里，他们发现了一些异常。院子里有几个脚印，看起来是刚留下不久的，脚印较深，步伐间距较大，似乎行走之人十分匆忙，而且脚印的走向是朝着院子后面的一间屋子。狄仁杰和亲信悄悄地靠近那间屋子，屋子的窗户紧闭，缝隙中透出一丝微弱的光亮。他们透过窗户的缝隙向里望去，只见屋内有几个男子正在低声交谈，他们的神情十分紧张。在桌子上摆放着一些文件和图纸，狄仁杰仔细一看，发现其中一份文件正是户部被盗的文书之一。狄仁杰心中大怒，他和亲信立刻冲进屋子，将那几名男子当场抓获。经过审讯，这些男子交代，他们正是那个神秘组织的成员，此次受组织首领的命令，先是制造了元宵灯会的大火，吸引官府的注意力，然后趁机盗取户部的文书，企图以此来要挟朝廷，谋取巨大的利益。他们交代，组织内部等级森严，他们只听从直接上级的命令，对于首领的具体信息并不清楚，每次传达任务都是通过暗语和特定的信物。然而当狄仁杰询问他们组织首领的下落以及更多的阴谋细节时，这些男子却咬紧牙关，不肯透露半句。狄仁杰知道，要想彻底揭开这个惊天阴谋，必须从这些顽固的罪犯口中撬出更多的信息。他采用了攻心战术，对这些罪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时也适时地展示出官府强大的破案决心和能力。狄仁杰坐在审讯室中，目光平和地看着这些罪犯，说道，你们本是被这邪恶组织蒙蔽，若此时回头如实交代，朝廷或许还能从轻发落，若继续执迷不悟，等待你们的将是严惩。同时他让衙役们将收集到的部分证据摆在罪犯们面前，让他们知道官府已经掌握了不少线索。在狄仁杰的努力下，终于有一名罪犯的心理防线被突破。他交代，组织首领隐藏在洛阳城外的一座废弃庄园中，那里是他们的秘密据点，所有的阴谋策划都在那里进行，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准备在近日发动一场更大的混乱，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具体的计划内容他并不知晓，只听到首领提及要在一个对朝廷至关重要的日子里行动。狄仁杰得知这个重要情报后，不敢有丝毫耽搁，他立刻调集了大批警力，准备前往洛阳城外的废弃庄园，一举捣毁这个神秘组织。在行动之前，他详细地制定了作战计划，确保万无一失。他将官兵们分成几个小队，分别负责不同的任务，有的负责包围庄园，防止敌人逃脱，有的负责正面强攻，有的则作为预备队，随时支援。他还向官兵们详细描述了可能遇到的情况 和应对策略。深夜，狄仁杰带领着精锐的官兵悄悄地朝着洛阳城外的废弃庄园进发，月光洒在他们身上，映出他们坚毅的身影。一路上，官兵们保持着安静，脚步轻盈，只有偶尔兵器碰撞的轻微声响。当他们到达庄园附近时，狄仁杰仔细观察了庄园的地形和周围的环境。庄园四周高墙环绕，大门紧闭，戒备森严，墙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个瞭望台。虽然此时瞭望台上看似无人，但狄仁杰知道敌人肯定暗藏眼线。庄园的围墙下长满了杂草，还有一些荆棘丛，增加了攀爬的难度。狄仁杰指挥着官兵们小心翼翼地靠近庄园，然后分成几个小组，从不同的方向对庄园发起进攻。随着一声令下，官兵们如猛虎般冲向庄园，负责正面强攻的小队迅速冲向大门，用事先准备好的撞木撞击大门，咚咚咚的撞击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亮。与此同时，其他小队则利用绳索和钩爪试图攀爬围墙。庄园内的敌人听到动静，立刻敲响警钟，一时间喊杀声四起，敌人纷纷从各个房间涌出，与官兵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混乱的战斗中，狄仁杰始终保持着冷静，他手持长剑奋勇杀敌，带领着官兵们一步步深入庄园内部。他身形矫健，剑法凌厉，每一次出剑都能精准地击退敌人。在他的带领下，官兵们士气大振。经过一番艰苦的拼杀，官兵们终于成功地攻入了庄园的核心区域。在一间密室中，他们找到了神秘组织的首领。首领见大势已去，试图反抗，他抽出腰间的匕首朝着狄仁杰扑来。狄仁杰侧身一闪，轻松躲过攻击，然后一脚将首领踢倒在地。在狄仁杰的严厉审讯下，首领最终交代了整个阴谋的来龙去脉。原来他们是一伙对朝廷心怀不满的势力，企图通过制造混乱颠覆朝廷的统治，从而实现自己的野心。他们计划利用偷走的户部文书揭露一些朝廷官员的隐私和把柄，引发朝廷内部的混乱，然后趁机发动更大规模的骚乱，推翻五州政权。随着神秘组织的覆灭，元宵灯会的惊天阴谋终于被彻底揭开。狄仁杰凭借着他的智慧和勇气，成功地化解了一场重大危机，保护了洛阳城的百姓和朝廷的安全。洛阳城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百姓们对狄仁杰的敬仰和赞誉之声传遍了大街小巷。而狄仁杰又将迎来新的挑战，继续在维护正义和安宁的道路上前行。整顿漕运，通济渠的百日清淤，狄仁杰成功破解元宵灯会背后的惊天阴谋后，在洛阳城百姓心中威望如日中天。可他丝毫没有被这巨大的功绩冲昏头脑，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洛阳作为神都，宛如帝国庞大运转机器的核心枢纽，每一个部件的平稳运行都至关重要，稍有疏忽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城市陷入危机。因此在处理完灯会后续事宜后不久，他便将锐利的目光聚焦到了漕运这一关乎城市兴衰的关键领域。唐代的大运河洛阳段，特别是通济渠，犹如一条贯穿南北的经济主动脉，承载着难以估量的重要使命。彼时据详实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大运河洛阳段年货运量堪称惊人，每年无数满载粮食的漕船从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浩浩荡荡驶来，那金黄饱满的稻穗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光泽，堆积如山，仿若一座座移动的梁山。装载着精美丝绸的商船绫罗绸缎，色彩斑斓，质地轻柔顺滑，微风拂过，船帆与绸缎相互辉映，如梦如幻。还有大量瓷器，白瓷似雪，青瓷如玉，从瓷都窑口出发，沿着运河运往洛阳城。这些物资汇聚洛阳后，又从这里转运至帝国的四面八方，支撑着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通济渠的畅通程度如同生命线的搏动，直接决定着洛阳城 乃至整个大唐帝国经济的兴衰荣枯。然而近年来，随着岁月的悄然流逝，通济渠洛阳段在长期缺乏有效治理的情况下，逐渐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狄仁杰在日常繁杂的公务之余，频繁穿梭于码头、集市，与往来商贾推心置腹的交谈，从他们紧皱的眉头、焦急的话语中，深切感受到漕运困境带来的压力，又与漕运船夫们彻夜长谈，听他们诉说着行船途中的艰难险阻。通过对各地物资运输数据的仔细梳理与分析，他敏锐地察觉到漕运形势已严峻到了极点，通济渠河道淤积情况极为严重，大量泥沙在长年累月的水流冲刷下逐渐堆积，许多地方的河床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巨手不断抬高，原本奔腾顺畅的水流变得迟缓拖沓，如同一位年迈体弱的老人举步维艰。原本从扬州出发，一日便可轻松抵达洛阳的航程，如今常常要耗费两三天甚至更久。不仅如此，河道的狭窄处更是成了大型货船难以逾越的天堑，那些满载货物身形庞大的商船行至此处，只能无奈地被迫换成小船。这一折腾不仅运输成本大幅增加，雇佣小船装卸货物的费用让商贾们苦不堪言，而且运输效率大打折扣，货物周转周期被无限拉长，一些精明的船家不堪忍受如此繁琐与高昂的成本，宁愿舍近求远，绕道而行。这使得洛阳城的物资供应陷入了潜在的危机之中，市场上的货物种类开始减少，价格也隐隐有上涨的趋势。狄仁杰对此忧心忡忡，眉头紧锁，常常在书房中对着通济渠的地图沉思至深夜。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李妹妹。陆港理工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留言。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庆节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放假7天，暑期还没过完，但是您如果想买国庆节的火车票就要开始行动了。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铁路部门已经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提前提供了最长开车时间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8月3号，昨天开始已经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第60天到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那每天的早上8点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那旅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精准预约、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选择精确预约的时候呢，旅客需要准确的选择列车到发的时间、席座、票价等。选择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的一个时间段的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的选项。在填写预约单的时候呢，也

可以开启模糊预约。目前呢，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日的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的时候呢，需要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就是比如说你想预约这几次，那你可以排一个先后的顺序。一笔订单当中呢，最多可以添加10名旅客。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之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兑现成功之后呢，旅客可以在当日的23点之前完成支付，逾期没有支付的预约订单将会自动取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如果你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逾期没有支付了，那此后90天内，那这个1230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购票的功能了。日前，哈尔滨冰球馆发布公告，从8月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恢复哈尔滨冰球馆新馆的一楼 C 馆公益冰速度滑冰的一个专项服务。入场人员呢，需要遵守管理规定，注意安全，那文明有序健身。今后每个工作日的清晨6点钟到8点钟啊，市民都可以在这座亚冬会级别的冰场上免费驰骋纵横了。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月的松花江畔，清风徐徐，一场属于光影的盛会即将启幕。从8月6号到8月9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8月10号到12号，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会接续的启幕。以电影双周之势，点亮冰城的盛夏。那其实呢，电影与哈尔滨的缘分呢，早在百年之前就已经书写下序章了。百余年间，电影不仅仅见证着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也悄然融入城市的肌理，渗透出不一样的光影气质。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追溯一下哈尔滨的电影之城。哈尔滨呢，是中国最早接触电影的城市之一，也是国内较早形成电影放映网络的城市。那1902年的时候，考布切夫电影院建成，距世界电影诞生仅七年的时间。1907年的时候，凤翔电影院就是如今的这个亚细亚电影院，哈尔滨现存的第二早的影院。而1908年的敖连特电影院，就是今天的和平电影院，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影院，相继落成。那彼时的影院数量啊，绝对是居全国之首的，率先引领电影的风尚。此后的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电影院相继开业，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影片也在这里放映，多元交融的电影文化不断的生长，也让哈尔滨逐渐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影视文化重镇。即便历经着时代的变迁，哈尔滨这座城市依旧保留着深厚的电影文化，也为后来的影视发展积蓄了力量和丰厚的土壤。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中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哈尔滨兼具欧陆建筑、工业遗存、冰雪景观与厚重人文，不同年代不同题材的故事都能在这里找到契合的场景和表达。从桥、滚滚红尘等经典的影片，到悬崖之上、飞行家等影视作品，哈尔滨一次次走进荧屏，这也凭借着独特的城市风貌，成为众多剧组青睐的天然影棚。本周的我的故乡我的城，我们将陆续带领大家走进城市之间，感受那些电影场景、电视剧场景当中出现的一些景色和景点。这个夏天，我们不妨循着电影的镜头走进哈尔滨，解锁影视剧的同款取景地，在老街、江桥、松花江江畔，感受百年电影之城的独特魅力。

0: 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老花子原名要回总舵去找帮手，临行之时一再叮嘱，告诉大家我没回来之前谁也不要轻举妄动，千万可别去顺元峰啊，谁要去了后果不堪设想。袁明说完了，转过脸来对月平说：孩子，你听明白我说这话的意思没有？
8: 我懂。
7: 可是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的心情我理解，你比谁都着急，恨不能一下把周三卫救出来。但是光凭咱们这几个人无济于事，没有帮手是不行的。孩儿啊，千万听话，在我没回来之前你千万可不准去。
8: 老前辈您放心，
7: 我又不是几岁的孩子，好坏我还不懂吗？我一定等您回来也就是了。
8: 好，
7: 那咱们回头再见。袁明啊带着俩人走了。一天两天三天，这三天的功夫度日如年，袁明也没回来。月平这心里就开始照不开了，出来进去直转，是坐卧不宁。月平心说，我老伯周三卫在人家手里做人质，他们非要追问战卢剑的下落和我爹尸体转移到什么地方，周老伯肯定不能说，要不说他们就得折磨他呀，这三天的功夫不得把他打熟了。他那么大的年岁了，就即使将来找来帮手把他救出来，恐怕命也保不住了。
8: 不行，我不能再等了，
7: 一定到顺元峰前去摸摸底。他正胡思乱想呢，磕头的大哥法镜和尚从外边进来了。
9: 老三，我看你这两天肉皮发松，眼窝深陷，你病了吧？
8: 没有，我挺好。
9: 不对，你有心病。我看你低着个脑袋也不爱言语，你正琢磨什么呢？能不能告诉大哥？
7: 哎呀，我想的也无外乎是周三卫的事情。
9: 是啊，我比你也着急。
8: 兄弟，
7: 听老花子的话，那老帮子说话可有准啊，他也不是长别人的威风灭咱们弟兄的锐气，这顺元峰阴阳教非同寻常可比。连哥哥我是个粗人儿，我这回都不敢随便行动，何况是你呢。哎，兄弟听话啊，该吃吃该喝喝，养精蓄锐，等着老花子把人手请来。

0: 咱们大家同心协力再破他的顺元峰，你看好吗？
1: 好好好。
0: 月平这个嘴里就搪塞，心里他可不是这么想的。等日头往西转了，月平就没离开自己的房间。他心想，我要跟我大哥二哥在场的众人一商议，他们肯定得竹篮，我呀自己溜达吧。他就是刀山我也得爬，油锅我也得跳，这活受罪我不能干呢。打定了主意，蒙头大睡。其实他睡得着吗？蒙着脑袋，他闭着眼睛琢磨顺元峰那个地图，那个路线，我从哪儿进，从哪儿能找到老曹，遇上这样的事儿我应该怎么办，遇上那样的事儿我应该怎么办，他想这些事儿。吃晚饭的时候，大和尚法镜又来了，一看他蒙头大睡，没敢惊动他，就这么轻轻退出去了。到了掌灯之后，别人都休息了，月平是一跃而起，周身上下收拾个锦陈利落，把宝伞背在身上，斜挎白布囊，把大斗笠往身后一背，带好应用之物，从窗户他跳出去，要夜探顺元峰。这小伙子胆儿有多大呀？今儿晚上啊，月朗星稀，阵阵的清风，正好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机会。再看月平，把腰往下一塌，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路虎鹤行，那个快，三晃两晃进了九一山。这个顺元峰啊，在九一山里边是一座高大的山峰。哎呀，这个九一山方圆几百里呀，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一个人进了这么一座大山，就好像小米粒儿掉到大海里相似。月平想的挺好，道里头就懵了，没有着落，上哪儿找匪曹去？阴阳教究竟在哪儿？我走一个月恐怕也找不着啊，有心退回去那多丢人呢，这不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劝我别来，我非要来，来完了什么没办到，灰溜溜又回去了，见着众人也没法交代。不找着我就不离开九一山，往前走，翻山越岭，走出这道可就不近了。月亮越来越亮，到了头顶上了，他听了听，好像有流水的声音。找到近前呢，原来是一座小溪，看那水那个清灵啊。他蹲在溪边上洗了把脸，然后又喝了几口，顿时感到精神大增。这时呢，他回过头来仔细看看地形，在眼前闪出三座山峰，是个丁字形的。正中央这座山峰高耸入云，看着意思高有千丈。两边这两座山峰也不矮。其实月平不明白这的地势，也不了解山峰叫什么名字，书中代言。他看那最高的山峰，就是他要去的顺。

元丰。据说呀，大顺死了以后就埋在这儿了，为了纪念大顺，故此起了这么个名字。左边两座山峰，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娥皇女英呢，是大顺的两个妃子，据说也死在这儿了，为了纪念她们姐妹，所以也起了这么个名字，这叫帝后峰。就这座山峰，三座大峰的中间是一片洼地，地势比较平坦，树木也不那么太多。岳亭就奔这儿来了，哪知道还没走到洼地的近前呢，就听东北方向怎么回事？岳亭闪身躲在一块石喇子后边，脖子伸着往对面观看，闹了半天，从东北呀，边打边跑来了四个人，三个人打一个。再看这三个人穿青挂皂，都30来岁，每人掌中一口长剑，借着月光照的光华缭绕，金蛇乱窜。被围攻的这个人长得小巧玲珑，身段苗条，持手空拳，没拿家伙。但是这个主身形转动，七快如飞，那个敏捷都超过猴子。左躲右闪，那三把长剑根本就伤不着他。离着岳亭越来越近，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年轻的小伙飞身形跳出圈外，一阵的冷笑。岳亭就听着笑声，怎么那么耳熟？因为在哪儿听过这个声音呢？想不起来了。就这小伙把腰一叉，三位，你们先住手，我有几句话必须讲说明白。小辈，你说什么？你三番五次来到我们阴阳教的府邸捣乱，你到底为什么？哎，今天你不讲说明白，你就出不了顺元峰和这座九一山。朋友，话不要说的太绝了，我并非怕你们三位，你们仨人也不值得我一打。我到九一山顺元峰找的是你们教主，找的是你们两位总管，可是我来了多次了没见着，怎么办呢？我还得来。如果三位能高个手给我回禀一声，让你家教主或者是总管出来，我们把话讲明白了，往后我老也不来。可你们不干呢，逼得我就得走这条路。三位，今儿个咱们约会个时间好吗？就在这个地方，让你家教主明天晚间到这儿来见我，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不然的话一切后果由他负责。好小子，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见我家教主？我家教主何等身份，能见你这个野小子吗？哥哥兄弟，别跟他废话，把他剁了，把他剁了。三把长剑发动进攻啊，但这个人毫不畏惧，打了有20个回合，这人大叫了一声，三位，既然如此无情，休怪我得罪了。唰，双掌一晃，由手变成弓。岳亭在石喇子后的看得清楚，哎

0: 他发现这个主的功夫可太高了，出手如电，跟着掌风就听见啪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出一个去。那两个左右刚然进攻，这个主一转身，别动别动，啪啪点的两个人的麻穴上了。再看俩人谁也动不了了，这主伸手把他们手中的长剑拿过来了，在手里头掂量掂量，在这仨人的脖子上啊比划比划。要说我要你们的命，不吹牛吧，我手腕一抖，你们身手两分。可是我不干这种事儿。你们三个小辈听清楚了，马上回去禀报你们的教主或者你们的总管，明天的这时候我在这等着他们。如果给脸不要脸，我把你们的老窝给你们端了，杀你们一个不剩。为了警告你们，你们来看。说着他把这三柄长剑呢全抄到手里头，往磕膝盖上一垫，咔全给掰折了，嘡啷啷一声扔在三人的面前。月亭就知道此人会大力金刚掌。
1: 哎呦，看他这个岁数不一定有我大，他老师是谁呀？他怎么有这么一身绝艺呢？哦，他跟阴阳教的人也有矛盾，那么说也就是我们的人了。现在我们人手不够，我如果能跟他认识，岂不增添左膀右臂呀？再者一说，我们俩要能交上朋友，联手进攻阴阳教，岂不更好啊？听这意思，他对这地理比我熟悉的多，我可不能放他走了。月亭心这么想着，在这时就见这个年轻的小伙把那两个人的麻穴给破了，他们能动了，拎起那半截宝剑，架着那个受伤的，三晃两晃就消失到黑夜之中。那主也不进山了，转身出山。月亭轻轻地喊了一声：“朋友，朋友留步。”可能山风大，这主没听见，照直往前走。月平走得快，这阵走得快；月平走得慢，这主走得慢，怎么的也撵不上。简短解说，离开九一山，天呢就放亮了。这人顺着官道一拐弯，再走八里地，进了县城了。县城叫宁远县。哎，这宁远县呢，你别看是山城，颇有名气啊。在北宋乾德三年改燕喜县为宁远县，原来这个地方叫燕喜县。你要找这史书，这个史记五帝纪上还有记载呢。那上头简短的写了那么几行字儿，舜，就是唐尧禹舜，大舜皇帝。南巡守，崩于苍梧，葬于江南九夷。汉武帝元丰五年，派大臣修舜庙于九夷山上，曾亲往祭之。就这么几个字儿。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就是说大顺皇帝啊到南边来巡守来了，结果死到这儿了，也就埋到这儿了。汉武帝的时候给修坟立墓，汉武帝还亲自到这儿来祭祀过。

刚才咱们说了，正中央叫顺元峰，旁边那两座山峰叫娥皇女英，就是这个记录上记载的。说这些干什么呢？主要说这个宁远县是个边区的小山城，就因为有顺元峰，有这段记载，哎，每年招来的游客上万呢，故此这宁远县也跟着兴旺起来了。一进县城，南北的大街，东西的铺户，哎呦，寺外的商人，寺外的香客游人，几乎把店房都住满了，显着繁华热闹。但这什么时候？按现在钟表说，上午8点多钟，正好过了饭口，没几个吃饭去了。那个年轻人进了一家饭馆了。哎，月婷一见这饭馆啊，想起饿来了，这几天都没吃好，昨天晚上这顿折腾，我呀还真得饱餐战饭，吃饱了再说。他跟着也进了饭馆了，因为过了饭口，所以这饭馆没几个人吃饭。他就见那个小伙子把着门坐了一张独桌，月婷挨着他坐在另外一张桌上，那小伙头不抬眼不睁，也没看月婷。但是月婷啊可仔细打量他，因为昨天晚上的黑呀，月亮再亮他也不如白天呢，这回离得这么近，看的是太清楚了。他一瞅这小伙个不怎么高，但这身段长得好看。最大的一个毛病呢，这小伙脸是黑的，黑的不好看，黢黑黢黑的。但是你仔细看鼻子眼睛嘴儿，长得挺秀气，看年纪20左右岁，20郎当岁，也就这样吧。伙计过来擦抹桌案，问那小伙，可爷您吃点什么？哎呀，吃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吃什么。这样吧，你们这块儿做什么拿手，什么做的最香，就给我来什么，我不怕多花钱。那好了，您就交给我吧，包您满意。伙计刚一转身，月婷把他叫住了。哎，伙计，那位吃多少东西我花钱，今天我请客啊，随便上吧。说话之间，月婷笑呵呵来到这个小伙的对面坐下。朋友，我请客了啊。这小伙往椅子背上一靠，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月平，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啊、这我可不敢领受。你是堂堂铁伞门的传人，世上的后起之秀，我怎么敢跟你亲近呢？呀，月婷这一听，这个人认得自己。朋友，你怎么知道我是铁伞的传人？当然知道，你姓月名婷，张三丰、古来稀是你授业的老师，对不对？哎呀，怪了。谁告诉你的？嗨，不用别人告诉，你这身穿着打扮足以证明了。你看，斗笠、蓑衣、铁伞、麻鞋，这四样不就创了牌子了吗？哦，越听一听啊，这位还是行家。说话之间，酒菜摆上了，越听亲自给他满了一杯。朋友，一回生两回熟，今天我请客，请饮此杯。我少见客如此客气豪爽，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0: 一扬脖把这杯酒喝了，岳婷一高兴也喝了，吃着菜在这唠着闲嗑，岳婷把身子探过去就问朋友，能不能跟我道个伴儿？请问家乡住处姓字名谁，能赏下来吗？这主把酒杯放下了，有这个必要吗？我看不说为好吧。为什么不说呢？因为我是国家的逃犯，浪迹江湖，说出来对你对我都不方便呢。你说什么？你是国家的逃犯？对，官府通缉的罪犯。你跟我交没有好处，只能受到株连呢。岳婷也乐了，彼此彼此，你我同病相怜呢，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走到哪里官府的人也是跟到哪里，是吗？那可真所谓同病相怜了。请干干。岳婷就发现就这个主还挺豪爽，还挺谨慎，说话是滴水不漏，你就怎么兜圈子你也问不出破绽来。还别问朋友，昨天晚上我跟着你，你知道不？我怎么不知道？你在石喇子后头探头缩脑，我惩治那三个小辈的时候，你不都亲眼目睹吗？
1: 哎，对对对呀。
0: 岳平一听可了不得了，这位后脑勺戴眼睛啊，这么样的高人我是绝不能放过，一定要问出个水落石出。岳平遇上个青年武士，发现这个主是后起之秀，了不起的人物。有道是英雄爱好汉，岂能交臂而失之？所以呢，非要问他的名姓，打听他的来历。这个主守口如瓶，无可奉告。哎呀，岳平心说话，你真有个老猪腰子啊！说什么，我也得问个水落石出。来来来，喝酒吃菜，别客气。行行行行，那个人也挺随便。酒过三巡，那个主冲着岳平一笑。我说铁伞怪侠，哎，岳平说可别这么称呼我啊，这名我可担当不起，你就管我叫岳平就得了，好吧，岳兄，我就套近乎了。我说你平白无故，你上九义山干什么？为什么去冒风险？哎呀，岳平闻听发了愁了，凭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去救一个人呢。哦，你是不是要去救周三卫？
1: 哎，对，
0: 那你比我都清楚，我正是要救周老伯，不得已非去不可。但是呢，我没来过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我想找着阴阳教的老巢，但是我不知道在哪儿啊。我打算恳请朋友能不能指点迷途，给我帮帮忙，哪怕你给我画一张草图呢，我也必有重谢。哎，这谈不到。哎，我说岳兄啊，能不能听我劝呢？阴阳教不是好惹的。我说这话你可能不太爱听，也慢说是你，就把你老师张三丰、古来稀，乃至你那师爷古凤春、铁伞先生、呼延三绝都找来，也未必能讨着便宜。

那么我分析呢，周三卫虽然落到他们手里头，不一定会有危险，也不一定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事情嘛，还要往远了看，不能凭脑袋一热挺身走险呐。哎，倘若你在里边出了危险，不什么目的你也达不到了吗？既救不了周三卫，还得把你搭上，这买卖可太亏本了。月平一晃头，不然呢，我没算这些，我就知道周老伯跟我父亲岳飞过命的朋友，他们的交情太深了。周老伯受我们家的株连，一辈子都没得好，到头来身陷魔窟，我焉能袖手不管呢？我深知我的武艺平常，我一个人无济于事，但是我宁愿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够意思，够意思。岳兄说出此话令人钦佩呀，好样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想叫我给你帮忙画个草图或者给你带带路，这事儿我不能干。为什么我要那么做？我损阴丧德，我等于叩开鬼门关的门把你推进去了。因此这种话你往后不要再说了。吃完了饭，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该干什么我干什么，咱们俩各行其事，来吃吧。一会儿酒菜都凉了。哎呀，月平一看这位是软样不吃啊，哎，又有主意了。朋友，我还有个要求，说吧，什么要求？我看咱俩的岁数也相差无多，你年轻我也不老，我打算跟你亲近一步，咱俩冲北磕头，结为生死的把兄弟，你肯赏脸吗？哈哈哈哎呀，岳兄真行啊，哦，想跟我磕头拜把子。那么我请问你，你已经桃园三结义了，你跟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净，你跟三清观的观主侯殿臣，你们不是磕头了吗？我往哪儿摆？莫非你们是桃园三结义，让我做常山赵子龙不成吗？哎，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做我们的老四，不知道能不能赏脸。那咱谈谈岁数。一报岁数，月平比这小伙大一岁，正好是老四。伙计伙计，来来来，快快快准备残席设下，准备香案。把香案准备好了，俩人还真就磕了头了，然后给了伙计10两银子赏钱，伙计非常高兴。月亭打算通过结拜让他报通真名实姓，这主还不上当，就这么的他也没说。月亭说，你看那咱俩磕了头了，我怎么称呼你？老四，我管你叫三哥，你管我叫四弟，这不正好吗？月亭说，好吧，那你就算老四了。老四啊，能不能跟我到周家坨去一趟，到那块见见我手下的朋友？方才你讲话了，我已经桃园三结义，我大哥二哥都在周家坨呢，你是老四，也应当跟他们见见啊。这可以，愿遵三哥之命。月平付了钱，带着这个青年武士回到周家坨。好嘛，刚进村子口，大和尚法净、侯殿臣率领风雨二侠、风雨门的几十名伙计拿刀动枪的拉着队正集合呢。离老远一看，月亭回来了，法净嗷嗷直叫，老三你都把我急死了，一宿不见面你哪儿去了？
肯定你不听人劝，你进了顺元峰了。我这集合人等正想去营救你，好吗？你回来了，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大哥，您别吵吵行不行？有话咱屋里去说去，这多不方便。侯二爷也说，可不是嘛，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里边，到里边。就这么进了老周家，岳亭坐下之后，把自己的想法以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用手一指：“大哥、二哥，我没向你们请示，我自己做主了。我又多了一个好朋友，这是咱们磕头的老四。四弟啊，这是大哥，这是二哥。哎，这小伙还挺亲热。”撩衣服就跪下了，大哥二哥在上，四弟给大哥二哥叩头了。法静这人呢好娇，你看他七八十岁的人了，小孩脾气，听完之后把大嘴咧得多大，哈哈哈哈！哎呀，老四起来起来起来，哎，好好好好好好，我就乐意这么做。老三呐，你做的太对了。往后找找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越多越好。我是来者不拒呀、啊。老四啊，你叫什么名？这人闻听一笑：“大哥，慢慢的你就知道我的名姓了。”嚯，还不肯吐露实情。我说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岳平赶紧拦住，他知道法静这人呢嘴没把门的，什么难听说什么。怕这老四下不来台，大哥，老四不说有一定的苦衷，到时候您就清楚了，不必再问了。好了，那么就叫老四就得了。来人了，准备吃喝，给老四接风。在吃饭当中，岳亭把想法又提出来了，老四啊，你就不报同名姓，哥哥不强求。但是另外一件事儿，想叫你给带带路，你总不能拒绝吧？你放心，我们不是去打仗，只是做的心中有数。我们的人呢，去搬请帮手去了，很快就回来。咱们心里再有底，再有帮手，这样打起仗来，就有取胜的把握。你说我们就在这儿住着，俩眼一眯黑，心里连数都没有，这玩意儿实在难熬啊。老四，今天晚上能不能领我们去一趟？这个好吧。三哥，看这意思你是急不可待呀。那么首先表明态度，我不同意，我坚决反对。那么三哥一再提这个要求，我是被迫不得已啊。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三哥、大哥、二哥，今天晚上要去了，要出了麻烦，可别怪我没向你们警告。岳亭说：“这你就放心得，跟你没关系。”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当天晚上谁去呢？就他们哥四个，把风雨二侠大伙都留下看家，保护周三卫的老夫人。那家没人能行吗？都安排好了，他们四个人是饱餐战饭，各带应手的家伙。掌灯之后就起了身了。这老四啊，真是轻车熟路，人家领着岳亭他们走的是近道。岳亭边走边看啊，这才知道昨天晚上来我竟走瞎道了，这么走多近，好像这地方来过。眨眼之间过了那三座大山峰，就是顺元峰、娥皇峰、女英峰，转过去之后再往前看，两座山峰对峙，有一块大横匾，这横匾好像一座大天桥。

沙滩那大字啊，都有2人多高，涂着红漆，借着月光也能看清楚。三个大字是阴阳界。这青年人停住脚步了，三哥，看见没？咱转了这么老半天，这才到了真正的地方。这就是阴阳教的头道山口，叫阴阳界。注意啊，必定有重兵把守，就雷声双翅也难以越。话音未落，就听头顶上有人冷笑了几声：“哎，哪里来的野种，竟敢到阴阳界来，你们活腻歪着！”从四面八方窜出来几十条彪形大汉，刀枪棍棒各在手中攥着，一个个横眉立目，杀身伏体，就好像那小鬼跟判官差不多少。你想，这四位高人身负绝艺，能在乎这个吗？今儿晚上来就想拼命啊，所以并没感到意外。四个人往后倒退了几步，唰，一字排开，摆好了阵势，既可进攻，又可防守。岳霆刚想过去，这老四说话：“三哥，排着号来。我是老疙瘩，这事儿您得交给我，我不行了，三哥您再出头。”这老四说着话，乐呵呵的往前紧走了几步，冲这些人一抱拳：“请问哪位是舵把子？谁说了算呢？”哎，真说行话。再看人群之中，噌，窜出个老头来。这老头长得太烦人了，小个不高，大秃脑门子，秃头顶，被月光照得直反光，脑袋上头发还有那么七八十根吧，深眼窝子，眼没有一寸多长啊，往外呲呲着，一缕山羊胡，穿青挂皂，手提长剑，看岁数起码得60开外。这人一对黄眼珠子一转，是锃明刷亮啊！再看他把长剑一晃，来到这老四的近前。对不起，这儿我说了算。哦，又是你呀，年轻人，你诚心跟我们阴阳教过不去呀？算上今儿晚上，大概你至少来了10回了。昨天伤了我们的弟兄，今儿个你又来，你想干什么？我老头儿，别吵吵喊喊的，多不礼貌。昨天我伤你们的人，我为什么？我有个要求，我要见你家教主。我他来没来？我打算有些事儿当面跟他商议。年轻人，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就凭你一个小辈想见我家教主，真是势比登天呐！就好像一个平民百姓要见当今皇上，又谈何容易？有话跟我说吧，你究竟想干什么？好好好，哎呀，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通。那咱就把这篇掀过去。我今儿晚上来带了几个朋友，我打算进阴阳界，到你们的府邸转悠一圈。老朋友，能不能高抬贵手，把道路让开，让我们哥四个进去看看？啊！
这能随便溜的吗？你存心是找死！说话之间，一晃长剑是猛刺年轻武士的咽喉。就见这小伙谈笑风生，运用自如，往旁边一闪，长剑走空。小伙竖起左臂，伸出二指，咔吧，二指一弹，宝剑分为两半。这叫弹指的功夫。大和尚法镜在后头吓得一眨没眼儿，弥陀佛！哎，老三呐，这家会大力金刚掌的弹指功，怎么老四不简单呢？还比我强的多。月平含笑点点头，大哥，他要没两下子，我能跟他拜把子吗？耗子拉木仙大头在后头呢，您瞧着看吧。三人在后头议论暂不说，单说那老头宝剑折为两半，把那半截宝剑撤回来。哎呀，好厉害的小子，你等着我换家伙去。回去换了一条三节棍，搂头盖顶往下就砸。那个小伙往旁边闪身，三节棍走空了。老头拽三节棍，孤树盘根扫他的双腿。这小伙使了个一鹤冲天，飞身而起。这么说吧，三节棍更打不着了。几个照面过去之后，这小伙把脸沉下来了。我说老家伙，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不是阴阳教里头第七号当家的？你又是朱雀堂的堂主，人送绰号铁背仙元，姓古叫古长三，老骨头是不是？啊，你怎么知道的？我怀里揣着生死簿呢，该死的人都有名啊，这第七号就是你。不过呢，这事儿归我管，我有好生之德，想叫你活几天，不想让你下地狱。我古长三，把三节棍给我收起来，领着你手下人赶紧给我滚开，这是你的便宜。不听小太爷良言相劝，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今儿晚上我把你脑袋给你拍裂了，你吹牛接三节棍，哗楞又砸下来了。但是这三节棍还没等落地呢，就见古长三眼睛一翻，啊，裤头子亮亮亮亮亮，死尸栽倒在地。那老四飞身形往外一跳，把手蹭了蹭。那位说干什么玩意儿？方才呀、啊，出其不意，他使了一招大力金刚掌，正拍他脑门子上，打了个脑浆崩裂。就这招出手如电，太快。法镜一拍大腿，高，老四真高啊，打得漂亮。古长三一死，手下那几十人就不要命了。上班的你们给堂主报仇，别让这小子跑了。哗，就是出出出出出，停他停停他。法镜和侯殿臣恐怕老四有事，各拉家伙上去帮忙。你说这些人架得住他们几个人划了吗？眨眼之间消趴下十六七个呀，剩下的不敢再战，架起死的伤的陌身就跑。就这样四个高人就进了阴阳界。可是他们从这个天桥往里走了没半里地，就见对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人家阴阳教的人杀出来了。别放他们进了，他们跑不了，把他们堵住。
岳平拉住这老四，这手拉住大哥二哥，别动，站住。四个人站住了，往对面一看呢，和岳平这火大了。为什么呢？都是对头的冤家。领队的追魂大剑司空廖，司空廖的上锤手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他的下锤手西天鬼王包廷，旁边还跟着那个淫妇独手女娲梅五娘。呵，都在这儿呢，闹了半天他们跟阴阳教是一式啊，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双方见面之后还没等说话呢，那梅五娘借着灯光就看见岳平了，他跟司空廖嘀咕了几句之后扭动身躯来到最前边。哟，我岳平啊，咱俩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又见了面了，你可挺好。呀呀，呸，淫妇，我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今日狭路相逢，你拿命来。慢着，别把话说的那么绝情。岳亭啊，可惜呀、啊，你说你们四个人在周家坨待着好不好？可你们闹心，非要进阴阳界九一山前来送死。我这个地名可叫阴阳界，活与死在瞬息之间，往后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就活了，往前进一步你就得下十八层地狱。哎呀，姑奶奶呢觉着跟你有缘分，不忍心看你就这么死了，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我就保你平安无事，你要想做的事想达到的目的我全能满足。说吧，什么条件？除非咱俩拜天地结为夫妻。哎呀，岳亭好像没吐了，心说世上不要脸的女人大概她是头一个了。拿命来。那老四过来了，三哥三哥，听他满嘴喷粪干什么？这样无耻的女人就不能叫她活着。三哥在旁边观敌，你看我怎么收拾她，再看他再要献绝艺制服群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

0: 谢谢。谢谢你们吉他手。
1: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我是爱哭鬼

0: 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同样是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0: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一个早起的你们。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之旅。现在是早上的6:07，我们准时在清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相遇啦，陪伴大家解锁崭新的一周，崭新的一天。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祝各位新周一快乐。清晨的风啊总是特别的温柔，而且褪去了深夜当中的浮躁，少了日间的喧嚣，特别适合听一些温柔又治愈的歌曲。立秋之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凉快了，很多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晚上可能都会关窗户睡觉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有点清爽的晨风当中，我们会听到不同的音乐，用音乐来治愈大家整个周末的这样一些有一点疲惫的心灵吧。所以说我们这一生可能听过无数的情歌，新歌岁岁更新，但是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老歌永远都不会过时，他们藏着最纯粹的爱意，藏着最简单的美好，时隔多年再听也依然会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治愈。8月10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今天的开工乐来自庾澄庆，命中注定。很多人相信世间所有美好的相遇都是命中注定的，不管是陪伴一生的家人，并肩同行的挚友，还是不期而遇的温柔，全部都是人生最好的馈赠。哈林的这首《命中注定》轻快又灵动，没有纠葛和遗憾，满满的都是遇见美好的雀跃。那庾澄庆本身的音乐风格呢，是自由洒脱的，不会把情歌写得特别的沉重压抑。这首歌传递的不是宿命所带来的束缚，而是一份松弛的幸运，就是人生当中的相逢，早一点晚一点，刚刚好才是最重要的。生活本来就是一场未知的旅途，所以不必焦虑相逢太早或太晚，所有的相遇都是天意。所以清晨听见这样的一首轻快的旋律，希望我们都能够珍惜生命当中每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逢。接下来的这首歌，周杰伦《简单爱》。早上的6: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征服者来问候了，说来了天文，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欢迎各位，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新一周，新周一，祝各位早上好。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正式开始了，欢迎各位。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简单爱》。我觉得如果要选一首华语乐坛当中最干净最纯粹的情歌的话，那这首歌一定会榜上有名。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周杰伦正值事业上升期，他曾经在访谈里面谈到过，自己心中向往的感情不是需要轰轰烈烈的桥段，就回归简简单单的陪伴就可以了。年少的时候听《简单爱》，可能感受到的是青春烂漫，长大之后呢，可能被一些现实生活裹挟，才懂得这份简单有多珍贵。所以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权衡啊、计较啊，所以最难得的就是不附加条件的真心，不用多么盛大的仪式，安安稳稳的相守就已经足够美好了。新周一的早晨，希望我们都可以守住这份简单，感受到这份简单的爱情。6:17，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视频号当中，一叶扁舟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周一快乐，周一快乐，早上好。徐徐也来了，说早呀，天文，周一快乐，新的一周开始了。没错，全新的一周，各位准备好了吗？自己的唱歌，张震岳的歌，就是喜欢你。

0: 就是喜欢你。这首歌来自江震岳，带着一种少年的元气，可以说驱散了周一清晨的困倦。江震岳的歌就是喜欢你。江震岳的作品呢，一直都会带着非常浓重的生活烟火气。那这首歌没有特别华丽的词语，直来直去的，就是大大方方的喜欢，不扭捏的试探。很多人总会觉得说浪漫是需要精心设计的，但是很多时候最打动人的恰恰都是这份坦荡和直白，不内耗也不猜来猜去，就把心意明明白白的送出来。所以在周一的早上，在这样的一个清晨当中，可能在暑假并没有很多的这个送学生的家长的车辆，所以早高峰来的会比以往稍微晚一点。送给大家这样一首充满活力的歌，带上一份坦荡的好心情，开启今天的一天吧。
1: 痛得不想再琢磨自己，别回头，请你去。
0: 那另外说到了张震岳，张震岳也会马上就要来到哈尔滨开启他的演唱会啦，就是在9月12号，张震岳跟着感觉走了巡回演唱会，哈尔滨站也要即将开始啦。所以各位有没有很喜欢张震岳的呢？今天是8月10号，今天下午的13点钟也将会准时抢票，所以如果你喜欢张震岳的话，一定不要忘记哦。爱相随，周华健的歌。

曾经的心情都给了谁呢？这首歌《爱相随》来自周华健的歌，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国民歌手周华健留下过无数的经典的传世金句。这首歌也是一代人心中关于陪伴的代表作了。温柔的嗓音并没有撕心裂肺，讲的呢就是烟火人间当中的相守。人生起起伏伏，会遇到风雨波折，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一路同行的话，那便是莫大的福气。陪伴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了，所以不管现在的你早上的时间是独自赶路呢，还是身边有人相伴呢，都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给你带来一份内心的安稳。当然了，也希望你全新的一周早上不孤单。6:25，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秋云来了，说天文早上好，阳光明媚的一天，周一快乐。早上好呀，对，最近这几天的天气都非常的好。这一周呢有一个小幅的升温，但是整体来说晚上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的，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如果大家晚上出门散步啊遛弯啊，一定要记得带一件薄外套。冷漠小狗也来了，说早上好啊天文，好久不见，周一快乐。早上好，真的好久没见了，一周的时间，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上一周，全新的一周也要开始了，祝各位早上好。用心良苦，张宇的歌。

一首非常经典走心的歌曲，来自张宇《用心良苦》。我们大家都知道，张宇演唱《妻子十一郎执笔写词》，这对黄金搭档呢，产出了非常多的经典作品。《用心良苦》正是张宇的成名曲。这首歌并不只是一首悲伤的情歌啊，它写进了感情里面那些默默付出，但是却未必看见的时刻。真心的投入，未必都会换来非常圆满的结局。但是真诚本身是没有错的，认真对待一段关系，哪怕最后会留有遗憾，也是属于自己的经历。所以静下心来感受一下用心良苦的不一样的感受啦。早上的6:2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啦，也可以添加天文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啦。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分享的祝福，或者说想听的歌发送给我。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张学友《不老的传说》。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 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祝各位周一快乐啦。一周的工作又要开始了，怎么样，所以你准备好今天全新的一天的行程，全新一周的工作了吗？现在是早上的6:34，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准备到哪个状态了呢？是6:30的闹钟刚响呢，还是已经准备吃早餐，或者说已经在出门上学的路上了呢？无论你怎么样，希望各位都能够在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当中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快乐，能够有音乐的陪伴，能够有天文的陪伴。好了，所以不知道各位在赶路的路上哪一首老歌会瞬间戳中你的回忆呢？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可以一起来说说看，哪一首老歌藏着你关于爱的记忆，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一看你心底有没有这样的一首老歌藏着你的故事，你的独家记忆。我们也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雾大能见度低，随大高速随花北到万宝山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音乐早餐，音乐继续，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也看到妍妍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周一快乐。早上好呀，全新的一周欢迎各位，祝各位周一快乐啦。

有着情歌王子称号的张信哲，清澈的嗓音也是温柔了几代人的青春。这首歌《爱就一个字》，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很多朋友会记得这首歌是动画电影的片尾曲，它诠释的爱呀，格局非常的宽，不局限于儿女情长，包含到了守护、包容，包括陪伴。爱其实很少体现在华丽的语言当中，更多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细碎的行程当中、行动当中。所以长大之后再听，你会发现这份情感可以是亲情，可以是友情，当然了，也可以是爱情。所以清晨送给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爱就一个字，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的去表达。早上的6:40，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濮阳荷塘。一听到这个名字，这个死去的记忆就开始攻击了我，又想到了高中上化学课的那样的一些学习的生活。说黄昏有人喜欢吗？已经在路上了。黄昏这首歌是小刚周传雄非常经典的作品，我觉得黄昏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哎，可以说和他的像记事本非常非常的经典可以并列，我觉得是他的代表作了。像小说冷漠小鬼也说了，说陈洁仪的喜欢你，还有许茹芸的好听，都非常的喜欢。这两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两首歌耶。就是有的时候单曲随机循环到了这样的一些歌单，就不会过掉，会很耐心的听完。早上的6:41，那有哪首歌是在你心中有独家的记忆，有一首不一样的位置的歌曲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这首歌来自秀秀许茹芸，美梦成真。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秀秀，许如云，美梦成真。可能我们从小到大都会有不一样的梦想，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愿望，但是也希望大家相信所有默默付出都值得期待，所以希望今天我们都能够有所期许，美梦成真。早上的6: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怎么样各位，早上吃什么了呢？很多朋友都喜欢早上吃点这个玉米呀，或者说紫薯呀，来简单的垫补一口，然后这样的一些粗粮都会对我们的身体来说非常有好处。那前段时间呢，我们925交通广播也给大家做了一波玉米的团购活动。那上一轮我们的

哈研有机黏玉米的团购活动收获到了非常多听众的好评。我们是这个这上午就可以取了吗？当时有的朋友呢是中午取走，下午就开始已经给他这个煮完了，给我们发信息说能不能再团点。有的听众反馈了说玉米真的非常的好吃，老人啊小朋友都很爱吃，所以正在收听我们925交通广播的朋友们，我们的哈研有机黏玉米种植基地925玉米团购活动第二波哎来了。那上一次呢我们团购的是黄玉米，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团购的是白玉米，同样也是无公害种植，每一岁玉米呢都是饱满紧实的，咬下去香甜爆汁，自带醇厚的浓郁的玉米香气，全程呢是无农药无化肥种植，人工除草带来的原汁原味的好味道。但是这一次只有100份爆完即止了，纸箱包装和上次一样，送人啊包括自留啊都非常的合适，只有限购100份了。那这次我们的玉米依然是清晨采摘，当天中午送达，最大限度来锁住新鲜，煮上十几分钟满屋都是玉米香了，早餐呀加餐呀或者代餐都非常的合适，老人和小朋友都能够吃。925交通广播为了回馈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路支持，给大家带来了哈研有机黏玉米的超值团购福利，一份呢是30岁是一份，那不要158也不要128也不要98，和上次一样我们925听友的福利只要98。团购热线电话0451-8799-7337 8799-7337 8211-9002 8211-9002。所以如果上次你吃完了之后还想再团购一下，赶快来感受这一份一年一度的舌尖美味吧。当然了，上次我们给大家团购的是黄玉米，这次呢是白玉米，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如果你单独吃基本上是吃不出差别的，如果放在一起比较，你会发现黄玉米非常的软糯香，白玉米呢在黄玉米的这样一个软糯香的基础上还略多了多一丝丝的清甜。所以这次的有机白玉米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限购100份，78元一份，一份呢是30穗。团购热线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这次的团购活动也是我们周五，也就是8月14号上午，华山路1号925的门市就可以自取了，上午11点之后一直到晚上下班之前大家都可以来取。所以你周五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团购，如果大家周五没有时间来取的话，那就很遗憾你只能错过这一波了。报名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 8799-7337 8799-7337，78一份，一份是30穗，我们本周五8月14号中午11点就可以来取了。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品冠和梁静茹非常经典的合唱作品，叫做《明明很爱你》。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呢？明明很爱他，但是好像会经历过很多的波折，会经历过非常多的坎坷，但是最终结果是美好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最看重的就是结果了。哪怕旅途再曲折，哪怕过程再波折，只要结果是好的，那整个故事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故事。刚刚看到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玉米的团购电话是多少，大家可以记一下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这次是我们给大家做的第二波团购玉米的活动，那这次玉米最一个有那个最好的地方呢，就是它是无公害种植的，是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的，而且是当天清晨采摘，中午会送达我们的925取货门市，所以非常的新鲜的鲜玉米。再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是一份呢是30穗，一份是30穗玉米，78元，78元一份，30穗。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大家可以先把电话号码记住，一会儿到了单位啊，或者说停了车再拨打电话就可以了。让我陪你吃苦，小齐哥给你幸福。

来自小吉哥任贤齐的歌《给你幸福》，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多人朴素的心愿吧，就是我们每天会早起奔波，努力打拼，说到底就是希望自己和身边在乎的人过得安稳又幸福。所以新的一周也正式开启啦，希望我们既有能力安顿自己，也有余力去善待所爱之人。早上的6:55，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我们以旧歌温柔、爱意绵长为主题，听了非常多的经典的作品，希望这些歌曲能够给你的今天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快乐。老歌不散，温柔不散，希望这样穿越时光的旋律能够抚平周一的疲惫，新的一周循环温柔，也祝各位认真生活，祝各位早安，也要祝你周一快乐，明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早啊，新的一周开始啦，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七点到上午九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西部区域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呢，西部区域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渐晴，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到23度。
1: 哎，是昨天前天两天的天气啊，真可谓是太舒服了，跟各位说哈。但是呢，从今天起，这气温呢还会再度的逐步回升，体感温度呢会逐渐的闷热呀。不过呢，早晚时段呢微凉的清风呢依然还有，但是呢已经逐渐啊传来了这个季节转换的信号了，大家要注意，尤其是日常穿搭的时候呢，更要灵活进行增减了。而且阵雨来袭，那出门的时候呢务必携带好您的雨具啊，尤其是午后

0: 场去停车了。
1: 大剧院里边不有免费的停车位呢？
0: 没有，不是在大剧院那头，是在这边。
1: 你是说海滩那个沙滩这边？
0: 对，沙滩这边。
1: 那你车大剧院里边不是可以停吗？
0: 那那远呢？
1: 不是，
0: 那边有个什么小黄鸭那个乐园，停到那边了，近一点。
1: 那你没拎个什么，就是那个拉杆车什么的吗？就是那种
0: 也有，
1: 也都准备了
0: 车那种。
1: 哎，跟各位说，就在尤其到周末的时候吧，我也特别愿意带孩子往那儿去。你只要是够早，他一定里边是有车位的啊。但是也跟大家说呢，就是出去啊，你一定带好像是相关的装备啊，防蚊水啊，包括说这个防蚊贴啊，咱提前准备。你是在那儿这个一晚上吗？还是说那个在那儿
0: 没有没有，就是一白天
1: 啊，一天的时间、啊。
0: 对对对，但是也这个提示大家，因为周六周日天是比较凉快的嘛，现在秋老虎又要返回来了。
1: 哎、
0: 你看今天气温就有所升高了，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会达到28-2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0度到31度，后天的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爬台阶一步一步升高了、啊。
1: 哎，是也算给咱们一个过程哈。咱们先来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李辉来了，后面还有言语这个地头犀牛强啊，不是地头犀牛强，是加言一行，后面还有森景也是来了，还有呢黎明有星辰，后面呢顺风顺水也来了，早上好，感觉好久不见了呢。两周的时间，我们连上了两周晚高峰。
0: 是的，那这个也饶不过我们呢。
1: 哎，是啊，又来了。
0: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就两个礼拜，我和泽南都是在早高峰当中陪伴大家。
1: 哎，后半个月都我俩。您来吧。
0: 对，基本上从今天开始，这周和下一周，我和泽南都是在早高峰当中和大家来见面的啊。别忘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里转一转，点点关注，点点赞，既能听来又能看，早高峰和您常相伴。好，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上半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同比增长了3.69%。
1: 哎，最近有爱看电影的朋友们，第七届的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荣耀庆典，那在8月12号呢，在冰雪大世界进行举办，而且哈尔滨全程联动护航电影双周。
0: 三色观光小火车发车了，一站式打卡太阳岛外环全部的网红景点。
1: 哎，爱上网朋友，大家平时要注意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邀请了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侵财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邱航做客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咱们聚焦于养老类的相关的诈骗，为大家详细的来进行讲解作案的套路，并且传授防诈技巧。
0: 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0: 的美好。
1: 好，来更新一条高速路况。现在鹤大高速 K263+500公里处，一直到 K280+000公里处，大雾呢已经散去了，目前呢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老张头调理了。咋的
2: 啊？
1: 我没在呀。
2: 不是你这不在这呢吗？咱看的是视频号，我这俩眼睛，一个是上班，一个是放哨去了。啊、
1: 还有长不停，我说这么巧吗、啊？我也去的那个大剧院小停车场。
2: 哦，
1: 前两个小时是5块钱，后面呢超过一个小时加1块钱，还是挺便宜的。
2: 哎呦，真合算啊！
1: 对，就是那附近的停车场都是前一个小时，我停那个停车场是前一个小时4块钱。
2: 哦，
1: 好像后面呢你再多停一个小时是2块钱。
2: 那还可以。
1: 啊、对，就所以其实在玩一天，你车停里面一天也不会太心疼。
2: 人家就为了便民。
1: 对，但是我去那天我就发现有很多人肉占车位的。
2: 这个我跟各位说，你这不太应该了啊，
1: 因为我们
2: 煞风景啊。
1: 我们去那会儿呢是大概是上午10点左右了哈、
2: 嗯嗯、
1: 然后大部分的这个停车位都已经占满了，偶尔有几个空的吧，你老远一看、
2: 啊、
1: 哎呀妈挺高兴冲过去了。
2: 你想过去啊，
1: 完一看不是用沙滩椅在占位，
2: 他是
1: 就是有一位老人家站在那儿、
2: 嗯、哎你这个就不是，我跟各位说，老年朋友来肯定有老有小吧、
1: 嗯、
2: 你让咱家小孩看了你这来啊、嗯、那个
1: 没有做好的这个表率、啊、
2: 可不是嘛。

0: 待了啊。
1: 对，其实大家可以到附近的这个停车场，收费也不是特别的贵哈。
0: 嗯，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了，稍后进入到这一时间段的早高峰快报。
2: 925早高峰快报。

0: 早上的7:11，我们来关注一下早高峰快报。先来关注上半年，咱们哈尔滨市呢，全市新登记的经营主体同比增长了3.69%。今年的上半年，哈尔滨市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是8.98万户，同比增长3.69%。日均诞生市场主体749户，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商务服务、居民服务、科技服务业这五大领域成为了创业热土，冰城市场多元向好的发展态势愈发明显了。
1: 哎，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黑龙江省的首台自助兽药机呢，在哈投用了。那近日呢，全省的首台自助兽药机已经在人民同泰大桥分店正式投入使用当中，而且后续呢，自助兽药机呢也将会陆续的覆盖中华巴洛克街区、中央大街、冰雪大世界内馆，同时呢，包括重点的这个旅游的景区呀、地铁站啊，以及机场航站楼等重要的交通枢纽，以及各大院校都有啊。而且为大家这个解释一下，是自助兽药机，不是这个就是兽药，就不是给动物吃的药，是咱们
0: 销售，
1: 哎，销售
0: 自助销售药品的机器。
1: 人有很多朋友抱着小猫小狗说自助兽药我也来，大家抓紧时间可以看一看啊。
0: 好了，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提醒哈尔滨市的全体市民要注意了，燃气业务将启用全国统一的客服热线了。哈尔滨中庆燃气呢，近日发布了消息，今年9月末，企业将完成客服系统升级，正式启用中国石油全国统一客服热线956100，原本地客服热线96377届时会停止使用。但是大家记住了，24小时的燃气应急抢险电话依旧是84650，保持不变。
1: 那据介绍呢，新开通的956100的客服热线呢，实行的是7×24小时全天候的服务，可受理包括用气咨询、开户报装，以及呢像是缴费查询和隐患上报、业务预约相关的投诉建议呢，都可以等待大家来进行使用。包括呢全民燃气的使用方式，以及呢工商业的相关的业务。那在这呢，企业也提醒广大的用户朋友们，大家要注意，本次的调整呢，只涉及到综合业务的客服热线，一旦发生像燃气泄漏啊，以及管道破损等相关的各类险情，依旧可以拨打24小时的应急抢险专线846500，846500，抢险号码咱们不做更改。
0: 继续来关注一下，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荣誉盛典将在8月12号，就是本周三后天，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场地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收尾的冲刺阶段。一个月的时间，冰雪大世界将闲置园区空地打造为国际化标准光影舞台。盛典将借助影视 IP 流量，展示冰城夏都风貌，丰富夏季文旅业态。
1: 更多的朋友呢，也会来到现场进行观看哈这种盛事。而电影双周活动期间呢，我市的各大文旅以及交通保障单位协同发力，以贴心服务和护航的盛会，同时呢，让八方的宾客呢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哈尔滨的城市温度。
0: 那马迭尔文旅集团牵头统筹整体服务保障，联动机场、民航、安保等多方力量，优化宾客接待、场地服务、出行接驳、安全保障、应急服务等全流程的细节。黑龙江省机场集团呢，也是开设了贵宾专属绿色通道，规划一站式闭环通行路线，实现参会宾客快速通行、高效接驳。
1: 南方航空公司呢，同时呢也作为啊本次的独家的一个航空合作伙伴，同时呢利用科技的运力调配，同时呢包括优质的地面服务等流程，稳妥保障了3000名参会的嘉宾以及演艺从事人员和影迷的来到现场的出行需求。同时呢，在活动现场也打造了特色文旅的专属服务展台，及便民服务和文旅互动特色产品体验于一体。
0: 航空文旅行业呢，同步推出了机票加景区、机票加酒店、机票加文创等多元特色产品，打造跟着电影游冰城全新的出行游玩场景，让盛会热度转化为城市文旅发展的活力。

0: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歌手赵雷的《我们的时光》啊。老张头来了，给周阿姨推荐一部电视剧。
1: 哎，你说说《
0: 凛冬下的罪恶》。
1: 这个
0: 最近我也刷着了
1: 啊。
0: 据说呢，是好像每一集大概就20多分钟的这样一个电视剧。
1: 嗯，
0: 很精彩，我已经纳入到我的收看列表里了。
1: 哦，已经准备了。
0: 但我再等一等，我等它再更新一点，我一次性看个够。
1: 啊，周阿姨是属于那种囤积型的啊，她受不了那种中间你这更新我还得等着刺呢，王阿姨啊。
0: 对对对，这两天也没有时间看啊，我先等一等。
1: 哎，是，
0: 但是都说这部这个悬疑片还是不错的哈。
1: 哎，悬疑片是吧？我跟各位说，别剧透啊！我跟你说，就怕怎么着的，就咱一说，然后别人们说我知道那个凶手是谁。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朋友啊。
0: 是，大家可以等一等。如果您这个最近呢想看一部电视剧没有接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凛冬下的罪恶》。我看了几部这个短的那个片花介绍
1: 啊，
0: 确实是挺精彩的。
1: 赶快点，不感兴趣啊？为啥？很有可能会有那种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速看内容马上就推给你了
0: 啊。好嘞，我们接

0: 接着来关注这样一个消息啊，哈尔滨爱尔眼科建院20周年院庆，暑期呢开启了近视手术的专项活动。高考完打算做近视手术，或者有征兵打算、考公打算的学子和家长，千万别错过这个暑期的特别活动。黑龙江省近视手术专家爱尔眼科张燕院长携专家团队，以海量的摘镜经验，为近视朋友定制专属的方案，更有最高减免6000元的全年最大的近视手术的限时优惠。哈尔滨爱尔眼科总院近视手术咨询专线0451-888-1098 888-1098。
1: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

0: 又是一周的早高峰了啊，这个连续半个月的时间都是晚起、
1: 啊、
0: 今天早上就起不来呀、
1: 啊、有这么一 点
0: 闹钟响三遍我才在床上做了一个仰卧起坐、
1: 得亏是三遍、
0: 今天大家是几遍闹钟把您叫醒了呢、早上有没有吃早饭呢？如果说您最近一直在追求着减脂啊或者是健康的饮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哈颜有机粘包米、
1: 哎、
0: 上次团购啊很多小伙伴都已经买到手了，这个粘包米是不是很好吃、上次给大家团购的是黄苞米，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白苞米、
1: 不一样了啊、
0: 哎、上一轮哈颜有机粘苞米的团购活动呢，我们也是收获了听友的很多好评，有的呢中午取走之后下午就给我们发信息问能不能再团点，就回家就呼上了哈，
1: 好吃啊，
0: 有的听友反馈玉米真好吃，老人孩子都爱吃。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哈颜有机粘苞米的种植基地925玉米团购活动的第二波又来了，这真的我们吃苞米一年真的就夏天这一个应季，而且我们给大家团到的苞米是在视频号当中泽南拿到的，不是说那个塑料包装给你扒好的干干净净的苞米，
1: 不是那个，
0: 就是早上在地里扒出来什么样掰出来什么样到您手就是什么样、啊、
1: 这人家给我们掰的也是
0: 对正宗的粘苞米啊、就是从那个玉米杆上把这个玉米给它掰下来，带着须子的带着皮儿的这个苞米里边是白的，泽南可以给大家掰一下看一下里面那个颗粒特别的饱满、
1: 给大家掰开各位 看
0: 为什么说特别的饱满，因为咱们是早上给大家现采摘，您现在预定是这个周五的早上工作人员在地里去给大家掰苞米，也就是说你今天定的你这苞米还在那个苞米地里长着呢，周五早上才给大家去给它掰出来，然后中午的时候送到我们台里，大家11点之后就可以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华山路一号的门市去领取您订购的苞米了。那这次我们给大家团的呢，这一层一层扒的哈，大家能听到这个声音吗？扒苞米叶那个声音，
1: 它里边还沾着露水，特别新鲜。
0: 哎，这次给大家团购的是白苞米，同样是无公害种植的，每一穗苞米呢都是饱满紧实，咬下去香甜爆汁，自带醇厚浓郁的玉米香气，而且全程没有农药，没有化学种植，人工的除草带来原汁原味的好味道。这一次我们比上一次这个苞米要少，这个白苞米的产量没有那个黄苞米那么多。这次我们只有100份爆完即止，而且是纸盒箱给大家进行包装的，无论是您送人呐、或者是自留都非常非常的合适。上次有听友买了能有这个3-4箱，自己留一箱，然后给家里人呢给朋友还送了一些啊，保证大家是清晨采摘的，当天中午送达，最大限度的锁住新鲜，煮上十几分钟满屋都是玉米的香气啊。您是做早餐呢、或者是下午代餐呢、或者是这个加餐都合适，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为了挺回馈我们的听友这个对我们一路的支持啊，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哈颜有机粘苞米的超值福利，一份就那一纸盒箱是30穗，不要158，连98都不要，我们925的听友福利只要78块钱，一共到您手是30穗啊。团购热线呢是8799-7337 8211-9002，大家可以来感受这一年一度的舌尖上的美味啊。那黄苞米跟粘苞米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如果说您单独吃基本吃不出来差别啊，放到一块比较，黄色的那个苞米它是比较软比较糯比较香的，那白苞米呢是在黄苞米的基础上略微多了一丝清甜啊，口感依旧是非常好的。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团购了，8799-7337 8211-9002，

0: 一份呢一箱是30穗啊，30穗一箱只要78块钱。这个这礼拜五啊，早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地里给大家现掰，然后这星期五的11点之后，大家就可以来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华山路1号设置的门市来自取了啊。8799733782119002879937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02，到家您就给它呼出来，保证它的新鲜啊。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3: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4: 下班喽，回家了。
3: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5: 妈妈晚安。
3: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6: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3: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7: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8: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硬，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3: 925空港快讯。
0: 好了，早上的7点27分，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了。你好，小斌。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4度，全天航班量51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刚才我们介绍完这个年包米之后呢，我们导播间的电话一直是响个不停 啊，我们这接线器一直是闪着红灯的啊。87997337821190002，给大家带来的是无公害种植的有机年包米啊，全程不撒农药，没有化肥种植，而且是人工除草，咱们吃的就是玉米原汁原味的好味道，就跟咱们小时候吃那个玉米的香甜是一样的。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白玉米啊，一份儿，它的那个纸箱是绿色的，包装也很好看、
10: 哦哎、对
0: 啊，然后里面都是这个一穗一穗放着那个苞米，一共呢是30穗，是一份一箱这个苞米啊、
10: 嗯、
0: 只要78块钱。
10: 哎，
0: 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821190002，因为就是让大家吃这一口新鲜、
10: 嗯、
0: 大家别忘了，您周五取回家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就是回家这个换完衣服洗完手、
10: 啊、干嘛
0: 咱就赶紧烧水，整一个大闷罐，咱把这个苞米给它烀熟它。
10: 哦，
0: 然后呢大家说，我这30岁我咋吃，我也吃不了啊、
10: 嗯、
0: 谁让你一天吃了。
10: 哎，还是哈，
0: 你煮完之后包完之后、
10: 嗯、
0: 你给它不有密封袋吗、
10: 嗯、
0: 你是2岁啊或者是1岁苞米给它封到一个密封袋里，
10: 然后
0: 放到冰箱里冻上、
10: 哎、这就锁鲜了，
0: 回头你什么时候想吃，你一腾一溜一煮都可以吃、
10: 哎、一个
0: 你是早餐给孩子切成一段一段的啊、
10: 嗯、
0: 那又香又甜的，孩子也爱吃。
10: 对，
0: 或者你还可以给它扒成那个苞米粒儿、
10: 哦、
0: 你打那个玉米汁儿啊，
10: 哎对了，
0: 那也老香了，对不对、
10: 嗯、
0: 或者你带一根下午到单位加餐都可以，或者减脂人士用它去代替主食都没有问题的、
10: 嗯、
0: 而且咱们是有机种植的，没有任何农药和化肥催熟的啊。87997337821190002，78块钱一箱，一共是30穗有

0: 七的年苞米，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1: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来更新一条高速提示，吉黑高速哈尔滨到吉林方向 K241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避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曾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白天呢，哈尔滨西部区域会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7到29度。今天夜间西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渐晴，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9到23度。
2: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31分，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啊。我看好多人在平台上，大家都问关于玉米的事儿，各位抓紧时间来进行购买，8211900287997337，今天打电话订，周五的时候就能拿到了。而且你也别着急，现在您可以先望望玉米止止渴，咱们视频号里的屏幕下方呢就有咱们在现场为大家拍摄的，您可能已经订购那个玉米，就在这个玉米杆上挂着呢。
0: 工作人员穿梭在这个苞米地里啊，
2: 哎、
0: 给大家拍的来自这个苞米地现场的一个视频，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2: 然后我们那个玉米呢，就是导播间的老师们已经把这个玉米呢给我们，对，给我们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哈。然后一会儿呢，等到苞米熟了，拿到直播间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跟大家分享啊。
0: 是的，8799733782119002，苞米大家现在还可以打电话来订购。这一次我们总共只有100份啊，87997337 82119002。绥大高速绥化北到万宝山段目前呢是解除了限速。
2: 好了，北京时间的7点32分，咱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要说啊，这个夏天出门，包括说您现在这个季节哈，可能说是刮点风不算凉，然后呢，大家想出街，穿着呢还想时尚一点，想搭配一个大牌的包包，我跟各位说啊，这个气场一下子就不一样了。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一款呢，就是轻奢大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这样的牌子在您脑海里有吗？那今天呢，就把这款轻奢大牌给您带来了，来自于 Coach 家的这款包。今天价格也给您打下来了，跟各位说，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下面时间呢，有请今天的宠粉福利官赵岩为大家介绍一下。赵岩好，
0: 赵岩你好，
3: 哎，主持人早上好。对，今天给大家就是推荐和分享的这个Coach他家的包，就是辨识度真的很高，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老花经典那个标识，不论是就咱们去逛商场啊，或者是就是甚至溜达街，咱们应该都能看见。因为他家包其实材质很好，它是属于那种柔润挺阔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上手也很有质感。关键情况是啥，它虽然就是它价格在那儿呢，但是人家这个价格确实耐用抗造，就是咱基本天天就算背着呀或怎么就是带东西啥都没有问题。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也都是经典款的包型，就是有大容量的托特包，然后呢也有就是慵懒随性的那种水桶包，还有迷你的那种麻将包，或者是就是那个像小枕头是那种波士顿包，然后流量包啊，还是说就是他带着他家经典 logo 徽标的手提包，并且还有单肩包，就等一系列全都有，并且给他就是有那种复古的那个盒子包咱都有。所以对，就是给大家准备这么包，就是不论咱们是日常通勤呀，还是出差呀，还是约会呀，就你不论怎么搭配，怎么都有合适的，总有一款能选上。
2: 是啊，就一定会让你就是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啊！你看各式各样的包都给您准备了，您知道吗？赵岩，就刚刚你还没等说什么托特包、波士顿包之前，好多朋友已经在平台上盲猜
0: 我们的关键词，
2: 能是啥呢？大家就是异口同声回复一个字包，有猜扣池的哈！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只需要您回复一个字包，就把您梦中情包来自于扣池大品牌的包599。最低599的价格呢，您就能拿到手了。那可以说啊，身边的好多女孩，尤其是你像我们单位同事啊，多数女孩子，人家手里边都有一个Coach的包包。我相信周阿姨肯定也有，
0: 我也有。
2: 平时有
0: 我喜欢水桶包和那个波士顿包。
2: 那你是599买到的不？
0: 那没有，
2: 不可能是吧？
0: 比这个要贵，
2: 不舍得用啊？为啥呢？就是因为它价格很贵啊。但是今天呢，作为大牌包包的梦想。

0: 我们替您达成了。蔻驰专柜您可以看一下，原价可真不便宜。那今天想问问赵岩，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惊喜折扣，给我们大家一个大炸裂呢？赵岩，
1: 就是今天真的是属于骨折价了，我们只给大家就是599块钱起。就比如说咱们买那个托特包的话，大的那个托特包，哎，那就是599。但是呢，如果相中就其他的，就比如说哎单肩包那垃圾袋单肩包，哎，那就价格贵一点，就599块钱起。然后基本上就属于专柜三分之一的一个价格了。然后有9款的经典的这个Coach家的包全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然后并且呢就是包装各方面的咱们都是一样的，都品牌的那个防尘袋呀、塑膜呀，还有它的那个礼盒包装啊，全都是准备齐的。不论是咱们买给自己开心，还是七夕到了然后送人仪式感的话，咱都就是你不用再费二边试了，就这个意思。
0: 嗯，
1: 咱们对，然后价格为什么这么低呢？咱们就是海外直采的，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那些什么专柜呀，然后就是商场啊那些就是价格加持吧，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对，然后资质啊手续全都是齐全的，但是呢是限量的，大家真的就是现在就是很积极的回复嘛，但大家选好了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然后登录咱们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您回复一个包子就能看到链接了，大家可以边听然后边看，然后赶紧下单选择。
0: 嗯，是，赵岩也都跟着着急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嗯，提醒各位啊，咱们今天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一个字儿包就可以下单了，回复一个字儿啊包就可以下单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下单了。好了，那我们在这儿呢感谢赵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介绍啊。要我说啊，你赵岩刚刚说的托特包啊、波士顿包啊，啥包都有，就是女孩子你看就是什么事儿粘到女孩子上听起来都特别可爱。你比方说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一个字儿包也可以，回复两个字儿包包也行。但是如果说啊，你像波士顿包啊、托特包啊这种包型，总有一款适合您。而且我真的觉得啊，是包到了，不是包米到了。
2: 我跟导播老师做的太可爱了，
0: 哎，是哈，
2: 给我们带，我以为是给我送奶茶进来了呢。
0: 嗯，是，秋天地上面还有吸管，可没说，
2: 不是苞米去了。导播老师特意跟我说了，你俩吃完了，
0: 哎，咋的？
2: 这筷子别扔啊！
0: 哎，是，
2: 其他的主持人还用这筷子叉呢。
0: 你说咱俩敢不敢缩了筷子？
2: 哎，但是给我们整的真干净啊，拿了一个纸杯，然后一人给我们截了这一小块，大家看一下这个苞米特别的这个饱满。
0: 是啊，重回幼儿园大班了，你知道吗？
2: 苞米包那个包没来，苞米来了。
0: 哎，是啊，但是包您抓紧时间回复啊，回复一个字包，现在后台呢已经刷屏了。你要知道啊，这个包它每只限量就100个，而且这不分大小号，也不分尺码，那就是先到先得了，是不是？没了以后，各位咱也不补货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来自于大品牌 Coach 的包，您今天就得到了。
2: 暗言向日葵说：“这咋又过七夕了呢？
0: 你看
2: 这节咋这么多呢？
0: 女孩子的节就是应该多一点啊。
2: 说女人永远缺一只包包，反正你选包准不会错。
0: 哎，是了，包你满意，小宝发错地方了啊！赶快到微信公众号里边，视频号里回复的话不能触发链接，你这抢不着啊！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呢一步到公众号，在您屏幕的这个左上方，哎，是右上方，右上方啊，然后直接呢点那个
2: 屏幕的左上方，
0: 哎。”
2: 左上方
0: 这边是左是不是啊？这边左上方点击直接点到公众号里边，然后您在私信栏里边回复一个字包就来了。
2: 对，
0: 这好多楚楚你也是啊，我这刚说完他你也来了。微信公众号回复包来进行下单啊。
2: 视频号里说这个 Lucky 说玉米又来了，上次团了是不是？真的很甜糯，
0: 好吃。
2: 这个白苞米比那个黄苞米还要多一丝清甜，
0: 更好吃
2: 啊。还有这位朋友可会吃了，无忧无虑说，刚才周景说了，你可以煮完了吃，烀完了吃。也可以给它打成那个玉米汁儿吃，他说还可以做成玉米浆，这个玉米浆你是蒸啊或者是煎都好吃。
0: 哎，做玉米饼是吗？
2: 哎，不是玉米饼，是玉米浆。那个玉米浆我还不会做，但是我看到那个短视频里有人，他是拿那个就是叉丝那个东西
0: 啊，是啊，
2: 你把那个玉米在那上搓搓搓，然后底下一接，它不就出来那个玉米的那个碎片了吗？大家这个苞米您把它包完之后，那外面皮儿您千万别扔了，
0: 干嘛呀？
2: 你就拿那个皮儿成那个玉米那个浆，
0: 哎呦，
2: 然后你给它 冻上，
0: 嗯，
2: 再吃的时候你拿出来在锅里一煎就可以了，
0: 太好吃了，
2: 特别的好吃。或者你不喜欢那个煎的那种，你放油，
0: 嗯，
2: 那你就搁锅里蒸，也特别好吃，
0: 哎，
2: 而且特别黏糊拉丝儿，
0: 好极了。
2: 你给小朋友吃，你还可以给他往上放一点那个芝士，
0: 嗯，
2: 哎呀，老多这个那个吃的那个办法了。
0: 你或者你学我们导播老师，嗯，我觉得这也特别好，
2: 哎，
0: 小纸杯里边搁一节，然后拿个筷子，哎，一插，然后这筷子还可以拿回来回收。
2: 嗯，
0: 下一档节目是小哲，是不是？
2: 你别舔筷子
0: 啊！他又舔筷子。
2: 苞米不可以舔筷子。
0: 对啊，就说这个筷子，大家自己要把握好啊！大家看一看啊，我就觉得我们咱们这个视频里边，您看看，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您所见即所得的苞米。
2: 嗯，
0: 回头您拿回家里煮完以后，跟我们这效果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0: 哎，你看看啊。
2: 嗯，就是早上刚从地里扒出来的这个苞米，浆都已经给大家锁住了，非常的新鲜啊！8799-7337-8211-9002，大家可以随时来拨通哈。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堪称是年度最主动送人头的酒驾新闻。
0: 哎，怎么回事？
2: 杭州有一位先生姓舒，
0: 嗯，
2: 啊，就是那个舒克和贝塔那个舒，
0: 哎，
2: 舒先生，半夜呢。开的可能是这个电车，
0: 哦，
2: 半夜上加油站等充电，因为那个南方吧，这个电车比较多，他得排队等，然后不就看着热闹了，看交警搁那处理事故呢，他凑上去吃瓜了，
0: 啥事儿？
2: 欠欠的主动问交警，
0: 哎，
2: 啊，查酒驾呀？
0: 你看看
2: 这句突兀的问话，就立刻引起了执勤交警的高度警觉。
0: 嗯，
2: 交警说了，再处理事故怎么了？
0: 嗯，
2: 面对交警的询问。这个舒先生毫无防备地说，哎，我喝瓶啤酒我就怕你查酒驾。哎，这笑是我个个笑的啊。
0: 这是在干什么？这是，
2: 哎，舒先生这一发言着实震惊了在场的警力呀。
0: 哦呦，
2: 正当舒某反应过劲儿了，
0: 嗯，
2: 马上想走的时候，交警就把他拦下了。
0: 啊，哎，你别动，
2: 你喝了一瓶啤酒
0: 啊，
2: 你还自告奋勇送上来了啊，
0: 嗯，
2: 你觉得我现在能让你走吗？
0: 你这个
2: 现场警力立即对舒某开展了吹气式的酒精检测，初步结果他的这个呼气式的酒精检测是每百毫升95毫克，已经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了，这就不可能是一瓶啤酒的事儿啊！
0: 不是这事儿了啊！
2: 随后呢，舒某被带到了医院进行血液酒精检测，结果呢是每100毫升达到了118.2毫克，
0: 嗯，
2: 属于醉酒驾驶了。
0: 那是他这绝对是够醉的了，为啥呢？他要不然不喝那么多的话，
2: 嗯，
0: 谁给他那么大的胆量敢凑钱去呢？
2: 经过询问呢，这个舒某是前一天晚上8点左右连续喝了2瓶啤酒，又喝了2两白的，
0: 哎，
2: 之后就入睡了。
0: 哎呀，
2: 第二天凌晨0点起来了，可能是想这个后半夜去充电可能比较便宜吧。
0: 哎，是
2: 啊，
0: 嗯，
2: 心存侥幸，自认为这个酒气已消了，于是开着机动车去往家对面的加油站去充电。最终呢，舒某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被交管部门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之内不得重新考取，并且罚款1500块钱。
0: 罚得轻啊！
2: 哎，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开车在路上遇到过这种主动送上门的奇葩的事儿吗？
0: 哦，
2: 您身边有没有朋友喝完酒，哎，第二天醒了，觉得自己完全没事了
0: 啊，
2: 自信心爆棚了，
0: 我可以的，
2: 觉得我这酒已经消了，
0: 嗯，
2: 偷偷摸摸的拿着车钥匙就开车上路的经历呢？今天咱们就来唠唠这隔夜酒到底算不算酒驾？您有没有喝完第二天酒不敢开车的相关经历啊？都欢迎大家留言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微信视频号，随时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就可以了。

0: 天已经是8月10号，这眼看着，这拿手数着啊，暑假马上就要收尾了，大家是不是也还在纠结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上哪玩呢？别犹豫了，跟我们直接冲新疆啊。新疆又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了，是吧？
1: 对了，
0: 8月中下旬的新疆，那可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好时节。为什么7月份没有给大家安排新疆？那会儿热。
1: 哦，对了，
0: 那吐鲁番好像都40来度了，
1: 火焰山
0: 将近50度了啊。20多度的凉爽天，草原绿的直冒油，赛里木湖蓝的像块透亮的玻璃，哈密瓜呀、葡萄啊、香梨到这个季节全熟了。你咬一口真的是甜到后脑勺，而且比咱们哈尔滨这两天的三伏天舒服的不知道有多少倍啊。
1: 哎，是了。
0: 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专门给925的听友整了一个专属的小团。
1: 哎，
0: 咱们8月19号直接从哈尔滨直飞新疆，整整8天7晚，连飞机都给大家伙选的是南航的好时刻，早早的就出发，玩够了再往回走，一点都不折腾。而且咱们这个团呢，就15个人的

0: VIP 小团，而且这十五个人咱不拼团啊，
1: 嗯，
0: 全都是听节目的925的听友报名的，咱不拼外人，纯玩，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连景区里的小交通都给您全包进去了，半点隐形消费都不带有的，绝对不能让你玩到一半被人拉到购物店去给你上课去、
1: 哎、没这事儿啊。
0: 这一趟的行程景点我们给大家捋一捋啊、
1: 嗯、
0: 像 S21 沙漠公路咱穿过去，去看乌龙古湖，向戈壁里镶嵌了一块蓝宝石，再去喀纳斯找传说当中的水怪、
1: 嗯、
0: 在和睦的小木屋里等晨雾飘起来，傍晚咱就蹲在五彩滩看落日把整个山壁染成彩色，再去魔鬼城听风，在雅丹堆里唱歌，最后站在独山子大峡谷边上看天山脚下的万年裂痕，连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环湖随便拍，保证您手机里的相机直接拍到内存高级。
1: 哎呦，是，就刚刚听你说的，就感觉好像就是一个专属的旅游心得小传一样哈。
0: 必须的呀！
1: 如果你能来到这儿，跟各位说啊，就是你每一个景点儿，这中间拿啥衔接呢？当然是咱们的尊享座驾了啊、
0: 嗯！
1: 首先来说呢，咱们飞机呢是双飞啊，南航直飞，航班时间好，早出发晚返回，畅玩整八天。落地以后呢，咱乘坐的是全程升级2+1豪华陆地头等舱了，超大空间加120度的座椅可调节 ，USB 随时充电。一点不怕拍完照以后下车手机没电了、
0: 嗯、
1: 上车以后又找充电宝又怎样的，咱们上车就充电下车就拍照啊，告别长途的疲劳。
0: 嗯，而且呢住宿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6天晚上携程三钻酒店，就连贾登峪那晚因为景区条件特殊嘛，给大家安排了经济型的住宿，去过喀纳斯玩过的朋友都知道那个地方有地方住它就不错了、
1: 哦、嗯，
0: 咱们已经是给大家拿到的最好的条件了、啊
1: 火呀嗯、
0: 吃的更不用提了，新疆大盘鸡、手抓饭、拉条子、现烤的羊肉串，一口下去就是正宗的西域味。而且呢有925的工作人员领队全程跟着大伙走，路上陪您唠唠嗑解解闷儿啊，拍照帮您找好角度，而且还有无人机给您拍专属的航拍小视频，人手一条特色丝巾或者是当地特色的那种小花帽啊、
1: 嗯、
0: 而且每天呢车上的矿泉水管够，连旅游意外险都给大家提前买好了，您啥心都不用操，就带着您的好心情拎上您的行李箱跟着我们出发就可以了。
1: 嗯，
0: 925听友的专属特惠价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7999元一个人，哈尔滨直飞往返8天，所有的门票交通吃饭大部分都给您包圆了，比您自己单独去订票订酒店实在是划算太多了啊。8月19号新疆8日游我们只有15个席位，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添加好我的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这个新疆游只有15个名额，咱这15个人里头还有一个925的工作人员领队呢。
1: 哦，对了，
0: 所以只有14个听友可以报名啊！要报名真得抓紧，手慢真的抢不着。15146002602，15146002602。夏天的尾巴了，别留遗憾，别等孩子开学了你才反应过来，这暑假还没带孩子出去玩去啊，是不是？
1: 不是吧？
0: 跟着咱925的队伍去新疆，吹20度的风，吃最甜的瓜果，拍别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8月19号啊，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从哈尔滨出发，往西域的清凉里跑。15146002602，15146002602，直接加微信就行了啊。15146002602。

0: Lucky 说你俩碰苞米了，干了啊！
1: 我这已经干完了。
0: 哎，真的吃完这苞米，满嘴都是那个苞米的香甜啊！
1: 嗯、
0: 它那个颗粒特别特别的饱满，颗粒特别的饱满啊！
1: 嗯、
0: 你大家看，鼓溜溜的，有点看不清哈、啊
1: 嗯。但是我跟各位说，就是咬在嘴里边那个口感，真的是你和你平时吃的苞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就刚才我不一直在说话。

0: 吗？泽南先吃的，他吃完了就说话，我这头就闻着那个苞米味儿啊。
1: 对，是啊，这苞米跟着跟闻说特别香。现在直播间里边就充满这个苞米味儿啊。
0: 对啊，87997337821190002，一共是78块钱给大家到手，一共是30岁一大纸箱，是纸盒箱，不是拿那个麻丝袋子给您包的啊，
1: 不是，
0: 是一个纸箱，您送人自留都很好啊。87997337821190002，78块钱，一共30穗有机的白年苞米哈。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在杭州啊，这两天有一个主动送人头的酒驾新闻。舒先生，杭州的舒先生，半夜呢到家对面的那个加油站去充电，看人交警查酒驾呢，欠欠的上去问你们查酒驾呢，结果一嘴酒气啊，然后那个交警就看出来，他就说我喝了瓶啤酒，怕你们查酒驾。
1: 哎，你看看，
0: 结果呢就让这个民警立即给他摁下了啊，结果这一测属于是醉酒驾驶啊，被交管部门依法吊销了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而且罚款了1500块钱。
1: 你看看，
0: 叶月说，你看看，我就说电车不好吧，你这要是油车你加了就跑，哪有看热闹的功夫，我跟你说你真别犟，
1: 把他也抓起来。
0: 不是，就这舒先生喝的这程度啊，就是他去加油他都得过去欠欠问一嘴去。
1: 哎呦我天哪，
0: 还有刚才我看到这个低头秀前卫老张头来了，听完这个新闻我有感呢。
1: 怎么说？
0: 有位大哥本姓舒，喝完酒后犯迷糊，遇到交警主动诉，罚款拘留悔当初啊。
1: 看看我们的听友，
0: 后悔也没用了，你的那个机动车驾驶证也得吊销，5年内不能再考了。
1: 这是什么传道将心不露齿，你换个角度想，你要是不研究说头天晚上加电的话他能省点钱，你第二天早上去那不稳稳当当的吗？还有那5年吊销驾照，
0: 第二天他这都不能酒醒啊。
1: 哎，行不了
0: 啊。什么叫隔夜酒啊？
1: 隔夜酒，
0: 你头一天晚上喝太多的话，你第二天最早上7-8点钟起来，其实你那酒精它还没有消化掉，
1: 那个时候你还是不能出门。
0: 对，
1: 还得等一等。
0: 大家有没有过隔夜酒之后纠结，哎呦我今早开不开车出门这样的时刻呢？您身边有没有朋友因为隔夜酒被查出酒驾的真实经历呢？您觉得喝完酒之后隔多久开车才算是真的安全呢？这隔夜酒咱们在酒驾的新闻当中几乎每次这个新闻都有交警查隔夜酒查出来的，对，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别像舒先生这样啊，前一天晚上喝了2瓶啤的外加2两白的，睡了4个多点就敢去开车充电的，还主动凑到交警跟前自爆
1: 啊，
0: 这波操作真的是把侥幸心理玩到了极致了啊！
1: 可不是吗？
0: 有不少车友可能都有这样的误区，觉得我都睡了一觉了，肯定没事儿了。你看我多精神。但是酒精的代谢速度真的是因人而异的，根本就没有睡一觉就全消这样的标准答案。血液在酒精含量只要超这个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只要超过每100毫升80毫克，那就是实打实的醉驾了。之前我也听身边的朋友说过，就是早上开车出门的时候，这早高峰车挤车的，是不是、啊、
1: 哎，对了，
0: 跟其他车就碰上了、结果那两个人肯定得下来处理事故啊。这我朋友走到那人跟前说，你咱俩抱吧，这怎么抱啊？那人一说话就跟刚才泽南吃完苞米说话似的。
1: 哎，是
0: 泽南嘴里是苞米味儿，
1: 他嘴里的
0: 那人嘴里是酒味儿。
1: 哎，
0: 我朋友一闻，我都不用跟你说话了、你酒驾
1: 你
0: 全责，
1: 啥也别说了。
0: 哎，所以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身边有没有朋友因为隔夜酒被查出酒驾的经历，您觉得喝完酒多久之后，或者你什么状态您才敢安全的上路开车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5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啊。下面时间呢，和您分享个好消息啊，就说这天气热的时候，您别看啊，这两天说头两天凉凉快快的，这两天温度还会持续升高，那怎么办呢？咱们就抓着暑假这个尾巴，带着孩子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那么这里呢，为您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以解锁两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世界吉尼斯纪录认证的最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您在盛夏也可以邂逅冰雪世界。每晚19:30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景区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包括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呢轮番上演，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您来体验。别忘了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依然会抽取3位的幸运听友，每位将会获得2张哈冰秀遇见哈尔滨的这样的演出赠票。当然了，时间是有要求的，今天的赠票是明天晚上的19:30可以进行观看的，所以明天晚上你有时间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来抢票了啊。
1: 是的，别忘了啊，今天送出的这个优惠的票呢，是不是优惠，是免费的，
0: 不要钱，
1: 冰雪大世界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的门票啊，是明天晚上7:30可以去看的。如果说你明天晚上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告诉我我想要哈冰秀的演出门票就可以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0: 长不停说，我本人是不喝酒的，但是我的单位比较特殊，要求一定是酒后24小时之后才能上岗。
1: 哎呦，要求了。
0: 哎，这个就非常好了，单位有这种硬性的规定，是不是？酒后24小时才能上岗啊。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平时可能朋友聚会啊，出去喝了点酒，结果你的朋友呢，第二天一早上。头一天晚上喝的挺多，第二天一早上就出去了、有没有因为隔夜酒被查出酒驾的真实经历呢？您觉得喝完酒之后您自己什么状态，隔多久开车上路才算真的安全呢？欢迎大家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1: 我先来现身说个法啊，我印象当中啊，大概是赶上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同学、就是这个中学同学，然后就若干年以后呢又赶上他过生日了、我们这个在一块儿，然后他和他的这个丈夫，我带着这个我的媳妇儿，我们几个就在一块儿、然后呢那天晚上就喝了一个就烧酒，各位您知道吗，烧酒当时喝没什么劲儿，等到晚上出去一串风那就妥了。
0: 对，这他们都说喝完酒之后特别见、怕见风、
1: 对，这一见风、哎呦天，当时我就觉得，我就准头跟我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我觉得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那就是已经喝多了，已经是啊。然后
0: 你别说，你还像喝了那个叫小烧酒是吧、
1: 对对了、然后
0: 你就喝啤酒你都是最厉害的人了
1: 跟各位说，天子尚且必醉汉，你想想喝多的人吧，他这个状态思维方式跟正常的朋友可能不大一样了、然后呢我就抓紧时间赶快领媳妇儿，觉得快不行了吗，到家家门口哇，
0: 哎呀
1: 重点来了，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呢是9点多还有工作、但是呢考虑到这不行了，我就赶快就约了个车，其实车就在家楼下停着呢、然后我就赶快约了个车，然后路上就感觉胃里翻江倒海、虽然没出任何的问题吧，这样起码呢我这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吧，感觉一路上脚有点像踩棉花似的这一路上到单位也好，然后就感觉见谁我都感觉我就可热情了、得谁我想给他递个牙签那个劲儿跟各位说，这就是喝完酒第二天早上，就是如果就对于我来说、喝多了以后的真实反应。您说这个状态我还能开车吗？
0: 当然不能了，
1: 走在路上看谁都像亲人，
0: 那脚那软、那油门和刹车都踩不住啊，
1: 踩不明白，
0: 是不
1: 是，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您第二天还有必不可少的工作的话，那您第二天车就千万不要碰了，
0: 咱打个车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都可以哈，
1: 都行啊。
0: 好的，稍后呢是一小段的整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了解高速的最新动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是周瑾，
1: 我是泽南，
0: 稍后回来。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